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那个有一天小李说哈，说女朋友和我分手，说我穷，真有意思。我这一天奔驰宝马换着开，你说我穷？只是这个时候呢，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哈，在喊着小李呀，过来把我这车你停一下来。行了，我不跟你唠了啊。小李说不跟你唠了啊，我要开奥迪去了。真有钱。车都换着开，这事儿咱都不行。这你说你跟他分什么手呢？是不是？

有一次了哈，我老公出差，得出差多长时间？得出差半个月，时间挺长哈。哎，给我乐完了，我那可开心了一天哈。完了嘛哈，就我就发现，就是这老公走了之后，那隔壁的于大哥呢，就天天来敲门。啊，前天跟我说说家里没盐了，借点盐。啊，昨天敲门又说酱油全洒了，完了他又倒了半瓶酱油去。今天更离谱，说家里没电了，找我借蜡烛来。现在呢，谁还有蜡烛呢？是不是？完了我就觉得吧，没完没了，我有点忍受不住了。我行，我就问他，我说于哥你啥意思？我老公没搁家，你是看上我了是咋的？当场他就笑喷了，我就寻思啥意思呢？你怎么笑成这样式的呢？怎么没有魅力是咋的？他说老妹儿你想多了。啊，我说怎么想多了呢？他说你老公让我来看着你点儿，就别让你乱跑。感情来看着我呢，我乱跑啊，往哪跑啊，乱跑啊，我呀，你等回来的。

那个坐飞机的时候哈，旁边一个女生哈就开老大声音看电视剧了，老大声了。然后呢，空姐就过来提醒她哈，说的那个女士啊，那个请把你这个手机音量小一点，可以吗？然后那个女孩就惊恐地看着空姐，之后把耳机从耳朵里边掏出来了，问空姐说：“你听到了？”完了，那个空姐说：“我听到了。”然后那女孩说：“哎妈呀，难怪我听着，你听连你耳机上了，你那耳机没都听着了。”

所以那个老公看孩子哈，看孩子看啥样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爸爸看孩子啥样啊？几分钟没盯着他，你说这倒霉孩子哈，就把他媳妇儿非常昂贵的护肤水挤出来一大半瓶，就大半瓶啊！他这一瞅，这咋整啊？为了保全他爷俩的小命呢，就把这个矿泉水啊倒进去了。哎呀，这聪明的爷俩哈！然后晚上洗过澡之后哈，就在被窝里边啊，就是这心都扑通扑通的跳啊！哎呀，吓得就看着他媳妇儿，就是拿护肤水拍脸哈。他媳妇儿就说：“是你看，你这东西就是好。”你看这吸收啊，只是越来越快了。你瞅瞅，这好化妆品就是不一样。你看看，那可不。

所以那个看新闻上说哈，说如果说喜欢熊猫的话，虽然领养难以实现，但是呢可以认养。就是啥意思呢？你可以按时的给那个动物园打钱呐、啊、送食物啊啊，然后呢，然后吧，就这些钱呢会花到你认养的这个熊猫的身上啊，这食物呢也会喂给他。他就是你呢就是他名义上的主人啊，也可以定期去看望他们。就是那个新闻上这样说的，我真心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啊，哎呀还特别有温情，又环保又有爱心。嗯，然后吧，当我把这些事儿讲给我的闺蜜的时候，我闺蜜说的，咋的，你也想认养一只啊，你现在你自己咋回事你不知道吗？你自己你都快养不活了，你想认养一只熊猫啊？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我说如果大家要愿意的话呢，我也愿意接受认养啊，我可以接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次哈，就是姑娘小的时候哈，带她去打针生病了，然后吧，医生呢就为了缓解这个孩子的紧张，这种感觉哈，这种气氛，他就指着姑娘的小嘴巴说：“说你宝啊，这是眼睛吗？”完了，我姑娘听完他说这话之后，就盯着我，然后就悄悄对我说：“说妈呀，咱换个医生吧。”这个医生好像他也有病。

是那个好哥们儿啊，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情人节这一天的傍晚呢，他就把女孩约出来，想吃顿情侣套餐。然后呢，就喝了几杯红酒之后呢，他就借着酒劲儿大胆地问：“是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女孩想都没想，坚决地摇了摇头。哥们儿挺伤心的，哎呀，就拿起外套对女孩说了一声拜拜，完了他就走了。谁知道没走几步啊，这个女孩就在后面大声地喊说：“哎，你！”他这一听，哎呀，非常的激动啊，哎呀，狂奔了几步，赶紧就跑回到了这个餐桌旁边，微笑的看着女孩，等着女孩接下来往下说。这女孩就对他说：“说，哎，你吃饭那个钱没付呢。”

就是吧，就感觉是啥呢哈，就总觉得没有钱花呢，是咋的，我就是是财不行还是库不行，就没有装钱的东西咋的呢哈，我就寻思我找个大师摸骨算算命吧哈，这摸了半天那这大师表情越来越严肃了，我就小心心地问，我说咋的大师啊，你是算出什么来了吗？大师回答，罕见呐，太罕见了。我说这是咋的了，他说老夫闯荡江湖数十年，第一次遇到你这样式的。哎呀妈呀，我寻思我咋的，我这命格跟你不一样了。我说到底咋的了，大师我求求你告诉我吧。大师摇了摇头啊。

我就能那样式的，就摸不着骨头了，都那样式的了。减肥啊，我就是昭告天下了，从今天开始我减肥。所有能听见我这个声音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你监督星童啊，减肥。但是你看着我的时候，你别问星童你瘦了没，你瘦了多少，你别问这话啊，不乐意听，你用眼睛看。再说了，我说我减肥，我说我要瘦了吗？我不就说我要减肥，我说我要瘦了吗？你别问我啊，我告诉你们，看见我的时候。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是那个推销产品的，大家可能都遇到过哈，就走在马路上，就给你推销，跟我说，说美女啊，买个扩音器吧，秒杀价就9.9元。我说吧，那玩意儿我用不着，我不买。他说，哎，你看你买一个呗，你买一个啊。完了，我说你看你别拉着我，你拉着我干啥呀？我不买，我用不上。咱说，你说那扩音器那玩意儿咱用不上，你说你我用它干啥？我说你别拉着我啊。他说你看美女，你买一个扩音器啊，你说这可便宜了，现在就9.9元。我说我不买，你听明白没？你别拉着我啊！我跟你说，你再不放手，我喊警察了啊！然后营业员说的是，你看你的警察那么远，他听不着，你买个扩音器喊他啊。

去那个驾校练车，教练指着池塘说，说前几年有个女的呀，报了驾校，分不清油门和刹车，直接带着一群人呢就窜进了这个池塘。哎呀，下面就有一群人开始笑了。就在这时，教练非常惊恐地指到外边那个人说，说没想到啊，哎呀妈呀，你们瞅瞅，今年他咋又来了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来听我发音准确不啊？歌曲的名称叫做 Waiting for you。 哎呀，你这真好听，来吧。Waiting for you 送给大家，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还是弹得不低，
0: 被称为歌坛才女的戴佩妮，以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音乐的执着，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她的每一首歌都如同她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充满了故事与情感。那么在这众多的歌曲中，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戴佩妮的一些经典歌曲，感受她音乐中的魅力与故事。

妙的爱这一首歌啊，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诉说着对爱的渴望与追求。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一份特别的爱，它或许遥远，或许近在咫尺，但始终引领着我们前行。

怎样这一首歌呢，深刻表达了人们在爱情面前的无奈与迷茫。戴佩妮通过细腻的嗓音将这一种复杂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脆弱。

街角的祝福呢，是戴佩妮在2007年发行的歌曲，独特的曲风和深情的歌词，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那一份默默的祝福与无奈的放手。那这一首歌曲啊，娓娓道来一段既甜蜜又酸涩的爱情故事，其中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的歌词，透露出默默的祝福与深藏心底的情感。

0: 辛德瑞拉这首歌曲啊，以独特的视角诠释了一段充满奇幻色彩的童话故事，让人在聆听中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人的行李，他以轻快的节奏和深情的歌词诉说着独自旅行时的孤独与自由。那这首歌曲呢，让我们感受到在爱情的旅途中，有时一个人行走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虽然难免呢会有孤独的时刻，但更多的是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内心的探索。

我们的故事这首歌呢，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与某人共度的美好时光，以及那些令人难忘的回忆。它传递了一种深深的怀念与珍视，让我们在聆听中感受到情感的细腻与深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耽搁，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绎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情深深雨蒙蒙》剧播出近25年了，当年剧中的如萍与杜飞约在了大同车站见面。那么杜飞扮演者苏有朋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发布了在大同南站赴约的视频，跑了20几年了，我终于到大同了，并且配文杜飞终于等到大同车站了，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了。那我们也看到了，根据资料显示呢，《情深深雨蒙蒙》呢改编自于琼瑶的原著小说《烟雨蒙蒙》，同时呢也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应该是1986年的那一版翻拍的吧。然后由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些非常厉害的演员哈来主演的，是一部围绕着爱恨情仇展开的定式连续剧。2001年4月3号呢，然后呢该剧也是这个首播，9月3号呢也是在央视的电视剧频道黄金档首播的。苏有朋1973年9月11日出生，然后呢他也是这个男演员、歌手、电影导演、制片人。1988年作为小虎队最小的成员乖乖虎出道，1998年主演的古装剧《还珠格格》之后正式转向了影视圈。所以一波这个回忆杀又给我们带来了带到了《情深深雨蒙蒙》那部电视剧当中。

最近啊，我们看到了歌手演员刘若英啊，在社交平台呢公布发布了一组与11岁儿子酷酷在海边出游的亲子合影，并且配文漫步追着阳光也追着海的方向。照片当中呢，11岁的酷酷身高已经是悄然超赶在了刘若英了，一双修长的腿十分的强劲，从容的挺拔的少年模样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与关注。海边亲子照11岁的儿子身高呢已经超过母亲了。那么在刘若英分享的画面当中，母子两个人穿着休闲服饰在沙滩漫步，气氛轻松温馨。值得注意的是那相比此前公开亮相的还是需要这个踮脚与妈妈比高，如今啊年仅11岁的酷酷身高已经是明显超过了刘若英。母子两个呢也是均保持着那种偏瘦且修长的身材，也展示出了健康有力的青春状态。照片发布之后呢，刘若英儿子的身高等一些话题迅速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的粉丝与网友呢留言感慨时光飞逝，昔日镜头当中的小宝宝如今已经蜕变为了高挑的少年了。可以说回溯过往的话，那刘若英在45岁的时候就经历了波折，然后顺利生下了儿子。那么在备孕与孕期阶段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孩子出生之后呢，刘若英在兼顾演艺事业的同时，将大量的精力投向了家庭生活。她不仅呢就是常在工作之余亲自购买食材、下厨烹饪，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保持着素颜接地气的作风，极少呢在公开的场合过度曝光家里边的这个隐私吧，然后用低调而朴实的方式守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除了这个饮食起居上面的细心照料，刘若英同样是十分注重孩子的体质训练与这个习惯养成。在她的带动与鼓励下，酷酷从小呢便展现出了出色的体育天赋，在滑雪、网球、篮球等多项运动当中均有涉猎，然后呢并屡次呢在相关的青少年比赛当中呢也斩获了佳绩。从日常的点滴积累到如今高铁的健康少年的形象，刘若英踏实然后呢就是陪伴式的这种育儿理念哈，不仅呢也是为孩子牢固了健康的身体素质，然后也收获了许多网友的认可与祝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了。沈阳开唱的当天啊，也是歌手周深出道12年的纪念日。深深说呢，说12年更像一个周期，在时间的流过的纹路当中，我们也是抓住了熟悉的一角，也一起如约相伴，迈入接下来的每一篇崭新的故事当中。2026年7月25号，出道12周年纪念日的当天，深深的沈阳站开唱，歌曲《如约》在最后一首歌带着惊喜与感动如约而至了。可以说呢，也是解锁现场首唱。这世界从来不完美，才需要你的陪伴。当《如约》的旋律在深深的现场响起，你是否呢也为这首歌曲时间当中暂时迷了路的歌曲热泪盈眶呢？这首歌的第一个版本呢，上线于2021年6月，5年的时光当中，像一个脆弱又温柔的遗憾，存在于每一颗曾经与之共鸣的心里。在出道12周年纪念日的当天的演唱会上，深深带着这个由他本人制作的出道12周年纪念日的《如约》回到了我们身边，以一场久别重逢的惊喜，也抚平了那些曾经不敢触摸的遗憾的角落，那也回应着每一份跨越了或长或短的岁月的爱与等待。深深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如约而至》是最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这也算是一场如约而至的始终有道别吧。但我们相信就是一定会有下一次的重逢，共赴的时间我觉得一瞬会定格永远，12年一瞬，我们还会在一次次等待与相遇当中重逢，而且周而复始当中拥有很多很多的12年。明明呢是属于深深出道12周年纪念日，在我们送出祝福之前，深深已经把沈阳站变成了他专属的那个生日会，生日祝福歌又一次和数万人一起唱响，一句祝生日快乐也是铺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蛋糕啊，包括这个场馆的每个角落呀，串联起了演唱会好多很多的环节和瞬间。那么魔术的环节变出的生日蛋糕，写有平安顺利和生日快乐的祝福纸条，那大屏幕上面的形式呢，就是12岁生日的元素吧，点点滴滴都在帮深深的诉说的他真诚炙热的那种祝福。在12周年纪念日的特别的 vlog 当中，深深说了，他觉得人的一生其实有两个生日，第一个是出生，第二个是找到自己，让一切发生，相遇来作证，有相遇为证，我们是如此幸福。谢谢周深那么勇敢而坚定找到自己，用歌声找到了我们，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就像这一刻的我们，哼唱着同样的旋律，享受着共振的心跳，每一座城市的相遇都是梦想一步步落地的印记。长路来到不息，然后相遇呢自有序的这个过程，那全世界的雨是透明的，烟火是遇见的我。沈阳的第二天，全世界的雨现场呢也是首唱解锁如约，告诉我们如何写好离别，而全世界的雨带我们一起热烈的拥抱相遇哦。
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
0: 可以说来到了沈阳，深深的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在演唱会的现场，沉浸式的反复安利的鸡架、麻辣烫等等沈阳的美食，还选择了一首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歌曲《沈阳啊沈阳》作为城市的限定。我们也和歌声当中唱的那样，在这座热情滚烫的城市当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雪落地安详的地方，年轻的热血在滚烫，是因为有英雄们的坚守与付出，才有了充满人间烟火的沈阳。第二天呢，点歌的环节解锁归来，周深以歌唱唱出了滚烫的信仰，致敬英雄，通过充满故事感的歌词与悠扬的旋律，让听众跨越时空感受到了深厚动人的家国情怀与守望的那种相助的精神。所以回忆呢，我觉得似乎也就是 穿插于整场的演唱会的主题吧，深深的自己作词，可他爱着这个世界，带着2018年的时光记忆而来。那时候的深深，刚刚开启自己的第一个个人巡回的演唱会，演唱就是来自于那个反身代词的那个时候。

候吧，深深的还忍不住按照之前就是编舞跳了几个动作。然后那是来自于20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歌手这个周深第一年就是开他的巡演哈，所以我们好像能够就是好多的瞬间找到时光的那种轮廊了。原来呢，我们一起拥有回忆已经那么多了，原来啊，歌手周深已经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浪漫美好的梦，在一起那里一句话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漫长的岁月。今年呢，是大家可能相聚第12年了，兜兜转转，此刻心意相通的那一种美好，我们心照不宣，那些或者温热或者酸涩的情绪交织相融，并凑成了完整鲜活的我们。今年呢，也是我们相聚的第12年了，兜兜转转，此刻心意的相通的美好，我们心照不宣，或者是温热或者是酸涩的那种情绪的交织的相融，拼凑成了完整鲜活的我们。谢谢你带着每一份美好如约而至，谢谢你拾起光亮，也找到了每一个等待着相遇的我们。相遇的此刻，我们也找到了那个珍贵的第二个生日，也拥有了那个不可战胜的永远的热烈的夏天。在时光面前呢，我们是我们深深辛苦了，谢谢你一直呢在这里等着我们，从未缺席，以后的千千万万次，让我们奔向你，如约相遇，下一站我们一起回家吧，贵阳见哦。

好了，那我们刚刚啊，在这个娱乐新闻当中，我们提到了两首歌曲，一首是《如约》，一首是《全世界的雨》。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大家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那么，我们首先把这首《如约》来带给大家。

首周深的《如约》真的是如约而至到来了，送给大家。刚刚我们有聊到了，他还有第二首歌曲吧，也是在演唱会当中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八仙》电影的主题曲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那在路人的镜头之下，我们看到了谁啊？看到了邓超啊。路人镜头当中出现了一个扛着扁担的男人，短袖，然后呢，运动鞋后背湿成了一片，筐里呢是沉甸甸的青菜。走近一看，是邓超。那天啊，重庆的气温将近40度了，江边呢湿气裹着热气，闷得人喘不上来气哈。邓超呢也没有带保镖，然后也没有清场，就是混在码头的人群当中，看着七八十岁的阿婆们，然后就是背着那个背篓嘛，然后一步步一步一晃的就往船上去挪东西，直接就上把手，就是给搭把手吧。然后就是他不会太就是使那个扁担嘛，然后扁担那个在肩膀上就是挺打滑的，索性啊就是徒手拎着菜筐一趟一趟的往这个船渡上去搬了。没一会儿，他的额头啊已经是汗水都已经滴进眼睛当中了，后背的衣衫整个都是湿透的。有网友说啊，明星可以演这个挑担，但演不出这个扁担在肩上打滑的那种感觉吧。邓超呢一边擦着汗一边说啊，这艘船很感人啊，应该呢被好多人看见。他口里的这艘船来头不小，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邓超啊，我觉得好像演戏都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吧，啊，然后，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哎，邓超真的非常的真实哈。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呢，他长期以真实松弛的形象公众示人。然后2025年10月，他在南昌的那个万寿宫，然后也戴着棒球帽蹲在了炒粉摊的前面，跟老板聊了很多，多放辣椒啊，多加个荷包蛋啊。那段视频的播放量是2亿哈。2026年鹿晗的南昌演唱会期间，他还特意去看望，就是卖1毛钱的凉菜的那个程奶奶。奶奶说五一他就来过了，送我花，然后还夸我像花一样年轻。

其实我觉得说起邓超呢，大家都会在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比较活泼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但是，但是我觉得邓超呢，他在这个私底下哈，他可能大家就对他不是很了解，了解呢就是在荧幕前面就给大家呈现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张图片当中啊，别人打滑的这个姿势，满脸憋的通红的汗珠，然后也湿透贴在后背的短袖，这。

些细节都是摆是摆不出来的。邓超搬菜的那十几分钟当中哈，我们也看到阿婆们也是正着挑着扁担往上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凌晨3点多就摸着黑起床来这个摘菜了。而邓超站在码头边看着这个慢慢离岸了，然后一筐筐的青菜呀、鸡蛋啊，然后和着老人家们就是家长里短的聊着，然后被这艘船稳稳地浮在了江面上面，那个满头大汗然后后背呢浸湿的瞬间被路人定格了下来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的 SKP 的周大福专柜前呢，有好几波网友撞见了一个戴着口罩，然后呢戴着浅黄编织帽的女子，然后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挑金饰，没有保镖，没有助理，脚踩着一双黑色的凉拖，然后她穿的是那个长的裙子，远远看上去吧，就像一个普通的逛商场的路人，没有什么两样哈。可那股子清冷松弛的气质还是让路人一眼认出了他就是刘亦菲。那现场的网友原话是，即便模糊的偷拍也是难掩她的美貌，一头呢波浪的卷发，连头发丝都是在发光的。她那天呢没有化妆，口罩遮了大半张脸，可露出来的眼睛和这个眉骨的线条在商场暖光之下依然是立体的，就是不像话吧。最抢眼的还是脚上的那双黑色的凉拖，简单到像一个下楼买菜，然后包括呢她的身形啊，然后也就是那个气质啊，被路人呢也是偷偷拍下来。有目击者描述她坐在柜台前的那个姿态格外的端庄，背影呢看着也挺有气质的哈。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当中，她没有打电话催任何人，也没有示意店员就是清场，就那么低着头对比款式，偶尔呢抬头轻声的问店员几句。这种顶流逛金店像买菜的画面哈，跟红毯上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姐姐反差呢就是大到网友直接看懵了。一开始啊，路人认为呢刘亦菲是跟年轻人一样吧，流行呢就是攒黄金哈，然后就是给自己囤点那个就是喜欢的东西，毕竟啊他可能是比较偏爱这种中式的金饰吧，然后私下呢通常都是以那个大客众的那个金镯子啊，然后就带着出镜，把那些传统的黄金穿出来，然后包括呢带出来，都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结果专柜的

贵哥事后呢，向排队顾客一一爆料，剧情直接反转了。这批金饰压根儿不是自用的，它是要买给工作室的每一位员工挑的礼物。这个款式呢是足金的小柿子的吊坠或者是摆件，然后单只呢约重是10克，单价是7000到8000元，取意是事事如意的这个谐音，寓意呢事事顺心。那也可以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天呢既不是节日，也不是玫瑰的故事的杀青节点，纯属是逛街临时起意，突然惦记起身边的一起工作的伙伴，然后专程的进店给大家来挑礼物。网友热评老板这个真的是别人的老板画大饼，那神仙姐姐直接是送真金。粗略的估计呢，哪怕工作室有几十个人员工的话，这一趟采购出去也就是10余万元吧。刘亦菲对于团队的慷慨，圈里呢早就出了名了。拍那个《梦华录》杀青的时候，她也自掏腰包给这个主创和对手演员们每人送一个 LV 的包包。《玫瑰的故事》杀青又给工作人员准备了奢侈的项链。演员柳岩在节目当中透露，收到过刘亦菲送的最贵重的面膜，一片就接近1000元哦，一盒4片约是4000元。那是就是剧组实习的，就是那个朋友们也没有来空了，照样拿着人生当中第一个顶奢的包包。可对于自己呢，他抠的让人心疼了，一件那个枣红色的羽绒服穿了近10年，片场一把休息椅陪了他20多年，私下出门素颜。凉拖牛仔裤从来呢没有一些大的 logo 吧，然后就是他还在那个微博发了8张素颜就是喝咖啡的近照。刘亦菲素颜呢，我觉得真的是直接冲上了热搜，网友惊叹38岁的状态堪比大学生。一边呢是素颜，然后呢穿着凉拖去逛这个 SKP 的松弛，一边呢是随手啊就是豪掷10几万元给员工买金子的这种阔气，这种对于自己的这个极致的节俭，然后对于身边人的这种极致的慷慨的反差，才是这次偶尔刷屏的这个真正原因了。消息一出啊，刘亦菲给员工送黄金的话题阅读量直接破亿了。那么评论区画风这个整齐划一哈，这样的老板去哪儿找呢？姐姐还招人吗？我能不能去呢？打工多年，老板的贵重礼物哈，可能就是会是一个保温杯。有网友调侃啊，普通公司发一张购物卡，都觉得哇，很幸运了。其实仔细看一看那些路人拍下的那个黑色的凉拖呀，没有品牌的 logo 啊，没有华丽的装饰，然后跟那个柜台那里闪闪发光的金子哈，就是相比的话，我觉得是有强烈的对比。他低头认真对比款式的样子，比任何红毯造型都是更戳人的。那我觉得路透的那张连头发丝儿都在发光，夸的或许不是说五官的骨相，而是对于一个人就是那种足够自在，然后呢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光。脚踩凉拖，口罩遮面，安静坐了1个多小时去挑礼物，这个画面比任何精修的海报都有神仙姐姐的味道哦。所以呢，我觉得刘亦菲这个老板对于员工真的是太好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伴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西雅图的绿河杀手。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起连环杀人案，西雅图的绿河杀手接连杀害48位女性的案件，至今仍然让人记忆犹新。1982年8月15号，喜欢钓鱼的罗伯特·埃斯沃斯跳上橡皮艇，沿着绿河向西雅图郊外划去。途中，罗伯特突然发现清澈的河底石缝中夹着一名少女，双目圆睁。刚开始，罗伯特以为淹在水底的是一幅女性模具，于是他试着用木杆上前戳探。这一戳不要紧，失去平衡的橡皮艇一下侧翻，罗伯特正好跌到了水中少女的身边。他触摸到的竟然是一具遗骸，离这具遗骸半米远的石缝里还立着一个半裸的白人少女。惊恐万分的罗伯特拼命游向岸边，结结巴巴地向警方报了案。当地警察很快赶到河边，封锁现场后扩大了搜索范围。在离这两具遗骸不到300米的草丛中，警方发现了第三具女尸。经过鉴定，死者为16岁的奥帕尔·米尔斯。被发现的时候，她脸朝下躺着，一条蓝色的裤子绕在脖子上，上身暴露在外，手臂和大腿上都有淤痕，显然他是被人活活勒死的。验尸官对河底捞出的两具少女尸骸进行了检查，结果断定他们也是被勒死的。进一步尸检报告显示，两人于1周前被害，但弃尸河中的时间不超过2天。西雅图警察局震惊了。就在几天前，在绿河河边的一根沉木上，警察曾发现了一具全裸女尸，也死于勒伤。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绿河附近先后发现了6具少女的尸体，警方意识到他们遭遇了恐怖连环杀手，也发现第一批尸骸的地方在绿河流域，警方将其命名为绿河连环杀人案。未明身份的凶手在卷宗上被称为绿河杀手。西雅图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金县重案科科长戴维·雷切特任组长。就在警方紧急立案侦查的时候，已经有8个月身孕的19岁少女玛丽·玛格丽特在离汽车旅馆不远处散步的时候失踪。还没等警方反应过来，又有2名16岁的妓女在绿河地区被曝失踪。不知是凶手太嚣张，还是警方太无能，就在西雅图警察全力破案的几个月内，受害者一个接一个的出现。截至1983年4月，先后又有14名西雅图少女神秘失踪。侦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失踪者多为妓女，年龄14岁至23岁间，他们要么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失踪，要么在廉价的汽车旅馆进行性交易的时候不明去向。警方决定先从调查嫖客入手，他们对西雅图南139街至272街之间所有的脱衣舞厅和酒吧进行全面的摸排。警方甚至派出女特工乔装妓女，引诱杀手露面，但是一无所获。
3: 1983年5月，当地一位居民到森林里采蘑菇的时候，发现了21岁的卡罗尔·克里斯丁的尸骸，尸体上盖着一个黄色的纸袋子。解开纸袋，上面赫然放着一张西雅图时报，刊有警方被绿河悬案所困扰的报道。卡罗尔被鱼线勒死，脖子和肩膀上分别放着一条鳜鱼，腹部旁放着一个酒瓶，尸体周围则是一堆香肠。警察推测，这个奇怪的场景可能是对圣经中最后的晚餐的扭曲。他们推断，凶手布置这样一个场景是在嘲笑他们的无能。接下来的整个夏季，又有9名女子失踪，警方几近崩溃，因为对他们无能的愤怒声讨都快把他们淹没了。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1984年，第34名受害者马里·马尔瓦尔被发现后，连环凶杀案的侦破似乎出现了转机。这一次，警方破天荒地拥有了一个目击证人。马尔瓦尔的男友告诉警方，他最后一次看见玛丽的时候，他正登上一辆轻型的小货车，而那辆车的车主是当地的油漆工李奇伟。尽管李奇伟在调查中说自己并不认识马尔瓦尔，但警方还是把他列入了嫌疑人的行列，并对他进行了首次审讯。警方的记录还显示，在其他几位妓女失踪地附近发现过李奇伟的汽车，这表明他们在失踪前极有可能与李奇伟见过面。警方用测谎仪对李奇伟进行测试，还搜查他的住处，并采集了他的唾液和头发样本。不过当时 DNA 技术还不成熟，警方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最后把李奇伟释放了。1984年，被害人的总数超过了40人，联邦调查局出手了，数十名经验丰富的特工组成了一个专案组，全力追查凶手。专案组鼎盛时期共有56人参与案件的侦查工作，他们追查了4.7万条线索，盘查了4000名嫌疑犯，其中100名为重点对象，结果收效甚微。有几次专案组以为他们已经发现了凶手，组长雷切特甚至肯定凶手是一个在妓女街工作的出租车司机，但是他们监视那个司机的同时，凶案仍旧继续发生，这对雷切特的判断是沉重的打击。在毫无成果的3年工作后，这个专案小组几乎成了公众的笑料。西雅图的上空始终笼罩着死亡的阴云。由于警方迟迟没能找出凶手，专案组后来被解散，只有专案组组长雷切特继续追寻破案线索。绿河连环杀人案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令人震惊的大案，仅20年过去了，凶手一直逍遥法外，传言越来越邪乎。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设立了绿河一案的网站，公开多名受害女性的照片，同时搜集相关线索。当地两名记者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寻找绿河杀手》。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2001年4月，雷切特出任金县警察局局长，他重新调整人马，发誓绿河悬案不破就辞职。通过案发时间等排查，雷切特判定油漆工李奇伟作案嫌疑最大。当时 DNA 比对检测技术已经广泛用于刑事侦查，雷切特将3份分别从受害者尸体上搜集到的精液，连同李奇伟的唾液样本提交给了华盛顿国家罪行实验室。9月的一天，
4: 同事把装有 DNA 检测结果的信封递给雷切特，还没有打开前，他问：“是李奇伟，对吗？”得到肯定回答后，雷切特和在场的所有警官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DNA 比对结果显示，唾液与精液的图谱完全吻合，凶手就是李奇伟。2001年9月30号，李奇伟下班回家的时候被警方逮捕。事后得知，当年警方的调查方向出现了偏差。按照刚刚兴起的心理分析画像法，警方认为凶手可能有犯罪历史，而且有吸烟、喝酒等习惯。但李奇伟没有任何犯罪前科，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警方判断凶手可能在单亲家庭成长。事实上，李奇伟幼年父母双全，警方也曾设想凶手是两名，因为凶手处理尸体的方法有所不同，有时把尸体藏起来，有时似乎希望被人轻易地发现。结果警方在这些方向折腾了许久，一直没有进展。李奇伟的心理素质也相当的好，警方先后对他做过两次测谎，居然都被他顺利过关了，这也是没能认定他的原因之一。假设 DNA 技术一直没有得到使用，也许杀了48名女性的李奇伟会终生逍遥法外了。检察官以绿河连环杀人案中的7宗控告李奇伟1级谋杀，如果罪名成立，根据当地法律，他将面临死刑。那么李奇伟到底能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呢？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被捕后，李奇伟2年间却一言不发，拒不认罪，案情审判被迫僵持。旷日持久的官司已经花掉了数百万美元，警方20年来搜集整理的证据和文件落成了小山。受害者家属为了法官的盖棺定论苦苦地等待，同样心力交瘁，对当局几乎失去了耐心和信任。几经权衡，控方决定给李奇伟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只要与检察官合作，在法庭上认罪并配合警方调查，虽然会被判终生监禁，但至少可以保住性命。李奇伟很快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2003年11月5号，备受瞩目的绿河连环杀人案在华盛顿州西雅图高等法院开庭。54岁的李奇伟在法庭上供认，过去20多年里，他先后杀害了48名女性。李奇伟为此成为了美国史上杀人数量最多的连环杀人犯。在48位被害女性中，有18人还不到18岁，12人在18岁到20岁之间。李奇伟先是与之发生关系，然后残忍地将其勒死。存有变态心理的李奇伟认为，这样一来，这些女人就再也不能抛弃自己了。法庭上，法官仅念受害人的名字就用了8分钟，每念到一位受害者的姓名，李奇伟就说一句：“我有罪。”2003年12月18号，金县高等法院判处李奇伟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法官理查德·琼斯在宣读判决的时候说：“现在该是结束你给社会制造恐怖的时候了，现在也是我们摆脱绿河连环杀人案，从而恢复宁静生活的时候了。”李奇伟生长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后来和妻子住在西雅图南郊中产阶级社区。他从20岁起一直在当地一家卡车工厂做夜班的油漆工。邻居表示，李奇伟平日态度和善，衣着整洁，每到周末经常在自家的院子里干活，绝对是一个正常人。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在同事看来，李奇伟个性有点怪异，甚至有点神经质。由于他的全名叫加里·李奇伟，一些同事便直接称他为 GR。 对于这个称谓，李奇伟似乎很乐意接受。这两个字母不仅是他名字的简称，也是绿河连环杀人案主要尸体发现地绿河流域的缩写。李奇伟的犯罪倾向源于不幸的婚姻。1970

他陆续和其他女子交往并再婚，但都好景不长，这使得他对女性的看法越来越恶劣。李奇伟招认，从1973年开始，我专门找妓女下手，因为我恨他们，而且我也不想花钱买乐。再说，哄骗他们上我的车很容易，我还知道我杀死他们后，没有人会去为他们报案。李奇伟后来成了美国犯罪学学者的研究对象。好莱坞经典恐怖片《沉默的羔羊》中，女特工克拉丽斯的原型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小组前女特工帕特科比，她主要负责与监狱中那些最邪恶的连环杀手进行心理战和智力游戏。帕特曾与40多名连环杀手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其中包括李奇伟。帕特回忆说，当你盯着一名连环杀手的眼睛时，你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绿河杀手的故事2005年被拍成了同名电影。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3秒钟的机遇》。朋友是一个高档楼盘的售楼小姐，这个楼盘的别墅动不动就5-600万元一套，别墅并不好卖，但朋友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别人卖不出别墅，你怎么运气就这么好呢？我笑着问他。于是朋友给我讲起了他卖别墅的故事。售楼小姐的眼睛都很厉害，他们只需要瞧瞧来者的私家车，再瞅瞅来者的穿着，就大概猜到对方的经济实力了。看房团来的时候，售楼小姐都抢着去接待他们眼中那些潜在的客户，而一位中年女士却被晾在了一边。她是坐楼盘看房大巴来的，也缺乏其他客户咄咄逼人的架势。朋友正准备接待一位开私家车来的客户，忽然一个细节吸引了他。那位中年女士在不经意中卷了卷袖口，看了看手表，正是这3秒钟的举动令朋友立刻改变了主意。他主动和那位女士交谈，把这个楼盘最好的一套别墅介绍给她。这笔生意做得出奇的顺利，中年女士爽快地签下了合同，700万元的购房款没几天就全数到账了。这位女士是这批看房团中唯一的出手买房的客户，朋友顺利地拿到了7万元的提成奖，让其他售楼小姐羡慕不已。她无非是看了看表，你怎么就知道她会买呢？我好奇地问。她戴的是一款江诗丹顿的贵族表，这款表的价格至少在12万元以上，这足以说明她的经济实力远大于开10万元私家车来的客户。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事后我才知道他有一辆115万元的宝马车，只是当天出了点小故障，他才坐看房车来的。你可真是运气好，3秒钟时间就赢得了7万元奖金，我羡慕地说。可是你知道吗，平时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客户，我看了无数杂志和书籍，浏览了许多时尚网站，费尽心血地记住了几乎所有奢侈品的样式和价格。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即使那块表摆在我的面前，我也认不出来呀。的确，3秒钟的机遇源于平时的用心和努力，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财富也是一样。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0: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原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以乐传情，以句关心，以歌入戏，以梦为绝。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

0: 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情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孙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 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延续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只管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吞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还萌啊，你成了白丑，你都要好好学好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葫芦，啥都不卖，唱戏的。

0: 乾隆年间，魏长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不不不！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珠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十一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敲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妻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林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梦醒

0: 很多人问伊勤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他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勤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1: 不知道下葬在哪头，
2: 至少从此不想回家。
1: 身影后
2: 你为啥不想唱戏？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养下去。
1: 李星河，你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给你捧场。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一直都是你放唱把我登场，反正他像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上一辈子。
4: 不是人非，戏才不是张爱玲的戏才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米老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她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入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入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今天哪是真热呀，
1: 对呀，30多度好像啊。
0: 嗯，我看这个咱们的天气预报上报今天最高温呢31度。
1: 嗯，
0: 但我感觉就是实际咱们体感温度怎么不得比31度高啊，
1: 肯定，特别是中午这时间段你出来啊你就不用说什么也不干，你就走一圈你试试吧。嗯，
0: 哎呀，
1: 太热了，
0: 尤其是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呢在阳光下暴晒之后，
1: 嗯，
0: 再上车，哎呀，
1: 那就是蒸炉了。
0: 那真是啊，就是真是蒸笼，哎呀，特别特别热。但好在呢，我今天呢这个没开车，因为昨天呢就是有点事情，车就停在单位楼下了。嗯，今天是打车来的。
1: 嗯，感觉怎么样？
0: 真凉快啊！
1: 是不是还坐人家车，空调随时开着凉快？
0: 对，那肯定是啊。那咱们上车的时候，人家空调都指不定点多长时间了， 对不对？一进去，哎呀，这车里面的这个温度非常舒适。
1: 哎，今天你是打车来的哈？你打车的时候，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路边有不开空调的车呢，就是营运车辆。
0: 嗯，
1: 你大概看了没看？
0: 我今天至少前面遇到的两辆车都是开空调的，然后紧接着第三辆就是空车，我就上车了。
1: 嗯，
0: 没在外面站时间太长，但是呢应该会有，就是会有是不开，对，有这种不开空调的车的。他但是有的吧，他纯是就是和司机身体有关，
1: 对，有的人就是开不了。嗯，
0: 对，有的人就是像有那种就是吹时间久了就职业的那种，像空调病那种。
1: 因为什么我也理解啊，前两天的时候那个我妈坐车，然后就说，哎，我这年龄啊，我车里开空调开的温度很低。
0: 嗯嗯，
1: 然后她说我这年龄还能享受空调就已经不错了，我身边所有人都开不了。
0: 嗯，
1: 我说这么热的天不开空调怎么办？她说那得挺着，一开空调骨缝疼。
0: 哎，对，就难受。你像之前呢，我打车跟一个司机聊天啊，然后司机就说，他说他之前呢拉过一个乘客。
1: 嗯，
0: 这个乘客呢他也是每天就是这个需要就是像那种柜台那种哎办公。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这个脑袋顶上就是
1: 有空调，
0: 就是出风口。
1: 嗯，完了，
0: 就是他们就是这一层，就是反正就是也是主出风口吧。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坐在这儿，一直被吹，一直被吹。你想啊，就是如果我们说你点的这个空调温度比较低，但是你离这个空调出风口很远，我们只是感受着这整个就是环境下温度下降，你会很舒服。
1: 嗯嗯，对。
0: 但你一直
1: 没有那个风吹我们。
0: 对，但你一直坐在这个出风口这儿，一直常年的，你想你工位就在这儿，对不对？
1: 嗯，
0: 一直被吹。然后他说他拉的那个乘客呢，他就属于说有这种空调病
1: 啊，
0: 就是吹的给吹伤了。
1: 其实你说这个也是哈。
0: 嗯，
1: 你说咱们家里现在都开空调，基本不开不行。我发现了最近这几天我们家空调就反反复复开了关，关了开。
0: 啊，
1: 为什么？我空调已经调到27度了，都已经
0: 啊，27度是凉快的，是凉快的，
1: 是凉的，制冷是凉的。
0: 嗯，
1: 然后在卧室里嘛，然后开的哈，就是我会发现你开了一个小时，
0: 嗯，屋里有点凉。
1: 一个小时是刚刚好，这个空就是温度我们很适宜。
0: 嗯，
1: 只要开过超过2个小时就不行了，
0: 就有点凉了，
1: 得盖个毯子
0: 啊。
1: 然后要不然的话你就得开窗
0: 啊，就27度都不行。
1: 对，因为我的可能是这个卧室里嘛，它不是在这个客厅里嘛。
0: 嗯，
1: 然后开了2个小时、3个小时基本就得关上通会儿风，然后呢再打开，通风就热，关上就冷。
0: 那你空调就是开27度的话，你的这个风速开的是大是小？
1: 我之前是没调，是自动调。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不行。
0: 嗯，
1: 我就研究了一下。
0: 嗯，
1: 我就调到最小的风档。
0: 嗯，
1: 但你会发现时间长了，就是一个小时之内还行。
0: 嗯，
1: 2个小时就会发现它就温度已经哎差不多少了。虽然说它自动会停一下。
0: 嗯，
1: 但是它也会工作。
0: 嗯，
1: 它一工作的时候呢还会很冷
0: 啊。那可能是这个跟空调有关，
1: 可能和空调有关，怎么样？反正就是最近这两天吧，真的是啊，你开上了呢，的确是刚开始很适宜，然后呢，过后你要在屋里待着的时候呢，嗯，要不然就是开窗通风，然后再开空调。可能就是咱们体感还好一点。
0: 哦，这个也可能跟就是人体感有关。你看我现在啊，我这个空调呢，就是我在卧室的话，我的空调是一宿就是一直在点着的。
1: 你不冷吗？
0: 因为我会调到25度，但是我的风速呢是属于那种静音模式。
1: 对，我后来我也调到静音模式了。
0: 然后它不直吹人，我调的那个角度是不直吹人的，然后就不冷。我窗户也
1: 是
0: 关上的，
1: 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现，因为我们那空调咱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哈，就是反正调完之后啊，每天只能打开，比如说上午打开4个小时，然后再关上，关了之后呢，完了再打开，这样呢能缓解一下。然后我就说我的感冒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0: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是不是？
1: 对啊。
0: 但是我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下，就是我如果到后半夜的情况下呢，我也会盖被。
1: 那还是有点冷，
0: 对，还是会凉的。我也会把被盖上，但是呢，盖一会儿之后呢，又会感觉有点热，又得把脚伸出来。
1: 对，就是你说你盖上吧，你开着空调盖一会儿也会，反正咱们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就是让咱们很难熬。你说咱们东北现在天气都有这样了，有的时候你说是南方啊，一想到更艰难。
0: 嗯，对，就是，但这个东西啊，就是还是像我们说嘛，就分人的这个体感温度。你像，对，你像我朋友的话呢，来我家的话，他就会感觉我开的这个空调温度有点低了，他就会冷。
1: 哦，你看，
0: 他就会，
1: 时间长了会冷。
0: 对，就在沙发上也好，他就会开始盖被了。哎，他就会觉得有点冷。但是呢，我自己我的体感温度我就感觉还好，就咱穿睡衣嘛，穿完睡衣之后我就感觉，没有冷也没有热，
1: 你看
0: 这个也分人，也跟人有关，对不对？但是其实呢，就是如果这个空调温度我们能接受的情况下，在省电这一块儿哈，就是其实一直开着是不怎么费电的。
1: 对，其实
0: 就最忌讳就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1: 就是我的这种，
0: 是不是这样？其实最费电，好像
1: 对，
0: 因为它压缩机在那一瞬间在工作的时候就会耗费很大的电。
1: 其实这就说到车油的问题了，
0: 对，
1: 可能说我现在等个火车，我把火关了。说为了省油，其实是省油吗？是，你关火了，它不这个不用在这个发动机在运转，它会省油。
0: 对，
1: 但是你想一想，你在启动的时候，它还是有油要进来。
0: 对，
1: 和咱们这个用空调的效果是一样的。
0: 对，
1: 只有一直点着，你可能说一天10块钱够用了，你可能反反复复一天可能就15块钱。
0: 对，所以吧，这个东西看咱们个人体质。那像有些人就吹不了空调，像我坐车那个司机他就说，他说那个乘客就跟司机
1: 就得关了是吗？
0: 就跟司机就讲，他说你就是不开空调啊，然后而且车窗都不摇下来，就没有风吹我，我一直在车里这种密闭环境闷着的时候，
1: 多闷呢？
0: 他说就是给我都闷出汗那种，他说我就感觉很舒服。因为就是常年的可能被空调冷风吹的，就像你说骨头缝疼的那种感觉，就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就说，就是哎，你看像有些人他就是这种特殊的体质，所以一样。那作为说咱们很多的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啊，常年你想他不只说他从事营运司机，他不可能说我就今年一年从事，他常年都要从事这个职业。然后呢，一到这个职业的时候，一到咱们这种就是比较热的天气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人都想让自己舒适一点，他就会开空调。但是时间久了，年年这么吹，年年这么吹，就有可能身体也会受不了。
1: 那肯定啊，时间长了肯定是不行。
0: 对，
1: 别说是长时间坐在空调屋内了，可能我们要是天天这么坐的也不行。像咱俩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有的人就体感不行，就不适。其实司机这种呢，我建议大家可能真的是啊，你开了2-3个小时、3-4个小时就关一会儿，自然风吹一吹，然后缓一缓，或者是开的风小一点。但是你会没发现吗？有的人一上来之后就必须要这个车里面空间是刷的一下就很冷，
0: 很凉快的，
1: 因为咱们凉快嘛，然后咱们上车感觉很舒适嘛，因为咱们在外面晒。但是长时间坐到这么冷的空气里也受不了。
0: 对，长时间一直在这种环境下的时候，尤其是和外面的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也真的人是容易生病的。
1: 对对对，
0: 哎，你习惯了这个温度之后，当你再出去，你一下你瞬间就是说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呢你毛孔都张开了，是不是出汗了？因为 为你本身是接受你之前那个温度的，然后回过头来你一下去到这个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你身体受不了。然后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说是上车也好，是什么回家也好，或者去哪儿也好，如果一旦在感受到特别特别凉的这个温度的时候，那当下有可能就毛孔瞬间闭合，或者是激着了这种情况。
1: 就像咱们一下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全身。可能下车不用走多远哈，就上个卫生间那功夫，可能就全身都是汗。
0: 对，
1: 你在一上车是出汗了嘛？因为我就是愿意出汗的人。
0: 嗯嗯，
1: 我是觉得我感冒就和空调有关系。然后呢，一下车这功夫出汗了，出汗了之后赶快上车，空调一点开，瞬间就凉快了。那你说这个风？我是直吹，
0: 对，
1: 因为想要快速的降温，快速的让自己的汗没有的时候，就是直吹。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说了，毛孔一下闭上了，然后呢又有汗，然后又热，然后呢又冷风又吹，
0: 嗯，
1: 肯定是人受不了。
0: 对，你像这个之前我们也说怎么样能够在夏天快速的给车里降温，是不是？
1: 对，
0: 快速的让我们的这个空调吹出来的风呢，就是遍布在车里面任何一个角落。
1: 嗯，
0: 哎，各种方法，对吧？有什么这个风朝上吹，然后又怎么样，先开会儿窗。其实当真正吧，就是我们的人，就是当你自己热得不行的时候，你上车你不会考虑这些，什么空调风向上吹，什么开窗户，你第一反应就是可空调调到最大，完了把风口对向自己。
1: 因为为什么啊？因为我前阵也是这个跑长途嘛，然后真的是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上车的时候那个风口真的是，我就因为咱们也在聊，我也试过这个风口是朝上吹，然后整个车不就是凉快了吗？我会发现我刚上车的时候风口肯定是不是朝上吹，我太热了我就直吹，然后跑到高速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车内的温度已经调到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吧，你会这个就适宜了，但是呢你要直吹在身上很难受。
0: 嗯，
1: 因为咱们已经在空调室内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
0: 对，习惯了。
1: 你朝上吹的时候感觉啊很舒服很适宜，
0: 对，
1: 但是一上车的那一瞬间那个风感觉吹不到就不行，
0: 对，
1: 必须要直吹我们。
0: 对，但是跑一会儿以后我们还得调试一下它的这个角度以及风的这个出风量。
1: 嗯，
0: 哎，太大的风还是吹着是难受的。
1: 对，
0: 哎，就毕竟说空调这个风它源源不断出来的都是那种带凉意的风，
1: 是
0: 它不像是说咱们这种电风扇吹的是那种自然风。
1: 嗯，
0: 对吧？所以大家呢真的啊，就是最近这个天儿，这两天这个天儿呢都非常非常热，
1: 太热了啊。
0: 我看了一下明天和后天的温度呢会更高，因为咱们明后天的温度能达到天气预报上报是最高温达到33度。
1: 嗯，你看，
0: 嗯，所以呢我感觉啊体表温度的话有可能还
1: 不得达到40度啊。
0: 哎，对，所以大家呢就是无论你是在调试咱们的这个空调也好，还是说呢调试自己家里的空调也好，我们尽量呢就是还是让自己就你别一下整太凉。
1: 对，
0: 反正我家那空调吧，你温度调特别低的情况下，它还会我可以语音喊它让它调，然后呢它就会提示我，它说温度有点低，不要着凉哦，就请注意着凉这种。所以咱尽量呢，就是你如果要是不是那么着急想让自己快速降温的话，可以慢慢来。
1: 嗯，
0: 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现在身上还有汗还很难受，但吹着吹着待一会儿10分20分15分钟，是不是
1: 就是不要那么着急，心静自然凉的感觉。
0: 哎，对，慢慢慢慢这个温度下来了，慢慢慢慢你也接受了，然后呢也不至于说一下就是突然间那么凉再激着自己，然后温差比较大再来病了，是不是？哎，这一点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的，看看时间吧，咱们这一时段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 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

0: 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个咱们这个辽宁市公安局啊关于启用辖区道路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通告。这个、
1: 又上设备了，
0: 哎，又上设备了，是吧？哎，这新增设备又是抓什么这个违反临时停放了这种行为的、
1: 停车了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家要了解，咱们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啊，以及说呢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等，我们辽宁市公安局呢决定在2026年8月5号开始啊，就是
1: 八月份。
0: 对，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前告知大家。
1: 对，
0: 这期间就是让大家能了解，尽量
1: 就是
0: 之后咱们就别往这停了，
1: 心里有数。然后走到哪儿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可能多了摄像头了。
0: 对。对我市的部分路段呢启用咱们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实就是电子眼。
1: 对，
0: 哎，上电子眼了，对咱们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呢进行取证拍照，并且依法予以处罚。新增和取消咱们的这个监控设备，就是电子眼的位置呢告知给大家，以及抓拍类型通告也是告知给大家，咱们好好听一听啊。尤其是住在这附近的呀，或者是经常往这附近来的朋友的话呢，你习惯性的把车临时停在路边这种，咱们就一定要好好来听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新增违法停车监控点为4处。
1: 四个地方，
0: 哎，四个地方啊，抓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不能在道边停车。咱们辽源市的临时停车时间是3分钟之内啊，超过3分钟就要进行拍照了。首先，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位置呢是在兴华街翠湖园路口南侧。
1: 翠湖园南侧，
0: 哎，翠湖园路口南侧，在哪个位置呢？就是翠湖园，大家都知道吧？
1: 对，翠湖园。
0: 哎，然后呢，咱们南侧那一撇儿
1: 是天城那边吗？
0: 嗯，
1: 南侧是学校这边属于南，还是
0: 南
1: 学校这边呢？
0: 南是往咱县阳这头是属于南。往咱县阳这头的话，
1: 完了，我这一说更不知道是哪儿了。
0: 东南西北，大家自己分一分。然后第二个位置啊，是在咱们东极大路辽源实验中学东区门前这个位置。第三个地方呢，是在人民大街这个大石街南路口至联茂大厦。这个大家知道吧？
1: 就是
0: 整
1: 个
0: 这一趟，
1: 联茂大厦这一趟你就不能停车了。
0: 联茂大厦这一趟到大石街这个路口这儿，这一趟都是不能临时停车的。然后呢，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易发大厦，
1: 那就是两边都不行，
0: 两侧双侧，对，
1: 双侧都不行了。
0: 这道路两边吧，经常就是会有咱们营运车辆在这趴活。
1: 那他们也不能停了，看
0: 对，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说过这个话题，其实说过很久了，就是作为营运车辆呢，你可以趴活，但是尽量你去选择能趴活的地方。
1: 嗯，对，
0: 有的呢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要趴活，你在这一待吧，待这么长时间你也拉不着活，你尽可能的说这个你看就大概这个时间段说不定跑一跑还能捡着俩活，
1: 这个真是。但是有的时候啊，有偶尔去那逛街的时候，特别联茂那个这个地方啊，你看，哎呀，那一条长龙全是出租车。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私家车可能随时停一下就马上走，就捡个人儿，或者是下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就得停到道中间。
0: 嗯，对，
1: 然后也会影响交通。
0: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去了解。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之前呢，在咱们这个联茂那个位置啥的，咱们不是有这个夜市的停车时间吗？
1: 嗯，对，
0: 就是16点到24点，是不是？
1: 对，差不多就是晚
0: 八点，
1: 应该18点，晚上6点可能。
0: 对，晚上
1: 6点到24点
0: 。但是现在呢，这个临时停车这个也取消了。
1: 啊，现在还没有临时停车了。
0: 哎，现在把这取消了，因为现在整个它这一段呢，它都变成了公交车的进站岗。就是像进站港口
1: 那就是现在已经不能临时停车，就干脆就停不了车了。
0: 对，你去如果说停的话，一定要看道边有没有石化停车泊位。如果有时间限制的停车泊位啊，它会在停车泊位上面会写时间。 路边也会有这个标牌会告诉你，对，你像咱们这个辽河大路，我们市委广场以及月亮广场半岛这个广场，它两侧它就你能看到路边有杆上有牌，牌上写的就是几点几点之后是可以临时停放的，
1: 嗯，对，也就是晚间六点以后嘛，
0: 对，我记得也是六点以后是七点以后，反正有点记不清了，反正那个两侧呢就是可以临时停车的，但你如果要是不能临时停车的，它整个路段它都有一个牌画叉的。
1: 其实就提醒大家，我会发现啊，有的地方特别是在街里临时停车位下面写了那个时间，我看到了说几点到几点可以停，但是有一些人呢白天他也会停，
0: 对，
1: 但是我反正我没停过，他有没有能被摄像头给拍到或者是会不会贴条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建议大家，我觉得别冒那个险，
0: 嗯，
1: 万一说有的巡逻车过来给你贴条了，或者是给你拍到了，咱们你说交那200块钱是不是不合适呢？
0: 之前吧，我觉得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交警部门也非常人性化，就知道说停车泊位难，一位难求，然后再加上像咱们这种说商圈周边的停车泊位可能更紧张，有的车呢我也看到了白天的时候呢他也往这儿停，
1: 嗯，对，
0: 但是呢咱们交警也并没有去给贴条，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咱们有的路段上的这种就是港湾式的这种临时停车泊位呢它被取消了，我看到了就是已经给重新的划成咱们公交车进站
1: 了、
0: 嗯，因为吧就是这个位置呢我们之前它上面要求是说晚上六点以后你才能停，
1: 嗯，几点几点，
0: 而且六点以后大多数的咱们那些公交班线也都停运了，
1: 对，
0: 所以它并不影响公交车进站，
1: 嗯，对，
0: 但是呢像现在咱们这个联贸下面以及说原来老华泰下面的这个港湾的这个临时停车泊位，
1: 嗯，
0: 很多人就是整个白天我都停在这儿，
1: 嗯，对，
0: 停的全是车，然后呢再加上后面还有营运车辆趴活，就导致公交车进不了站
1: 啊，也是像我说的在大道边停，
0: 对，进不了站，
1: 嗯，
0: 那他还要上下乘客，而且这儿坐车的乘客还真的非常多，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就是
1: 取消吧，
0: 一堆车完了我靠道边停呗，然后他这种情况呢就还不安全不说，还非常影响就是可能前后车辆的一些出行，
1: 嗯，对，
0: 所以最后呢还是为了咱们第一呢就是安全，就是方便乘客上下车，
1: 嗯，
0: 第二呢也是为了说美观，其次呢也是考虑到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这个车你不能在这停，你一直在这停你就给你贴不贴条，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呢最后就是取消了这一块，我们大家呢就了解就是现在啊咱们这个就它不是个挖兜吗，
1: 嗯，
0: 这个挖兜里面不能停车了啊，就是晚上也不能停车了，所以
1: 就是24小时不能停，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咱们就怎么说呢，你找别的地方停吧，是不是，哎，咱克服困难啊。那这一时刻呢咱们看一下时间，先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东方广场与咱们兴康街交汇的路段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兴康街的胡同，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

0: 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刚才没有说完，我们只说了说咱们新增的这个违法停车监控的点位有四处，是不是？它同时呢还有取消的，就是取消了咱们这个违法停车监控点位。
1: 哦，还有取消的，哪儿取消了呢？
0: 哎，你这么一说完，大家觉得我是不是
1: 还行哈？
0: 我是不是这地方能临时停一停了呢？是不是？取消的是哪两位呢？第一个呢是矿电西街辽源市人民医院门前。
1: 嗯，在就是
0: 矿院那儿吧。
1: 矿院，
0: 嗯，
1: 老
0: 是的，
1: 以前矿院叫哈，现在人民医院了就叫。
0: 哎，对对，嗯。然后呢，他门前这个地方，因为考虑到可能是毕竟有这个患者呀，
1: 嗯，
0: 经常需要说从这儿上下车。
1: 对。
0: 然后呢，有的比如说身体行动不便的，稍微可能就会磨蹭了一点，
1: 下车慢一
0: 点，
1: 可能有五六分钟，超过了三分钟。
0: 对，因为有的可能说这个不便，身体不适，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超过三分钟这种情况，你说你拍照了的话还是感觉确实挺委屈挺冤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取消了。然后还有呢是泰安大路体育宾馆路口，它这儿的这个咱们的临时监控这个拍摄点位也取消了。
1: 这可能就是住在这儿的方便一些啊。
0: 嗯，这个咱就不到了，反正我平时也不往那头去，
1: 嗯，
0: 我也不往这头走，反正大家呢就了解就行了，就是告知给大家从8月5号开始啊，
1: 嗯，
0: 就这一点大家要去清楚。不能停车的地方呢

0: 咱们就都不要去听。
1: 对，
0: 其实呢有的人之前问过我，他说哎呀，为什么就是不都说咱们违法停车是3分钟吗？
1: 对啊，
0: 有的人说我停了4分钟也5分钟了也没有给我这个拍照，
1: 对，就是没有电子眼抓拍你罚款，
0: 哎，就是说、给我发微信给我不是给我发短信了，然后呢也通知我了，但是呢
1: 我没开走，
0: 哎，就是不是说没开走，就是我开走了，可是我自己卡时间了，我确实在这停了5分钟、可是为什么我的这个违法没形成，
1: 那为什么呢，
0: 哎，为什么呢，其实跟大家来说一说 啊就是咱们这个摄像头呢它是这个180度这么转圈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短信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录呢，比如说你停到这路口，
1: 嗯，
0: 刚好赶上这摄像头就在这个方位，
1: 哦，
0: 就冲向你的这个方位，那啪它拍到了你的这个车，
1: 嗯，
0: 哎，后台赶紧给你发消息告诉你现在你是违停了啊，你赶紧、你想一想寻思寻思是不是，
1: 赶紧走
0: 赶紧走，然后它这摄像头不就转走了吗，
1: 对，
0: 转走之后它转这一圈回来不是3分钟吗，
1: 嗯，
0: 再拍到你它不就违法行程了，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你刚停在这的时候是这摄像头刚转走
1: 啊、是在那面，
0: 哎，
1: 没朝你这一方向、
0: 或者是他刚转歪、就是根本没拍到你的时候、那他转一圈回来是3分钟对吧、那3分钟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在这停3分钟了、但这个时候他这摄像头才拍到你、拍到你的时候那这算是人家开始计时的这个3分钟、所以他再转走，那这个时候呢你也收到短信了，然后大概率可能你停了5分钟4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发现说哎呀我这个事儿也办完了、或者是短信来了我赶紧走吧、你确实你停车超过3分钟了，
1: 嗯，
0: 可是在摄像头的这个计算来讲其实就类似相当于你卡了个 bug，
1: 其实这个我其实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大家可能也会品过啊，刚在这儿因为我总收到这样的信息嘛，
0: 对，
1: 有的会发现哎我已经停了好几分钟他才给我来信息、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我刚刚停着1分钟不到咔就来一条信息，
0: 对。对，
1: 我说刚停就来信息赶快开走吧，
0: 哎，
1: 有的时候你
0: 反应这么快哈，
1: 有的时候说会觉得好多人可能刚开始的想法和我一样，他就是这个摄像头一直对着我们，对吧，可能说你这个超过3分钟没拍他是这个误区啊还是怎么样咱就不知道了，有的可能会知道是他是一直在旋转，但有的人觉得是不是就直冲着我们呢，其实他看来还不是哈，
0: 对，他一定是要转圈的，因为一般来讲呢咱们违法停车这一块他用什么来去计算这个3分钟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有的就是180度转圈，而且有的是整个这一趟路段，
1: 你说
0: 这一个摄像头他不可能两就是脑袋前面脑袋后面他都有摄像头，他就是一个口嘛，
1: 一个，
0: 所以他必须得转圈、
1: 你说是不是会这样呢，他第一张照片提醒你第二张照片就实施了这个罚款呢，
0: 对，他、就
1: 是、真
0: 是
1: 这样是吗，你刚才一说我就在想可能第一张照片记录你已经停不能超过3分钟、
0: 就是、
1: 提醒你一下，
0: 对，
1: 不能超过3分，已经超过3分第二张再来 一张照片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形成罚款了，
0: 他这个就像咱们闯红绿灯的这个违章、第一张照片呢是你的车完全出了这张停止线，然后呢照片上面会有比如说你直行，那么直行的红灯是红灯，他会取证，第二张因为咱们这种就是闯红灯的话它一共需要4张照片对吧、第二张照片是你行驶到路中间了，然后呢依旧是红灯
1: 你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0: 第三张照片呢是你到已经行驶到对面了、但是呢还没有越过它的那个停止线，然后依旧是红灯，第四张照片是你已经开过了对面的停止线，已经
1: 完全过去了，
0: 完全过去了，驶入的往前继续走了、然后呢依旧是红灯，他用4张照片来进行一个证据、
1: 是4张照片，我一直以为是3张照片，
0: 四张照片，它是从你开始就类似像什么呢，就是咱们警察抓犯人他也是需要证据的，从你这个犯罪开始到犯罪结束、是不是，也就是说从你违法开始到违法结束他都给你拍得清清晰晰的，哎，你就没有任何的辩驳，你不可能，
1: 其实这个就怎么样啊，就是说可能你第一张照片出来了，你不一定是故意的，
0: 对，
1: 可能你就溜号了，你发现红灯的时候你一脚刹车踩在这儿了，
0: 对，
1: 完全没问题，
0: 对，
1: 第二张照片也给你机会，
0: 对，
1: 可能第三张还在给你机会，
0: 对，
1: 第四张完全不用机会了，
0: 不用机会你走了，是不是
1: 你已经确认了你就是想闯红灯，
0: 哎，所以其实这个拍违停也一样，拍违停不需要那么多照片、2张就够了，第一张照片是你在比如说打个比方13:42的时候、你的车停在这儿了，
1: 对，
0: 我的摄像头 拍下来你了、
2: 嗯、
0: 然后呢三分钟之后在13:45的时候或者是46的时候 你依旧在这儿、
2: 嗯、
0: 这就证明三分钟已经完全到了，你并没有开走，那么第二张照片它正好转一圈三分钟嘛、
2: 嗯、
0: 回过来再给你拍一张，好，三分钟你没走，那么你的违法形成了、
2: 嗯、
0: 违停形成了，我就可以扣你这个罚你钱了，
1: 罚钱。这就说明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咱们可能收到第一条信息的时候可能让开走，很多人就是我不能给你降、
0: 嗯、
1: 我就直接开走就完事了。
0: 嗯，
1: 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可能会罚款了，就是因为他没开走。
0: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大家尽量去了解，你看我们跟大家说了哪个地方现在新增了这个又是临时停车了、
2: 嗯、
0: 然后呢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有的人说我停在这儿挺长时间了他才给我发短信，为什么有的人是我刚站在这儿我都没等下车呢，比如说、
2: 嗯
0: 我想取个快递我都没等下车呢，哎，12123提醒了、
2: 嗯、
0: 是不是他这个就跟摄像头转的这个时间有关，也跟你停在这的时间有关，你说今天我这就是点好是不是、
2: 嗯、
0: 哎，我就刚好
1: 停六分钟还没
0: 有，是的，我就停在这的时候、
2: 嗯、
0: 刚好赶着摄像头正转，
1: 对，在那边呢，
0: 哎，所以我停了5分钟我啥事没有，哎，回头我赶紧我就走了。有的你说今天我刚停在这正好赶着摄像头冲向这头，那一张照片就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就是尽量去了解啊，咱们也尽量去就是克服吧，能不停在这个位置就不停在这个位置，它设置违停它一定有原因的。
1: 对，
0: 你停在这个道边临时停放的话可能对咱们行车安全这个道路通行有一定的影响，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大家谁都是我想在哪儿办事情我想取什么东西我都随意停放，那不乱套了吗？
1: 其实这真是啊，也其实方便了别人也方便了我们自己啊。
0: 对啊，好的，看看时间吧，我们马上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侵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

0: 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我们警官在线的时段，此时刻呢，咱们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啊。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咱们辽源市公安局啊，关于启用咱们辖区道路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通告，也就是咱们新增设了4项啊，咱们停车监控点位的一个抓拍，包括我们取消了违法停车监控点位的2处啊，第一个增加咱们违法停车监控点位的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兴华街翠湖园路口的南侧啊，包括我们天成超市门前的主路都是不允许停车的。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东极大路辽源实验中学东区的门前的路段啊，也是不允许的。还有呢，就是咱们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联茂大厦。第四个呢，就是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易发大厦啊。以前我们门前呢是有是画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停车泊位，但是现在呢，也许是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停车泊位，导致停了许多私家车之后呢，我们可能有一些公交车呀，包括出租车呀，上下车的时候呢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联茂大厦和易发大厦门前的这个停车泊位已经不允许再停车了。希望咱们驾驶员师傅了解一下啊。有2处是取消违法停车的监控点位，一个是咱们矿电西街辽源市人民医院门前啊，这个是取消了。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泰安大路的体育宾馆路口啊，这个也是取消了。但是取消呢，也不意味着说咱们就是在这个要把这个车呢随意的停在路边啊。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呢，咱们一定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即停即走。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因为现在属于是夏季，而且这一个星期呢，咱们是属于一个高温的天气啊，现在也是赶上这个暑假，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哈，包括我带着孩子呢选择这种自驾游，那么我们在夏季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个咱们来学习一下吧，就是咱们夏季行车的一些这个安全要点吧。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出行前呢，一定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杜绝这个熬夜行车啊，长途疲劳驾驶呢，不要带病或者是带困上路。而且我们现在有规定，就是这个行车超过几个小时以上呢，一定要在这个服务区呢休息一段时间，不能够这个连续的驾驶。

就是不能超过这个4个小时，而且我们停车的时长呢，也不能少于这个20分钟。如果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出现这种视线模糊啊，包括这个眼皮已经这个打架了，或者是反应变慢了，眼皮发沉，那么咱们就应该立即的就近停车休息，切勿硬撑的这种行驶。还有呢，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要适度的开窗通风，避免长期开启车内循环的模式呢，缓解车内闷热的一个氛围，减少这种犯困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紧盯这个车辆的风险，就是防范这个爆胎以及自燃。那么我们知道夏季路面经过持续的暴晒呢，温度极容易升高啊，车辆长期行驶或者是停放，易出现胎压异常，轮胎老化加速等问题，爆胎事故呢也容易频发。同时呢，密闭车内呢高温积聚，易燃易爆的这个物品呢极容易诱发车辆自燃，严重威胁行车安全。那么我们在这个出行前呢，一定要全面检查好轮胎，仔细查看胎压、胎纹磨损，包括鼓包裂纹的情况，杜绝车辆带病上路。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高速重载行驶，途经高温暴晒的路段呢，及时减速降温，保护轮胎以及车辆的零部件。第三呢，就是严禁车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啊，包括像这种打火机呀、充电宝、香水、喷雾、碳酸饮料等，高温暴晒易引发爆炸自燃。再一个呢，就是车内放置的这个矿泉水，如果长时间放置了之后，即使没有开封呢，咱们也不要再这个饮用了啊，也是不太好的。第四呢，就是定期的检查车辆的油路、电路，避免线路老化漏油引发起火的隐患。那么在这个夏季呢，天气多变，短时呢强降雨或者是雷阵雨呢突发频繁，路面湿滑，能见度骤降，易引发这种追尾以及侧滑，包括这个积水被困等事故。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切勿开启这种远光灯。再一个呢，就是途经积水的路段呢，提前观察水深，低速、匀速通过，切勿急加速、急刹车。水深不明呢，果断绕行，你千万不要再试探啊！有的这个车主认为自己开的是这种这个大型车辆，在这个不了解这个水深的情况下，极容易发生这种啊涉水的事件。天气呢，尽量避免超车变道，远离大型货车，防止水花遮挡视线。在高速的时候呢，更要远离这个大车啊，一定保持好车距。第四呢，就是车辆涉水熄火后呢，严禁二次点火，第一时间撤离车内人员至安全的区域，并且呢，及时报警求助。那么下就是再一点呢，就是强光刺眼，防昼夜间行车的一个隐患。夏季正午阳光非常的强烈，逆光行驶时候呢，阳光直射眼睛，产生视觉盲区，驾驶人呢短暂视物不清，即引发这种碰撞的事故。那么在这里呢，要这个安全的提醒啊，咱们正午行车呢，可佩戴遮阳镜，放下遮阳板，减缓这种强光的一个刺激。第二呢，就是遇强光炫目时呢，提前减速，保持车距，切勿贸然的变道超车。第三点呢，就是避开早晚逆光的高峰时段啊，谨慎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一个动态。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坚决杜绝酒驾、醉驾，摒弃这种侥幸的一个心理，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第二个呢，是驾乘车辆的时候呢，要全程系好安全带，骑乘电动车呢和摩托车务必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私家车呢不要超员，不要超速，面包车呢严禁非法载客，客货混装，严守交通法规。那么在这个停车呢，一定要规范，不占用车道、消防通道、人行横道，文明有序的停放。再一个呢，就是严禁将老人和孩童啊独自的滞留车内。夏季密闭车内，升温的速度极快，短时间内呢温度可飙升至50度以上。

0: 极易造成人员中暑窒息，危及生命安全。那么道路千万条呢，安全第一条啊，我们在夏季行车风险叠加，希望所有的驾驶人呢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啊，谨慎的驾驶，严守交规，自觉规范出行行为，做到文明行车，平安归家。也希望所有的驾驶员啊，无论是在高速上行驶，还是在我们市区上内通行，都应该做到这个文明的驾驶。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科学的头脑风暴。
1: 科学头脑风暴，哎，这一块我不是特别擅长。
0: 不擅长啊？
1: 我对于美食的头脑风暴非常的擅长。
0: 哟，你别说，这个跟吃的也有关系。
1: 有关系吗？
0: 哎，有关系。
1: 不科学的吗？
0: 也是有关于科学。
1: 吃的也要很科学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行，
0: 各方面都很科学。
1: 好嘞，哎，
0: 你知道那个剪影子不？
1: 剪影子。知道，
0: 好吃不？
1: 香，
0: 爱吃吧？
1: 爱吃。
0: 哎，你知道这个蚕蛹啊？哎，如果要是给它就是剖腹，
1: 剖腹，嗯，然后呢，爆浆了吗？
0: 连成串，
1: 烧烤串，
0: 连成串了之后，你说是会发育出一串的蝴蝶呢，还是烂成一堆泥呢？哟，怎么了？
1: 又起鸡皮疙瘩了。
0: 在我还没有就是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大家还不知道什么结果的这个情况下，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1: 你说到中间的时候，我都已经想着撒上辣椒面和孜然了。
0: 就是我们将十个蚕蛹啊，给它切开，并且混合全部的液体，还能发育出蝴蝶吗？
1: 不可能，那不数掉了吗？
0: 好，这是你的观点。
1: 对呀，
0: 你的看法。嗯啊，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这个。最后这十个蚕蛹能不能变成蝴蝶，
1: 看科学的看法是吗？
0: 所以说这是科学的头脑风暴吗？
1: 真的有这么科学吗？
0: 有啊，
1: 听起来好香啊。
0: 实际上你说蝴蝶这个东西哈，咱之前也说过，在这些个文人故事里边是爱情的象征哈。
1: 对，
0: 然而在科学家的眼中们却是一种神奇的物种啊。因为幼虫化蝶的过程不仅神秘，还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蝴蝶和毛毛虫的猎奇故事。哎呀，行吧。
1: 哎，行。
0: 从这个幼虫到蝴蝶的过程是分为四个阶段啊。首先第一个阶段是卵，然后是幼虫，然后成为茧蛹子啊，然后成虫，是吧？
1: 可以加个子吗？
0: 茧蛹子，
1: 不是
0: 蛹啊，
1: 蛹吗？
0: 蛹，行吧？
1: 行。
0: 哎，蛹啊，
1: 蛹。
0: 哎，这个蝴蝶呢是毛毛虫变的哈，这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急到哈，
1: 急掉。
0: 哎，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将这个蛹切开研究过它的经历呢？切开过没？
1: 切开过呀，然后直接下锅就炒了吗？
0: 啊，你下锅炒过它呀？
1: 对呀，就是，但是家里边基本上我没炒啊，但是都是家里在炒，但是吃反正是我吃的。
0: 啊啊啊！你吃
1: 味道那是相当的哇塞了。
0: 啊 啊！
1: 香酥脆辣，
0: 反正就是好吃是吧？
1: 好吃，特别特别的香、啊。哎啊、
0: 嗯，把这个茧蛹呢从中间给它
1: 剖开，切开。
0: 哎哎，对，给它切开啊、然后你会看到什么？
1: 白白的，然后就是有点，
0: 就是反正指定
1: 染染的，
0: 反正就是你最爱吃的，是不是？
1: 我就是它这个刚切开的那一阵儿，反正不是我最爱吃的。
0: 那什么时候你是最爱吃的？炸完之后是吗？
1: 哎，放点椒盐啦，这个再放点什么？这个韭菜花，韭菜花不行，
0: 韭菜花往。啊，韭菜花往茧蛹子里边放、啊，
1: 放点椒盐，放点椒盐，这个味道还是相当的哇塞的啊！
0: 啊，就是
1: 特别的酥脆。
0: 其实切开茧蛹的这件事，很多人都干过啊。
1: 对。
0: 但是只能看到里边一些粘稠的一些液体和少许的白色的物质，以及一些消化器官哈。但是要说这个思维更加猎奇的，还属这个下边我要说的这位教授。因为在1942年啊，哈佛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卡罗尔·威廉姆斯。教授啊，曾经针对于蛹做了一系列的相关实验，就是他将四只同年的蛹分别在做了不同条件的改变，通过这种改变来观察蛹发育到成虫的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实现。你看，第一只蛹作为对照样本，不做任何的改变，它就是一只蛹，茧蛹子。
1: 对啊。
0: 第二只蛹，它直接拦腰切断。横着切的啊，
1: 横着切的，
0: 然后用玻璃片呢合上伤口，让其愈合继续发育。哎，第三只蛹呢，它依旧是拦刀切断的、啊，拦腰啊，给它用刀切断了。然后呢，它用玻璃片呢粘合了这个伤口之后，但是在玻璃片当中还有一段距离，它给它连接在了一起，用一个透明的管子。
1: 哎呀，他这个实验很复杂呀。
0: 哎，用一个透明管子给连接到了一起，就是保证头和尾虽然分离，但是蛹的内部的营养液体还可以自由的流通。
1: 哦，
0: 哎，第四个蛹呢，就是在第三个的基础之上，在这个透明的管子里边放了一颗球。
1: 球，
0: 这个球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是拦截营养的作用
1: 啊，就不让它就是有营养了。
0: 哎，然后经过后续的观察呢，教授就发现了第二只啊，就是被拦腰切断的这个蛹，不，它中间不是啥也没放，就是给拦腰切断了。然后呢，上下各都用了一个玻璃片，让这个伤口愈合哈。然后这只蛹呢，在发生这样的劫难之后，上半身依旧可以正常发育。
1: 哦，
0: 但是它的下半身却停止了发育，
1: 那肯定的呀。
0: 哎，这是第二只蛹啊，第三只蛹就神奇了，
1: 怎么的呢？
0: 出现了让人十分震惊的变化啊！这一只呢被透明管子连接的蛹，竟然依旧在。

0: 发育，而且在这个透明管子当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它体内发育出了纤维状的地结组织。
1: 哦，
0: 哎，并且这种蛹最后成功发育成成虫了。
1: 哦，
0: 成蝴蝶了，还飞起来了，还飞了好长一段距离，给你快快看照片。
1: 哎，蛮漂亮的。哎，
0: 哎，你看这，
1: 哎，挺好看的。
0: 这中间是一个玻璃管子。
1: 哦，
0: 哎，飞了好长一段距离呢，真起飞了。啊，
1: 就是，但是它发育过后，它最后它那个后边还是有那么一段，还是带着那一段玻璃管。
0: 那是尾子尾巴呀，它这个上半身的身体和玻璃管和尾巴连接在一起，成为三部分嘛。
1: 对。
0: 啊，但是呢，因为它起飞了之后，因为这个玻璃片和透明管子的重量和连接的地方不是特别牢固，
1: 嗯，
0: 然后摔落下来，最后死了。
1: 哎呀呀呀呀！
0: 摔下来了，
1: 埋在502
0: 上
1: 了。
0: 啊，
1: 粘的不好，
0: 粘对，
1: 主要出在粘的上面。
0: 对，粘的不是特别牢稳。
1: 啊
0: 啊！那你想一下，第四只蛹会出现什么情况？第四只蛹就是在这第三只的基础上，在这个中间这个透明的玻璃管里边加了一个球，
1: 觉得好像够呛吧？
0: 哎，
1: 因为它有东西堵塞嘛。
0: 哎，对。就是这个一个球并不能将所有的营养液都隔离，但是呢可偏偏就是这个球直接阻止了这个蛹的发育。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第四只呢按理说是可以发育的，但是呢哎不对劲儿了。
1: 嗯
0: 啊，至少呢它应该就是我们想它就算不算不能像第三只一样就真正变成蝴蝶，它应该起码像第二只一样就前半部分可以就是继续发育，对吧？
1: 对啊。
0: 哎，但是呢这是正常的发育差别得出了一个结论啊，就是这个蛹最后它并没有发育成功，就第四只。
1: 嗯，
0: 并没有发育成功，
1: 就是，呜呼了呗。
0: 哎，就是呜呼了。
1: 嗯，
0: 蛹的生长激素是位于上半身的，想要完全发育起来，这个蛹的伤口必须要完全愈合才能够继续发育。而这个实验的第四个就影响了蛹的伤口愈合，因为里边这个滚动的小球会在轻微的运动当中影响这个它的这个组织的形成，同时呢也影响了蛹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伤口愈合。
1: 嗯，
0: 哎，最后呢就没有成功啊。事实上呢，此前啊，这个卡罗尔为了解蛹的大脑和前胸腺的这个位置做过了非常多的实验。你比如说，将蛹的中间用这种结扎线阻断，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幼虫的上半部是可以正常发育的，但下半部呢就会停止发育啊。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研究昆虫的这个可以说是研究之路开始越走越偏了。
1: 嗯，
0: 哎，就导致了上面的这个实验。
1: 明白了啊。
0: 在他的这个学术报告当中曾经有一个让人大为震惊的实验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实验是将八只蛹相互串联，保持体内的液体可以互相流通，然后去掉头部，然后给予它适当的这个发育环境进行观察。从实验当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没有了头的蛹是无法正常发育的。
1: 嗯，
0: 然而当他将冷冻过后的蛹的头部移植到了第一只蛹的身体上的时候，这一连串的蛹竟然开始同时发育。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神奇吧？
1: 好神奇啊。
0: 并且最后发育出了八只成虫。
1: 嗯，
0: 哎，不过呢这八只成虫都发育成了这个单独的个体啊。
1: 哦哦，
0: 但是这个实验结果确实也让人
1: 震惊
0: 啊。你看他把这个连在一起，看
1: 哎呀，摆成个心形
0: 啊！连完了之后，有的就是最开始没有头的时候，全都停止发育了。然后把这个头移植过来了之后，结果都就变成这样一个一个虫子了。
1: 哦，
0: 哎，但是有人认为这样的实验太过残忍。
1: 确实是，确实是
0: 残忍吗？
1: 还不如扔锅里呢。
0: 你们把它下锅的时候考虑过它的感受吗？
1: 就是，我说还不如扔锅里呢，它这个一点都不香。
0: 哎，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实验应该到此就为止了。
1: 对啊，
0: 但是这位教授呢还更加大胆并且离谱的实验在仍然进行着啊，
1: 又搞出了更离奇的一个实验方式，是吗？
0: 就他将一只蛹的上半身的大脑和前胸腺移植到了下半身。
1: 嗯，
0: 并且用玻璃钙片呢就是盖住他的伤口使其愈合。
1: 嗯，
0: 因为蛹的大脑和这个前胸腺当中包含了蛹的生长激素，可以说呢这才是他能够继续发育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很离谱？
1: 嗯，
0: 这样的实验，这个蛹能成功发育成了成虫，是不是活见鬼了？
1: 我的天！
0: 可是偏偏就这样一个离谱的实验，却让蛹的下半身成功发育成功了。
1: 啊，
0: 哎，长成了蝴蝶的下半身。
1: 哎呦我天哪，
0: 成虫的下半身一般是用来交配和繁殖的，也因此呢便没有了，就是上半身的成虫依旧是可以正常维持这个雌性的体征，并且分泌雌雄激素，哎，引来这个雄性成虫与之这个交配啊，最后产下卵啊。
1: 咱就是说那蚕蛹现在30多块钱一斤，别老浪费那蚕蛹了行不行？
0: 觉得挺贵的哈，
1: 就是呢，
0: 哎，
1: 烧烤都跟最舍不得买几串。
0: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就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产卵、啊，
1: 产卵了，
0: 就是把上半身的你的脑和这个身体的这个发育激素给移到下半身来，结果发育成成虫，还成功的产卵。
1: 这个真的只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蚕蛹的这个生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0: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产的卵孵化出来的幼虫又发育到了成虫，还带翅膀，
1: 哎呦呵，
0: 并且它们不会完全失忆，
1: 不会完全失忆
0: 啊，他们会记得，你知道吗？
1: 啊，
0: 而且呢还发育成为了只有下半部分的这种就是蝴蝶。
1: 哦、
0: 啊，下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下半身包含了前胸腺的这种新物种，居然问世了！
1: 我的天哪，这没白折腾了、折腾出来一个新物种，
0: 神奇吗？
1: 神奇，
0: 挺神奇的哈。
1: 对，
0: 哎，那么针对于这种就是这个成虫哈，就是比如说给它改变了它的这个体态了，或者改变了它一些身体构造了之后，那么它们还有没有记忆？啊，就曾经有学者针对于记忆给幼虫做了一个应激试验啊、也就是在幼虫期的时候给它闻叫乙酸乙酯的这个气味啊、然后用以呢就是弱小的比如说像电击呀、啥的去刺激这个幼虫，让它对于这个气味还有电击有了危险的记忆。等到它成虫破茧的时候再度让它接触这个气味的时候以及用电击方式来刺激它，实验结果表明成虫表现出了与幼虫时期反应应激反应一样的状态。
1: 哦，
0: 他们会远离这个气味，然后面对电击带来的危险他们选择逃离，
1: 逃跑了。
0: 对、
1: 嗯、
0: 通过这些猎奇又离谱的实验呢，哎，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讨论话题。
1: 嗯
0: 啊，一个完美的实验结果创造了一个新物种。
1: 确实是，
0: 哎，
1: 折腾了1613招，最终终于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物种啊。
0: 哎，在包含了大脑和前胸腺等一些遗传物质的这个前提下，10只蛹的液体给它联合到一起，融合到一起，是完全可以继续孵出蝴蝶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实验结果。
1: 好神奇啊。
0: 但是倘若缺少了大脑和前胸腺的话，那再多的蛹的液体融合到一起也无法做到继续孵化。
1: 没错、
0: 啊、这是有条件的。
1: 嗯，
0: 所以科学的世界神秘莫测。
1: 是，
0: 蝴蝶的美是经历了融化自身吐丝成茧而得来了，正如就像咱们人一样哈、
1: 嗯、
0: 经历过风雨艰苦奋斗之后才能迈向美好的生活。
1: 没错。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咱看一些这个电视广告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非常诱人的一些产品，比如说鲜嫩多汁的汉堡
1: 啊，
0: 那一掐那个汉堡都叭，
1: 就往外崩汁水，
0: 对，就感觉那个汁儿好像要崩你脸上的那种感觉啊，是这种吗？或者是这个某一个这个饮料啊，说是拿这个，比如说橙汁儿啊，是不是、啊、就感觉哎呀，在广告当中那个橙汁儿。恨不得你切一刀啊，哎呀那个汁水就像矿泉水一样夸夸，
1: 有点夸张哈，
0: 哎，就是这种效果啊，你别管说它夸不夸张，但是效果非常的不错，哎，令你呢就不由得就是想这个马上买回来，然后看一看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样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广告这个东西给人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1: 嗯、
0: 那么广告下边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海报下边总会有那么一行小字儿，
1: 怎么说？
0: 你们有没有注意？叫做“仅供参考”，广告仅供参考，哎，图片仅供参考，
1: 这还行呢。
0: 嗯、
1: 以前还都写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
0: 归某某所有”。
1: 哎，对，
0: 哎，
1: 是吧？
0: 所以说，咱今天呢，就给大家揭露一下
1: 啊，
0: 就是这个美食广告，它在拍各种各样宣传片，或者是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啊，它究竟用了怎么样的一个作弊小手段啊？
1: 哦，
0: 还让它看起来是如此的
1: 诱人，
0: 诱人、嗯，哎，让你不由得垂涎欲滴啊！但其实买回到手了以后，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啊！哎，咱们先从肉类开始啊，像就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牛排 啊，对不对？或者是汉堡里边的这个肉排，看起来真的是鲜嫩多汁啊，就感觉好像这个、嗯、插上那么一口或者咬上那么一口的话，就感觉好像咬水龙头上了似的。
1: 是，
0: 哎，瓷瓷的往出冒，
1: 整块肉都在爆浆，
0: 没毛病啊！你看那牛排啊，多汁爆浆，其实根本就不是肉本身的汁水，而是在拍广告的时候
1: 往里注水了，是吗？
0: 往里边喷了一些甘油和糖水混合液，
1: 为的是什么呢？
0: 因为它会反光啊、
1: 哦、
0: 啊，反光看起来这个肉哇
1: 哦哦哦，
0: 哎，而且就是他们在，
1: 我听到你无情的咽了一口口水，
0: 主要是哎呀，一提到吃的就有点欲罢不能啊、
1: oh.
0: 啊！而且在做这个就是模板的时候，在做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样品的时候，它煎一边一般呢是只煎那个表面去进行定型，里边还是生的，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久放然后变色去进行收缩啊，其实是这样的。Mm. 所以说你看到的牛排未必是真正的牛排，它是有点就是可能会缩水，或者说它是假的啊，那个东西是根本不能吃的，但只是看起来很好看啊。或者是比如说像那个炸鸡广告，对不对？一拿出来你就感觉，特别是他们还会配上那种音效，咔哧，
1: 哎，对，特别的脆
0: 啊，咔哧咔哧的啊，就让你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金黄酥脆。其实它是在拍摄广告的时候呢，是往这个炸鸡的外皮上刷上了一层稀释的蜂蜜或者是透明的发胶
1: 啊。啊，
0: 哎，让它、
1: 啊、
0: 哎，让它的表面呢、
1: 啊、
0: 就是油亮而且不掉色。
1: 不是，我想知道那个哪个明星咬的那口，
0: 明星咬的未必是啊、哎。
1: 然后就是咬了一口发胶是吗？
0: 哎，但是你看到的肯定是这样的啊。
1: 哎呀，
0: 哎，就是这个，表面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啊，而且很多的、这个、
1: 就比如说还有那种啊，就是、
0: 啊、
1: 为了感觉它的表面非常脆，然后会用刀啊或者其他工具唰一刮，就唰一声啊，
0: 对，
1: 原来上面有发胶啊。
0: 啊，或者是后期配音，总之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1: 。
0: 哎，或者是如果要是想显得这个鸡腿啊里边非常的饱满的，一般会往里边塞一些纸巾撑着，不让它进行、
1: 哎、
0: 不让它就是塌了或者是瘪了啊。所以说
1: 我的
0: 你所见到的就是一切以食物为准，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这个有点太过分，塞纸巾给塞的饱满，就不能找一个粗壮一点的鸡腿吗？
0: 很少很少能见到那种粗壮的鸡腿啊，所以说就是主要是为了一个广告效果吧，啊，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来到了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甜品环节了啊，像很多网上这个甜品广告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啊，比如说冰淇淋，
1: 啊，
0: 对不对？也是咔哧咔哧的，
1: 咔哧，
0: 啊。就爽脆吗？
1: 啊，对，外边有一层，比如说像巧克力
0: 脆皮儿、
1: 脆皮儿啥的哈，
0: 那种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吃，嗯，
1: 啊。
0: 其实广告当中的冰淇淋啊，它永远不化的秘密，是因为它的主体大多数都是土豆泥。 啊，土豆泥加上糖粉去给它进行塑形的，就是你所见到的冰淇淋其实并非是真的冰淇淋。
1: 啥
0: 啊，就是里边大多数都是土豆泥还有糖粉，然后只有表面可能抹上一点点真的冰淇淋做样子的。
1: 我的天哪。
0: 啊，或者是用特殊的那种泡沫膏啊，起酥奶油啊，啊是这样的。然后
1: 我想知道是哪个明星咬的第一口。
0: 不愧是演员，不愧是明星哈，他咬的时候表情一点都不带变的，还得配上那种哇哦，真的是啊。那么像这种奶油蛋糕啊，那种比较硬挺的奶油蛋糕，在广告当中也是非常的诱人啊。其实它不是所谓的食用淡奶油，而是装饰用的植物定型奶油，甚至是石膏奶油啊，不会它
1: 石膏
0: 不会溶
1: 奶油，
0: 哎，不会它不会溶啊，而且水果呢也都是用胶水粘住的啊，来保证它不掉啊。怪不得它这么精美呢，怪不得咱们收到的蛋糕可能没放多长时间它就塌掉了，
1: 就奇形怪状的。
0: 对呀，啊，就是这个跟广告当中的完全不一样啊。还有一些松饼啊、华夫饼啊等等，在广告当中看起来也是相当的蓬松啊，其实里面呢是垫了一些硬纸板去进行支撑啊。
1: 哇哦，
0: 哎，那么呢这个针糖浆也不会直接倒上去，不会像咱们买到的那种啊，它是用针管一点一点的啊挂在这个纹路里边，然后表面呢去刷一些糖浆去进行提亮啊。
1: 哎呀，
0: 哎，所以说在广告上看起来才是如此之诱人啊。不过这个
1: 这不是明晃晃的骗我吗？这不是啊，
0: 人说了嘛，一切以实物为准嘛。
1: 这也太气人了，我这照你这样买的，完你那个实物和你这个样，这也差，这是天差地别啊，这欺骗了我幼小的心灵啊。
0: 我的天，
1: 我可以维护我自己的权利吗？我告他。
0: 哎，您说炸鸡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网上刷到一则这个比较猎奇的新闻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说有一个这个老奶奶把这个，你知道就是有那种全家桶你知道吗？
1: 啊，对啊，
0: 炸鸡全家桶。
1: 嗯，
0: 然后这个老奶奶就是给这个公司就是给他告上了法庭
1: 啊，
0: 就说你这个全家桶里边根本就不是鸡的全家。
1: 老奶奶是怎么辨别不是鸡的全家呢？
0: 就是肯定应他觉得应该不是鸡的全家，这个全家桶。那如果要是你不是鸡的全家的话，为什么叫全家桶呢？
1: 这是因为名字上的就是
0: 你名字引发的一场官司，
1: 啊，是因为名字产生了矛盾，然后之后就引发了这场官司。
0: 是啊，
1: 这有点太神奇了，
0: 这个真的是很猎奇啊。这个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给大家搜索一下，看看这场官司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啊。
1: 嗯，
0: 不过这个就是很多年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后来可能后来也不叫全家桶了，还是说改名了还是怎么着啊。但是这个新闻确实挺猎奇的，因为我刚才一想到炸鸡我就想到了这则新闻啊。
1: 哦，
0: 哎，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饮品当中啊，一些饮品广告啊，比如说那种啤酒广告，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一倒出来你就感觉那个泡沫都要飙出屏幕外了。
1: 嗯
0: 啊，泡沫横飞啊，就是这样的啊。但如果要是说这在广告当中你要是想维持啊啤酒就是这种绵密泡沫的这种效果，其实你只需要滴上几滴洗洁精，这个泡沫
1: 啥哪个明星喝的第一口，
0: 这个泡沫就能维持好几个小时不散啊。那些冰块呢基本上也都是人造的，这个亚克力啊，那些假冰啊基本上是不会融化去稀释这些所谓的广告当中的饮品的。
1: 哎呀，
0: 哎，所以说这个只是看着好看而已啊。
1: 当然了我们说的也不都是全部啊，
0: 对对对，
1: 不是所有广告都这么拍，但是呢
0: 是
1: 会有一定的可能性有一些广告是这样拍出来的。
0: 对，主要是咱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主要是想给你大家呈现出一种非常好看的效果，对不对？
1: 嗯，
0: 去促进你的修。

0: 费吗？去骗博得你的眼球，不是骗啊，是博取你的眼球，
1: 博取你的眼球，让你多看他一眼。
0: 是，
1: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你看了他一眼，
0: 是，
1: 哎，然后家人们就下单吧。哎，像比如说买的一些好看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网上卖的一些奶茶啥的啊，基本上如果要是为了拍的好看的话，就是内壁啊，它会刷上一层炼乳或者是色素膏，然后再倒这个奶茶。
0: 哦，
1: 为了让给大家营造出一种挂壁的效果啊，上面奶盖呢也是混合了一些定型膏啊，然后不会让它很快的就塌掉啊。
0: 哎，这个定型膏在这里边出现了很多次啊。
1: 对呀，就是主要它就是为了让这个效果呈现的会更好更漂亮啊。
0: 嗯，
1: 鲜榨果汁呢，就是真正的这个鲜榨果汁很容易出现这种浑浊分层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像广告里面呢，它可能为了拍广告拍的好看嘛，它会加上一些这个增稠剂啦，然后这个澄清剂啦，甚至说直接用色素对糖水啊，让里面表现出来没有果肉沉淀。但是真正的就是那种 NFC 的那种果汁的话，基本上里面都会存在着一些沉淀的啊。
0: 嗯，
1: 哎，那个才是好果汁，是不是？哎，哎，所以说这个不要被广告里面的内容所欺骗啊，大家啊，可能说广告里边的内容并不是真的，但是你买到手里边，如果哎。你尝试了，你真的很喜欢喝，你觉得它里边的这个内容物非常的不错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买来吃的啊。但是广告真的就是那句话，仅供参考吧。
0: 嗯，
1: 哎，仅供参考啊，其实它可能不是真的啊。

0: 刚才这个我跟咱们的这个 AI 小助手稍微沟通了一下啊，哎，他给大家讲，他给我讲解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
1: 就是你说那个拳击捅的那个事儿，
0: 对，全家捅的这个
1: 全家捅、嗯、
0: 啊，怎么说呢，这个案件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离奇
1: 啊，更复杂一些、
0: 哎、更复杂一点、啊、
1: 嗯，
0: 告状的呢他是一个64岁的老奶奶
1: 啊，
0: 64岁老奶奶还吃炸鸡呢，太潮了啊，
1: 主要他是想吃鸡的全家、嗯、
0: 不，他刚开始是这么说的、
1: 啊、他
0: 是花了20美元买了一个全家桶啊，全家桶里边是8块装的啊、
1: 哦、
0: 然后呢他回家拆开他就特别生气，
1: 嗯，
0: 因为广告海报里的这个炸鸡堆的是满满当当，几乎要溢出来了，可是到手呢这个鸡块只占了桶一半的高度，块头呢还有点偏小，一家几口根本吃不饱，
1: 没吃饱，
0: 嗯，他觉得是啥呢、
1: 嗯、
0: 他觉得广告写够全家吃，而且画面呢
1: 没写你家15口人呢，
0: 对，画面呢又是满桶的炸鸡，然后他就觉得明显是这个虚假宣传、
1: 嗯、
0: 然后这个安娜呢就给这个全家桶的这个总部去打电话维权、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广告商就说了，说这个
1: 最终解释权归我们，
0: 对，它纯粹是拍照展示用的，它是方便顾客你能看清到里边的产品，实际上这个套餐本身就是8块鸡肉，数量不会少的，于是当时这个公司就想花这个70美元代金券，还不是现金，
1: 就是给他个代金券，这事儿拉倒得了，
0: 对，想要息事宁人，然后这个、
1: 嗯、安娜说包使，
0: 老太太不干，
1: 嗯
0: 啊，老太太不干，于是老太太就马上就给他告到法庭了
1: 啊，哎呀
0: 啊，马上就给他告到法庭了，
1: 这指定是国外的，
0: 对，就是国外，就是国外的，
1: 要不然告上法庭这件事儿不是这么简单的、
0: 对对对，国外的
1: 不是说告就告的呀，
0: 而且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啊，哎，然后这个老太太就找到这个律师就告状了，他的意思就是说、
1: 嗯、
0: 说你这个第一，你这个没有给我广告上满桶的这个全家桶，
1: 对，你的广告上都溢出来了
0: 啊，第二呢就是我想要点赔偿，
1: 嗯
0: 啊，我想要2000万美元的赔偿，
1: 多少钱？
0: 2000万。
1: 我也要
0: 突然给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吗？
1: 我也要，你们要不要？
0: 我也想要啊，
1: 在一起呗。
0: 哎，于是呢这个当时这个商家就是当庭驳回了啊。哎，这个商家是这么说的，说你实打实的你拿到了8块鸡肉，对不对？你和菜单上标注的数量是一样的，像这个桶啊什么大小啊东西少，它只是包装上的设计，它不算是这个欺骗消费者，
1: 是我没骗你，
0: 对对，我没有，
1: 哎，反正各说各的理儿
0: 啊、嗯。然后呢，最终判决就是老太太败诉了。
1: 你可能也是要太多
0: 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
1: 你200美元，你试一下。
0: 对，这2000万美金有点。
1: 是吧？
0: 啊，然后这个像同，比如说
1: 2000美元，他都有可能跟你俩就是
0: 掰扯掰扯，
1: 掰扯掰扯、
0: 嗯、
1: 都没准儿，老太太你可能还有赢的希望。
0: 对，
1: 2000万我想都不敢想，
0: 嗯、
1: 你也是真敢呢。
0: 而且法官他的观点也很直白，他就是说正常消费者其实能够分清广告美化这个展示和这个实物。
1: 谁说的呀？谁说你不得分多大年龄吗？我觉得这个法官说的也太片面了。
0: 对，而且还说就是套餐明确标注是8块鸡，然后这个商家也没有缺斤少两，桶内空间有富余，这种事情不算欺诈，你只能说就是桶大了呗。
1: 但是我觉得
0: 换个小桶，
1: 这个有一点过度宣传的嫌疑在里边，
0: 是
1: 对吧？
0: 对，
1: 那你明明你这个桶都装不满，你从你广告上图片呢啥的拍的，那都恨不得要爆炸了，都喷棚上了，对不？你这个你是现在大家伙儿都有这个认知了，说的啊，这指定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也是靠一次一次的上当受骗了才买到的经验，知道不那么多了。
0: 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咱们吃这个的时候，我也是看广告，我说哎呀，那一桶59、69、79、89的哈，
0: 价格确实
1: 109的
0: 话不太便宜
1: 啊。然后我说的，哎呀，那这一桶，你要知道它那个桶本身就不是很大，对吧？
0: 对。
1: 那你这好几十块钱，咱说的，咱都买只小鸡儿了。
0: 对。
1: 啊， 然后之后你这咔是不是能挺多，
0: 是啊，
1: 咱说两三个人啥的是不是吃起来应该差不多，
0: 也够全家吃全家桶哈。
1: 咱说的你花八九十块钱百十来块钱买只鸡，你回家你做不完了是不是一家也够吃了，
0: 对
1: 对不，
0: 嗯，
1: 那种最开始小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有这种心理，
0: 是，
1: 所以就攒了很久的钱决定就是请这个
0: 全家，是啊，
1: 不是全家，那同事、
0: 啊、
1: 同学嘛，
0: 啊，
1: 就一起去吃，我寻思指定够吃，四个小女孩、
0: 啊、
1: 对不，
0: 嗯，
1: 哎，这一人整个汉堡啥的指定就够吃了，
0: 差不多吧，
1: 哎呀那桶拿来我差点没哭了，哎呀我这点钱我攒的，我
0: 抱着桶哭是吗，
1: 就是我都觉得哎我都心酸，你说让人吃不饱吧你还请客，你说让人吃饱吧还真黑，
0: 让人吃饱了你钱包就饿了，
1: 对呀、啊、那个时候你说的那都是花家里边的钱，哪像现在这么豪横，我一天挣好几十万对吧，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钱，然后都是花家里边的钱，那一口一口的那都是家人给省出来的，
0: 是
1: 不，
0: 是 是,
1: 是，咱得懂点事儿，人我可节约了上学那功夫
0: 啊，
1: 完了回过头来你说的这事儿整的，
0: 我最后请还是没请啊，
1: 那得请，硬着头皮也得请啊，
0: 啊，然后钱包就饿了一个月呗，
1: 对呀、啊、回去啃一个月方便面，
0: 哎呦我天哪，
1: 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是现在你要让我来说我确实知道了，所以那桶我也不买、
0: 嗯、是、啊、
1: 哎，但是我你比如说要买咱买两桶买三桶确实是知道，但就像你那个法官说的啊，应该能够区分广告与那那都是我通过花钱上当，就是也不算是上当吧，就是我通过买
0: 来
1: 的教训，我买来的知道，还应该着哪那么多应该呀？
0: 但是网上也流传各种各样的段子啊，给这个老太太就是平反了，像网上
1: 很多，但是老太太你这两千万我想都不敢想，你太敢要了，真是的。
0: 这个
1: 哎呀，
0: 网上很多短视频给编了两个虚假的情节，就像我听说的那个情节 啊，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商家狡辩。说全家桶是鸡的全家不是人的全家啊，然后
1: 鸡的全家也不行里边没脑袋
0: 然后后来居然还有谣言给他出来了一个衍生版本，说老太太拿着鸡肉去做 DNA 去了哎，说证明这个鸡块啊不是同一只鸡，最后这个老太太胜诉了并且拿到了赔偿
1: 两千万
0: 当然这都是谣言了、真实的这个事件当中肯定没有后边这一些比较这个诡异的画面，
1: 对，
0: 拿着鸡去验
1: 体。我觉得这样的事儿之所以能够引起热度，或者说大家能够比较关注，还是说大家心里有一个声音，渴望我看到的与买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哎，就是我们想看到最真实的宣传，我们也想根据最真实的宣传去购买一些商品。
0: 没错，
1: 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我相信这是所有消费者的心声。

0: 我也想拿到这个明星手里边的那个咔兹咔兹的。
1: 对呀、啊，但是作为商家而言，就那我如果要是真实的把这个摆在你面前，你该不买了。
0: 对，没毛病啊。
1: 所以说呢，就站在不同的角度，这件事呢，一定会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老太太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0: 这老太太相当哇塞，
1: 主要是这2000万要的特别有意思。
0: 是我寻思顶多就是你赔我一个如图所示的这样的一个桶，是不是？
1: 对，那也行啊，
0: 对吧？你就我、
1: 啊、
0: 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满满的一桶。
1: 或者是这件事情我既然已经做了，咱们已经打官司了，我要求你以后出售的全家桶就如图一样。
0: 对，
1: 也行。要2000万你这台，
0: 我跟你讲，这老太太如果要是真是这个告到法庭而且告赢了，她简直就是一给她取个名字做炸鸡桶侠。
1: 所以说这样的官司也不好轻易让她赢。
0: 是、
1: 啊、后续的这个全家桶没法卖了，
0: 麻烦。商家一听不行，我把全家桶下架了吧。太麻烦了啊。

0: 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11: 嘿，来战猜猜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吧，来听这个海龟汤的汤面啊。
0: 哎，
1: 说房间只有一盏灯，
0: 只有一盏灯，
1: 我原地转圈圈，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的影子一直跟着我。
0: 嗯，
1: 看到这一幕我彻底绝望了。
0: 哦，
1: 完事儿。
0: 中间那歌也是这个汤面的一部分吗？
1: 可以啊。可以是啊。
0: 那就不是。
1: 可以是啊。
0: 房间只有一盏灯。
1: 嗯，
0: 我站在地上转圈圈
1: 啊，原地转圈圈，
0: 我原地转圈圈，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0: 影子一直在跟着我。
1: 哎
0: 啊，然后我觉得我完蛋了，
1: 看到这一幕我彻底绝望了，
0: 绝望了啊。嗯，我是被囚禁了吗？
1: 不是，
0: 头上有一盏灯，有一盏灯，影子很正常，这影子是我的影子吗？
1: 房间有一盏灯，谁告诉你在头上了
0: 啊？房间有一盏灯，这个影子是我的影子吗？
1: 不是。
0: 这屋子里有两个人是吧？
1: 是，
0: 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谁呢？我的朋友吗？
1: 不是。
0: 我亲人吗？
1: 不是。
0: 陌生人？
1: 是的。
0: 我和他为什么会绑被绑在被放在这同一个屋子里呢？
1: 被绑在同一个，你
0: 为什么被
1: 梦游
0: 放在
1: 你、啊、
0: 为什么被放在同一个屋子里？
1: 谁知道吗？
0: 我俩认识，我俩还不认识，
1: 不认识。
0: 这故事里边一共就两个人吗？
1: 对，
0: 就我和他。
1: 嗯，
0: 就我和他。
1: 嗯，
0: 出现在极限环境里面吗？
1: 没有。
0: 嗯。我们两个不认识，为啥会在同一个屋里边呢？就很奇怪，他为啥要这个有影子跟着我，就是他跟着我呗。
1: 对呀、啊、
0: 他为啥要跟着我呀？
1: 你管人为啥跟着你？
0: 他凭什么跟着我呀？他跟着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不重要，
0: 不重要。
1: 怕被你发现呗，那跟着你有啥原因？

0: 他被我发现呢？这不可能，我是人吗？
1: 对呀、啊、
0: 他也是人。
1: 对呀、啊、
0: 嗯，我是要遭受到什么危险了吗？
1: 无所谓呀、啊、后期指定是有危险啊。
0: 我遭受危险的那个来源就是跟我同处一个空间的人是吗？
1: 嗯，
0: 我俩不是亲人，不是那啥。有，这里面有没有就是科技类的东西？
1: 嗯，没有。
0: 或者是超自然现象？
1: 没有。
0: 那我俩为啥会在一个房间里？就很，
1: 他就在一个房间里能咋的，他就在一个房间里了。你是怎么发现这一幕的呢？
0: 有镜子呗。
1: 没有。
0: 怎么发现到他跟着我的是吗？
1: 对呀、啊。你是怎么发现他的存在的？你是问了我说这个影子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
0: 啊、
1: 你知道有另外一个人存在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是不是通过影子才知道的呀？
0: 两个影子，有两个影子呀。
1: 一个呀。
0: 脚步声音不同。
1: 不是。
0: 嗯，
1: 我的影子一直跟着我。
0: 跟着我就跟着我呗，他，我背着他呀。
1: 你背着他，那感情你通过影子你才知道。
0: 那我是咋知道的呢？没有镜子的情况下我是怎么知道他一直在跟着我？
1: 就你之前误打误撞说的一件事是对的。
0: 他掉在上边。
1: 哎，是的。
0: 啊啊
1: 啊！啥呀？
0: 它掉在上边。
1: 这个海龟汤的名字叫做“跟随的影子”。
0: 跟随的影子。
1: 嗯，就你之前误打误撞说的这个头顶的灯光是对的。
0: 灯光在头顶上。
1: 对，灯光是在头顶上。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啊、
0: 嗯、
1: 就正常灯光在头顶上的时候，人在原地转圈的时候，你的影子始终是在固定在自己脚下的，是不会随便移动的。
0: 嗯，
1: 这个是原因。
0: 是。
1: 哎，然后呢他看到的是啥呢？影子在跟他转圈儿。
0: 啊
1: 啊，所以说这个影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影子。
0: 啊，
1: 是一个趴在头顶天花板上的人。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全程紧贴着房顶，跟随着他的动作转体转身啥的，伪装成他的黑影。哎，
0: 这是蜘蛛侠吧？
1: 蜘蛛侠。对。这个呢，这个人是潜伏在他房间天花板上很久，偷窥他很久的人了。
0: 我的天哪，这个人的体能也是相当的厉害。
1: 相当厉害了，非常不错、哎、最主要手套上戴胶。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第一次包饺子给老爸吃，小明很得意地跟老爸显摆说：“老爸，你看我第一次包饺子，一个都没煮烂啊！你要是不割馅儿，直接下面疙瘩，那就更不会烂了。”铁蛋儿抽烟，铁蛋儿的老婆啊特别讨厌烟味儿，于是铁蛋儿的媳妇儿就跟他说：“哎，要不你把那抽油烟机打开，在那底下抽吧。”铁蛋儿说：“不是，那是他抽，那还是我抽呢？”铁蛋儿对儿子说：“来，那个爸给你讲个故事，叫《未经填海》。”叫未经填海，铁蛋媳妇在一旁翻着白眼说：“什么未经填海？那也太费钱了吧！”女生跟老妈抱怨说：“妈，你怎么把我生得那么胖啊？”老妈当时就飞过了一句说：“我生你的时候你才4斤多，关我什么事儿啊？”儿子跟人打架很勇敢，一次儿子问老爸铁蛋：“
4: 爸爸，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喜欢跟人打架呢？”“
2: 我不敢。”“
4: 为什么呢？”“
2: 打不过人家呗。”“
4: 那你怎么不喊我去呢？”
0: 哥哥说：“哎呀，这群狗是谁家的？跑到咱们家菜园子里来了。”弟弟说：“
4: 狗是谁家的我不知道，小狗是谁的我知道。”“
2: 那快说呀，小狗是谁家的呀？”“
4: 小狗是大狗家的。”
0: 嗯。

同志们，别炒股，风险太大了，还是做豆腐最安全。做硬了是豆腐干儿，做稀了是豆腐脑，做薄了是豆腐皮儿，做没了是豆腐。

0: 姜，放臭了还是臭豆腐呢，稳赚不亏呀。
1: 上班无聊吗？
2: 上班无聊就抛硬币玩吧。
1: 嗯，
2: 正面就是上网，反面就是睡觉，竖起来就工作，倾斜就是努力工作，摔粉碎了就申请加班，摔出两枚的话，哼，天天摔就好了。
3: 早上醒来，枕边躺着一只蚊子，旁边有一封遗书，遗书上写道：
0: 我奋斗了一晚，你的脸皮厚得让我无颜活在这个世上，宽恕他吧，我是自杀的。唉，我终究没能飙车飙过那辆宝马，只能眼看着他在夕阳中绝尘而去，不是我的引擎不好，是我的车链子掉了。
2: 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厕所是有门的，带弹簧，可以自己回位，但是只能往里开，不能往外开。好多人都有个习惯，开厕所门用脚踹，一般人呢也就是踹个大约膝盖的高度。有一个同学练过武术，大概是炫耀，也或者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柔韧性，每一次他总是把脚抬得很高，踹大概齐胸高的位置。有一天傍晚，他去 WC， 走到门前不加思索抬脚就踹。这时我们的教导主任正好方便完了，拉开门往外走，于是教导主任被这位同学一个标准的窝心脚踹回到厕所的坑位里。

0: 带了个小朋友回家玩，小朋友走了之后，妈妈就问小明啊，刚才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啊？
1: 倒数第一。
0: 妈妈生气，啪啪逮住小明就是一顿暴锤，让你学习不好，让你学习不好，我不是说过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吗？你要跟第一名玩。
1: 我刚才跟他玩的时候，他是第一名啊。
2: 老爸，你干嘛呢？
3: 啊，还是挺长时间以前呢，借你王叔叔一点钱，到现在都不还呢，跟他要钱还给脸色给我看，真是借钱一副嘴脸，还钱时候又一副嘴脸。儿子，记住啊，这样的人不能借。
0: 哦，过了没一会儿，这老爸又乐颠颠过来了。
3: 宝贝儿子，借点钱给我买包烟呢。
2: 对不起，不借。
3: 为啥呀？
2: 借钱的时候宝贝儿子，叫你还钱的时候就是臭饺子，这样的人呢不能借。
0: 哎，现在这个女孩子啊太主动。
3: 咋回事？说说说说。
0: 那天我刚站稳，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来就摸我，摸遍我的全身，最后还说了句，
1: 说啥了？这真的假的？
0: 安检通过，过去吧。
3: 你给我滚。
0: 媳妇儿啊，都这么迟了，我们就在这儿将就吃点得了吧。你看看这桌子油腻腻的，可以想象里面更脏，是人吃饭的地儿吗？回去吃。
3: 哦，那行。
0: 到家之后，
3: 老爸，我们做什么吃啊？
0: 做什么做呀？现在什么时间了？再说了，都累死了还做饭？说着掏出电话叫外卖，不一会儿外卖送到。
3: 媳妇儿，
0: 吃这不就是刚才咱俩要去吃饭 那家店吗？
3: 你说不干净，现在怎么还叫啊？
0: 你傻呀，你傻呀，你是不是傻呀？眼不见为净，你不懂啊。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天，铁蛋刚刚下班，五岁的儿子过来要和他做游戏。铁蛋说，哎呀，爸爸就挺累的啊，要不这么的吧，咱俩玩一个爸爸打儿子的游戏怎么样？这时候铁蛋的儿子一下子跳了起来，说，好啊好啊，我当爸爸。四岁的儿子看到了一张铁蛋和妈妈在海边的合影，于是就问妈妈，
5: 妈妈，这是你和爸爸什么时候照的呢？
4: 妈妈回答说，哦，那是爸爸妈妈谈恋爱的时候照的。于是铁蛋的儿子抬起头纳闷地问，
5: 那后来你们结婚了吗？
4: 妈妈说，哎呀，游泳真好。儿子说，妈妈，你越来越像鱼了。哎，你看你这孩子，你是说你妈我像美人鱼吗？啊，不是，我说的是你的鱼尾纹越来越多了。嗯，父母出门之后，兄弟俩谁也不愿意做家务。哥哥对弟弟说，
5: 爸妈回来后，你说我一直病在床上啊，不能下地。
4: 弟弟回答说，
5: 你就告诉爸妈我帮你请医生去了，再见。

0: Michael 走进餐馆，点了一份汤，服务员马上给他端了上来。服务员刚走开， Michael 就嚷了起来：对不起，这汤我没法喝。于是服务员又重新的给他上了一个汤， Michael 还是说：对不起，这个汤我没法喝。于是服务员只好叫来了经理，经理毕恭毕敬地朝 Michael 点点头说：先生，这道汤是本店最拿手的，深受顾客欢迎，难道您……Michael 说：
1: 我是说给我个勺啊，要不我没法喝。
0: 餐厅内，一个异常谦恭的人胆怯地碰了碰另一位顾客，这位顾客正在穿一件大衣。
2: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不是比埃尔先生啊？
3: 不，我不是。
0: 穿大衣的那个人回答道。
2: 啊，太好了，那我就没有弄错，我是皮埃尔，您穿了我的大衣。
0: 有三个人到纽约去度假，他们在一座高层宾馆的第45层订了一个套房。一天晚上，大楼电梯出现故障，服务员安排他们在大厅过夜。他们几人商量后决定徒步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登楼的劳累。笑话讲了，歌也唱了，好不容易爬到了第34层，大家都感觉精疲力尽。
2: 好吧 Peter， 你来讲个幽默的故事吧。
0: Peter 说：
4: 哦，故事不长，但是却令人伤心至极。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了大厅里了。
0: 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要来书店参观，书店老板受宠若惊，连忙把所有的书撤下，全部换上了作家的书。作家来到书店后，心里非常高兴，问道：
2: 贵店只出售我的书吗？
4: 哦，当然不是。
0: 书店老板老老实实地回答：
2: 哦，别的书销路都很好，都卖完了。

0: 高考快临近了，这慈爱的老父亲呢就对儿子说，儿子，如果呀你能考上北大清华，我就带你去欧洲旅游，给你买个苹果11。哎，如果你能考上985和211，我就带你去新马泰旅游，手机呢就给你买一个咱们国产品牌。如果你考上100，哎，那咱们就国内旅游，手机呢咱买个小米儿。如果考个200嘛，咱们就省内旅游，手机。高考成绩下来后，老爸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回答，爸，你呀还是带我去郊区旅游吧，那手机就买个山寨老年机就行。唐僧师徒取经成佛后无所事事，于是下凡到人界大型酒吧应聘，结果呢，唐僧八戒沙僧都被录用了，唯独这孙悟空剩下了。孙悟空就怒问经理，俺老僧哪一点不如他们，为什么不录用俺？唐僧会说唱吗？可以在我们这里做驻场的歌手。那八戒诙谐幽默，可以做酒保。沙僧啊不苟言笑，办事儿他认真呢，可以做保安。你嘛上蹿下跳，看到穿着暴露的女人你就喊是女妖，这时不时的还变成飞虫窥探顾客隐私，这样哪个顾客还敢到我们酒吧来消费呀？啊！要说现在这大学生口口声声说找不着工作，那都是借口。我，对，就是我本人，我呀，学历不高。但是跳槽那是家常便饭，并且呢都是500强企业。原来啊在京东工作干了一年，我就跳槽到淘宝，干了半年我又跳槽到中国海油，又半年呢我又跳槽到了中石化。昨儿我又想跳槽，我们经理就拉住我说，小伙子在哪里不是干呢？你一个保洁在哪里干都是那点工资，你呀就别瞎折腾了，我呀不想再找人费那个劲。闲来无事，小李和小黄俩人在唠嗑，小李就说，我妈有强迫症，干什么都要偶数对称，吃饭的时候那碗子都要排成排，凳子要对齐。
1: 那我妈也有强迫症。
2: 你妈我认识，她很正常啊。
1: 正常你个鬼，她整天强迫我爸给她买金银首饰，强迫我在家学习，强迫我姐嫁给富二代，这不比你妈那强迫症还强迫呀。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对父子在收音机旁听音乐，儿子说，肖邦的曲子真好听啊。父亲大叫道，哎，你说你这孩子太笨了，这明明就是贝多芬的交响曲嘛。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收音机里的播音员说，各位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东北大秧歌。妈妈说，宝宝你已经4岁了，你可以自己睡了。
4: 那爸爸都那么大了，为什么不自己睡呢？
3: 一位怀孕的母亲捂着肚子呻吟，男孩问，
4: 妈妈你怎么了？
3: 哎，你弟弟踢我呢，他越来越淘气了。
4: 妈妈，那你为什么不吞下一个玩具给他玩呢？
3: 儿子说，
4: 妈妈你爱我吗？
3: 那当然了，你可是我的大宝贝儿子。
4: 那你为什么不跟爸爸离婚，而和那个卖糖果的人结婚呢？
5: 啊？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少了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2: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12: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6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昨天呢有个听众啊，就是说单独呢就是给我发信息来问我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呢啊，他们小区当中呢物业费呢也都是正常收的，然后呢啊就是说呢他也是说以前的话呢还没有说这样的这个想法，因为今年刚买了车，然后想要说那就是说正常的话我把车停到小区院里都很正常，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业主啊也都是这么停车的。然后呢他在停了两天之后啊，他就收到了物业给他的一个通知。
3: 嗯，什么样的通知？
1: 哎，对，要求他呢来去交车位的管理费。
3: 哦，还有这个收费项目
1: 啊对。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说我就是我交物业费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去交这个车位的管理费啊？这个首先来讲，其实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讲过，这个看你小区的一个状况，你小区呢是属于说人车分流的小区，还是属于说呢像咱们人车不分流小区里边有这种就是大众的公共停车位的这种啊，它呢这个这就是车位管理费不太一样。首先来讲啊，就是咱们大多数的咱们市区当中的人车分流的小区其实并不是特别多，那个的话呢你要是说你买的小区就是人车分流的小区呢，你要把车停到人家这个车位上的话，他车位可能都已经租出去了，或者说呢都已经卖了，像这种情况下那你的话呢你属于占人车位了，这个的话就是说是另当别论了。但是呢咱们现在更多的一些小区当中啊，它呢并没有就这种就是说车位单独卖给谁了，或者是说呢这样像这种状况很多的都是属于说小区的物业单独化的这种停车块，然后之后呢你停到里面也有的上面会写一些车牌号码，像这种情况下小区物业收取的车位管理费啊，它是哪种啊？你如果你是后搬到这个小区的，或者说之前对这个不了解的，你需要去查找一下小区曾经是不是发布过，就是说对于说业主征求意见收取小区公共停车位的管理费的这样的通知，并且呢这个通知是什么时候发的，有没有进行在小区进行过公示，大家呢有没有对这个事情表示过说是什么相应的一些意见，这个你需要先去了解，因为你毕竟是属于说现在呢后了解的嘛，后去关注的，以前的话什么样咱不知道。然后呢作为说他这个小区公共停车位他交的要求，这个所谓的缴费是按什么样来去交，是一年一交还是一月一交，这个钱用在哪儿了你也是一定要了解清楚的，因为作为咱们的小区公共的停车位的话，正常来讲他呢是不用缴费的，因为小区我们也都以前跟大家来去讲过啊，它是属于说我们小区所有业主共有的，而作为小区物业来讲呢它只是我们的服务的管理单位。但是呢就是说在有一种情况下，这个车位呢它收取费用的话，咱们的业主来进行缴费它还是有必要的，而且呢也是必须要交的。首先第一，物业呢要经过全体业主同意要收取小区的公共停车位的这个停车费，然后这个停车位的这个收费是必须要用到小区所有道路路面维修的，就是你收这个钱是必须要用到我们小区路面维修的，不能挪作他用的，专款专用的，还得是经过咱们小区所有业主同意的。因为呢咱们小区的话整体来讲是所有业主共有，它可不是物业的， 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小区时间太久了，老的小区来讲啊，车辆也是特别多，也没有维修，也没有保养这个费用啊。物业费的话呢，它你要是小区的话，单纯这一个路面有一块地方小修小补，哎，它这个还可以用这个来填。但是整个小区的话，这个路面呢，已经是说呢翻浆了，或者是说呢，就是属于说呢都已经漏砂石了这种的情况下，需要呢来去进行大面积维修的话，一方面它需要动业主的维修基金。然后呢，后期来讲，小区可能需要维护的地方，路面需要维护的地方还比较多的话，那他就收就得需要收取这样的一个费用。收取这个费用，它不是针对所有业主，它针对的是车。希望咱们业主能够明白啊，如果呢你的这个小区当中收取的是你有车人的停车泊费，他收取的是车辆对于咱们路面的所有的一个磨损呐、所有的一个损耗加大的这种这个费用，然后呢他会把这个钱用到咱们路面上。前提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第一要经过全体的业主表决同意，然后这个第二点还要经过咱们的公示，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钱必须要用到我们小区的路面的维修养护上面。
3: 嗯，就是，这白杨也介绍了这么多啊。其实这个我们从白杨朋友的这个话语当中也能看听得出来，就是说他在质疑这个收费到底合不合理。
1: 对，
3: 哎，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小区在最开始建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停车位，
1: 没有。
3: 哎，到后续可能说这个小区居民入住了，发现哎确实停车位挺紧张的，
1: 对，
3: 然后开始施化这些停车位，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有一些物业可能做的就是比较到位的。啊，征求业主的意见呢、
1: 对，
3: 这个包括说
1: 公示啊
3: 收费的这个标准呢、等等等等，
1: 对，费用都用在哪儿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消费的情况都定期给你来进行一个公示。
3: 但是往往有一些物业就图省事儿，
1: 哎，
3: 就是停车位可能说大概也就画一下，或者根本就没画，然后他上门就管你要这个停车的这个钱。
1: 就是、咱就说就是这样啊，如果是说呢在小区里面他这个人车不分流的，他呢可能有画的也有没画，你像我们举个例子，就像龙山新城，龙山新城小区里边呢它就有画的有没画的，但是说呢作为说有车的话呢它基本上都收费了，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来去讲了、车辆的话对于路面的损坏就是比人的话要多很多，
3: 哎，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这个这就是我马上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收费它没有那么严谨的一个制度，
1: 对，
3: 哎，有的人收了，有的人就没收，
1: 哎，对呀、
3: 哎，这个很多人就心里就不平衡啊。
1: 这个的话就是说，就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如果是说没有一些内部的这个暗箱操作，也没有说让对这个里面有收的有没收的，一定会有一些暗箱操作，
3: 有点猫腻儿啊，
1: 对，就是。就是说这种情况，然后呢可能再加上说，哎，比如说富饶咱俩关系好、然后我就管这个小区物业的，那你的车就停，到时候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是吧？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暗箱操作了。然后呢什么呢，你呢这一高兴回家呢，你也没跟外边说，跟你爱人说了，你爱人在这小区呢还有比较好的朋友，跟他朋友说了，哎，你看那个问朋友也问你家这个车位啊交多钱呢？哎，没交钱。那个富饶跟这白姐关系挺好的。
3: 这一说，
1: 谁都会有自己好的朋友。然后呢，你个爱人可能也会跟他说，你别跟别人说啊，俺家没交钱这事。你觉得这个事儿他能兜得住吗？
3: 哎，所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物业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那么严谨的规章制度啊，或者说根本就是自己一厢情愿，我想收多钱就收多钱、
1: 这个、
3: 也不管别人的意愿、
1: 是
3: 吧，
1: 就是说呢你想收、或者说呢你确定这个价格、
3: 我确定到底谁收谁不收、
1: 那是就是说只凭你自己的好恶。还是刚才那句话，小区是我们所有业主的，他不是物业的，他要收这个费用在合理范围之内，还得必须的用到我们小区当中，因为你的物业费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业主雇佣你们物业。

0: 也来给我们服务，是吧？你有相应的这个保洁人员，你有这个安保人员，还有说其他别的这些工作人员以及维保人员什么的啊，这些实话物业费来讲呢，是我们给你们这个开工资的，
1: 嗯嗯，
0: 我们是雇主，对吧？
1: 对。
0: 但是呢，你反过来来收我们这个小区的停车的这个泊位费的话，来讲的话，它就已经不在物业费当中了，
1: 嗯，
0: 而在于什么呢？在于一个我们来去加项，由你们来给我们进行服务。其实这个加项服务我们可以不要，我们可以做业主，我们可以不要。
1: 哎，
0: 哎，就是说你，就是你，你来去跟我们业主来去商量啊，收这个停车泊位费，然后那些钱用在这个咱们路面维修，我们所有全体业主都不同意的情况下，你这个钱你就收不了。
1: 哎，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这个停车的这个钱，
0: 对，
1: 很多人就不需要这项业务，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我就停道边，我停小区里边，
0: 啊，
1: 哪块都行，
0: 我
1: 也不用你帮我管，
0: 啊，
1: 出问题我也不找你，
0: 我可以不加这个项。然后呢，就是说呢，那就是说你说你要说啊，那路面没法维修，路面没法维修的话，那如果说真的是需要大修的时候，我们全体业主动用大修维修基金，我们也不给你交这个钱，
1: 嗯，
0: 可以不可以？
1: 嗯，
0: 完全可以，不是说物业要强制收取这个钱，他就一定能收得了的，关键是看咱们业主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位置定清楚，谁是这个小区的主人。
1: 说到底啊，还是说就是这个停车位啊，就像你朋友给你发的这个信息啊，他这个停车位其实我就挺好奇的，
0: 嗯，
1: 平常有没有别人在停啊，有没有卖出去，他停这儿就是停了一天，还是说这一阵儿都停在这么一个固定的地方，
0: 哎，
1: 然后物业就找上门了，是吧？其实我挺好奇这个事儿啊。
0: 这个的话吧，就是说呢，就是说是像咱们之前来去讲啊，如果他没有就是说确定这个车位是固定是给谁的，
1: 嗯，
0: 那可能说你回来你就停到说，哎，就是有车位的地方就行了，
1: 哎。就是停车是固定就停在这儿，这么一个地方，还是说这个无所谓，
0: 啊，
1: 小区哪块有地方我就停哪儿，
0: 嗯，
1: 啊。
0: 但是呢，我刚才所说的重点是什么啊？你收取所有停到小车小区路面上的这个就是车辆的停车泊位费，可以不可以？但是你收完这个钱，你必须得给我用到路面上，你不能给我用别的。你说我们这边有的什么项目我挪用了，这个地方有什么项目我挪用了，要去要公示的，你所有东西都给我公示出来。这个是就是说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因为在小区的这个路面上来讲的话，你可能说我确定说你在这儿或者你在那儿，但是没有非常明确的把这个车位卖给你，不像咱们的私人车位，这个就是我自己的，那可能说咱们俩你今天车你回来早你就停我这儿了，我这儿是空的，那我回来了我看你那没有了，那我再停导播那儿。这个现在因为在很多的这个小区当中，它是这种情况会比较多，但是它都停进来了，重点是它停进了小区里面的小区的路面上，你收这个钱可以，但是呢我还是那个话啊，前提是什么，你这个钱给我用在那儿。还有你是不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的小区的物业呢你都能够做到一碗水端平，你中间没有任何的猫腻去产生，所以这个可能才会是出现，就是为什么有的业主不交钱，有的业主说啊这个钱或你这个钱收费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嗯，其实主要矛盾还是这个应不应该交，是吧？
0: 信息
1: 合不合理，
0: 信息不透明，
1: 啊，
0: 是让所有业主会觉得说这个钱交得很憋屈的一件事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一再去跟大家强调的，没有把自己的位置定性好，到底谁是小区的主人，这个钱的话那我们所有业主都不同意去交，那你就没法收，
1: 嗯
0: 啊，因为小区作为说业主才是整个的小区，我们所有业主才是咱们整个小区的主人，而不是你物业是我们小区的主人，你物业只是我们业主雇佣来为我们进行服务的，说白了你是我们的管家，他只是让你管家，不是这家是你的。所以就是说咱们再去处理一些事情或者说是了解一些情况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先明白，哎，到底怎么来去做。那刚才说的是咱们像这种这样的这种开放式小区啊，它会有这种停车泊位费。另外还有一种啊，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地下车位
1: 啊，哦，地下的，
0: 哎，地下的它有这种车位，然后呢它不是说车库啊，它是车位，
1: 嗯嗯，
0: 车位的话我自己也花钱买了，是我专属的，
1: 嗯，
0: 哎，他为什么还会有一项专项服务费，
1: 嗯，
0: 这个来讲呢就是说地下车位和地下车库，哎，它又不一样了，车库的话都知道，
1: 哎，
0: 啊，专门的独立空间，然后呢有门的。

0: 也很好理解的。
1: 对，就是说你这个车位的话，你也不是每天你自己去擦吧，
0: 哎、
1: 你自己去收拾吧，是吧？
0: 啊、
1: 然后呢，
0: 管理的、啊。
1: 对你包括说咱们进出地下车库的话，这个门自动的。
0: 嗯
1: 是吧、
0: 哎、
1: 他也得是需要去管理的吧，
0: 所以说这钱这花的应该、
1: 哎、所以就是说呢这样的很多的一些费用咱们就像我最开始刚才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咱要分清你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哎、
1: 你再去看你现在面临的一个境遇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啊，所以就是你不用觉得说这地下车位我买完了我就闲得花完了那我就啥钱不用交了，这个不对。所以就是说呢，你像我们房子买完了，我们还得交物业费呢。
0: 嗯，对呀、
1: 啊，
0: 得有人维护啊，是吧？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咱们一定要清楚。如果说在地下车位的话啊，那我这个车位确实我买完了，它属于我的私人车位，虽然我没用，
0: 嗯、
1: 但你车给我停到这儿了，我可能说出于邻居吧，咋样的，我可能说我不太好说你，但我用的时候你得给我挪开。
0: 哎，
1: 但是
0: 这时候你就可以找物业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物业给联系。
1: 你看我们现在也有见这两年也见了一些，就是社会上咱们一些报道啊，就是说这样的大量的地下车位的，就有人啊专门是就停别人家车位上去，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不仅是发生矛盾的时候非常多，还有呢还可能会造成一些刑事案件出现。
0: 对对对，后来就听说就是好多车位哈、啊、地下的这种就是上锁、啊，
1: 嗯、
0: 地面的也有，别人你就别停了啊，发生问题你就找物业去啊。
1: 哎呀，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既然是物业收费的啊，我还是真的觉得咱们呢，就是说作为自己车位的话，没有必要来去和他直面的去这个冲突。
0: 嗯、
1: 那你物业处理不明白，他一直强占我车位的话，那我正常起诉的话，那我就连物业带你一、
0: 对
1: 啊、带你一起起诉了。
0: 你收了这个钱就是管理费呀、啊，是不是？
1: 嗯。所以呢，就是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权利，然后呢，什么时候呢不能去强占别人的权利啊？
0: 那是。而且呢，这个刚才也是说到啊，有一些老小区确实存在这种车位非常紧张的情况啊。
1: 嗯。
0: 包括说这个后续可能说又有一些新的一些湿化的这个停车位啊，这个往往这种停车位都是属于这种免费的，大家都能用的啊，不是说固定给某一户、某一家、某一个人的哈、啊。这种情况下就遇到过一些情况，比如说一个人在停车的时候，一个车占两个车位。这就挺讨人厌的啊！说实话，我去这个我妈家的这个小区里边，就停车位就挺难，
1: 嗯，
0: 因为小区住户比较多，高层比较多，然后停车位就比较紧张。然后呢，我妈家还没有车库啊，当时去停的时候就挺闹心啊，这总是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地方。后来呢，这物业就跟我说，他说有这么一个地方。你可以停
1: 啊，
0: 就比如说哪个车库，这车库现在这个没人买
1: 啊，
0: 没人用的，你就可以停在这儿、
1: 啊、
0: 停车库门前
1: 那他跟你说了吗、
0: 啊？
1: 哪个车库没人买吗？
0: 说哪个车库没人用、啊？
1: 我以为说的光是冠冕堂皇跟你说，你可以去找一个没人买的这个车库门口
0: 停，里边里边不行。那你如果掏钱把这车库买了，那可以。
1: 不是。可以租啊！
0: 啊，这就是说啥呢？跟物业的关系就好，你看他就会给你找个地方。
1: 哎，
0: 如果关系不好
1: 呢，他会给你一些便利、啊。
0: 哎，就可能就严格的执行他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了。这跟我们买车位可能收费也有异曲同工之效、啊。
1: 这个不就是我刚才那个举那个例子吗？
0: 啊、
1: 然后就是说啊，咱俩关系挺好，我给你免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呢，这个消息传出去，
0: 哎、
1: 你到别人家，我也不交，凭啥给他免呢？
0: 所以说这种收费制度啊，就是让大家很不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这么一个标准去收费，比如说我住一楼，
1: 嗯
0: 啊，一楼我这个天天下班回来就把车停自己家窗户外边，
1: 哦
0: 啊，那这个别的人可能回来了，一看，哎呀，他家车天天停这儿，那我也停这儿吧，
1: 我停你车上边，我家二楼了，我停你车上边，
0: 说的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大家都这样停，那可能有的人他就收费了，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说偶尔来一次，可能车也不怎么总开，可能说就不收费了，
1: 嗯，
0: 这个标准不能让大家来认同，那你物业在收费的时候，很多人就感觉，哎。这不应该哈。
1: 其实吧，就是我还是觉得呢，就是说作为小区来讲的话，应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如果是说长期居住的，就是说咱们有一个收费标准来去进行一个登记，是吧？然后呢，你凭这个就是咱们的车牌号码来去进入。临时的，那就是说呢，你可以像咱们的一些园区啊，是这样的，临时的，比如说那不超过半个小时的，咱可以不收费。但是你要说那我在我上谁家吃饭去，我开车去的，可能在那儿一待好几个小时，你在这小区停的话，本身你就不是这小区的车、
0: 啊、
1: 但是你在这停的话，你就占了人家本小区的停车的地方了、
0: 啊、
1: 那你可以按小时收费啊。
0: 哎呦， 这变成停车场收费模式。

0: 是了，这是
1: 其实我觉得
0: 有点太狠了。
1: 我因为这小区本身它就是封闭的，它不是开放的。
0: 嗯，
1: 你要是说都开放的，它都不收钱的话，那你这个就是那真的是各凭本事了，是吧？你抢到你就抢到了，但是你这个小区要本身就是封闭的话，你也应该对
0: 外来
1: 的
0: 车
1: 辆有一定的要求。不是可以放行，
0: 嗯，偶尔一次。
1: 啊，就是放行的话可以给你一定的优惠制度，比如说我们上物流园区，你就说上物流园区的话去买东西也都是说开车进去嘛，
0: 嗯，
1: 那半小时之内的话你就是不用交停车费的
0: 啊，
1: 你超过半小时了你就按照人家，
0: 这是外来车辆是吧，这属于这种，
1: 对呀，
0: 嗯
1: 啊，你那人家常年的你在里面来去这个就是说经商的，那人家就享有特权呗。
0: 对，但是业主来说，比如说这个车我不怎么开啊，或者说家里的亲戚来了，你这待几个小时还要收我钱，啊，这个感觉就是，感觉就别扭。
1: 你可能会觉得说有点不太理解，尤其说可能在我们辽源不太理解，
0: 嗯。
1: 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啊，现在很多大城市呢，它都实行的这种模式，然后呢，也给一些啊，比如说我不上这个小区来，但是我在这附近我没有地方停车，我可能停到边我就罚款的人，也给他们了一些停车的方便，你可以停到这儿，然后你按点花钱。
0: 哦，就是停车还得花钱，按这个停车场来算。
1: 对
0: 啊，每个小时多少钱？
1: 对呀。
0: 哦，
1: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沈阳，沈阳现在啊，无论说是商场的，还是说小区外边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停车的这种情况，以及说小区里面的，它实行的都是这种模式。
0: 我认为这个就是有点太严格了哈，这个就是关键
1: 是
0: 他这个收这个费，你是以什么标准来收费？按停车场的这个标准来收吗？这是不是有点这太贵了？就是咱们市里边的有一些停车场哈，不就是收费的停车场，就是新建了好几个，咱们之前也说过，是吧？有很多人就是不愿意用，为啥？都感觉贵。你看，我就停一会儿，哎，感觉就是花好几块钱。
1: 我觉得
0: 这
1: 个应
0: 该
1: 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啊，因为呢，反正我是这么考虑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基本上出去的话呢，都会选择一个正规的收费的停车场。
0: 你在辽源也这样吗？
1: 对。
0: 哦，在辽源也找这个就是收费的停车场就行。
1: 前几天的时候，就上周的时候，我跟我家孩子刚开车出去一趟，到咱们就是说凯马这个附近嘛，那个地方它外边是有免费停车位的。
0: 嗯，
1: 就是外边路面是画了免费停车位，但是呢，因为一个是那时候车很多，再加上说我们的车上不去，它那个台阶比较高，我们
0: 那没办法
1: 上不去。其实说我们再找一找的话，你就是硬找也能找的免费的。当时呢，就是说大家猜都能猜得到啊，凯马到咱们春天百货整个这一趟，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收费的停车场。这个地方已经是架杆了，两边都架杆，都是收费的停车场。然后呢，我说咱直接开这里边去吧。平时的话呢，只要是我们开车出去，我们也会去找，就是因为找免费的停车场呢，就是停车的地方太费事的情况下，我们基本都会停到咱们收费的停车场。
0: 对，有免费的肯定有免费的，谁这个天天我就嫌钱多，我必须得用收费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你像你刚才咱们说的，我也不是说我天天到的，天天去的话，比如说你在咱们单位这个你不在咱单位上班，你在那单位旁边的不是上班，然后呢咱们单位这停车场，我举例子啊，不是真的啊，举例子，它是收费的。你本身你是外来车辆，你想把车停到这儿的话，咱们作为本单位的是不收费的，作为外单位的话，你想天天停到这儿的话，那你也是占我们的停车位了。
0: 这是单位可以啊，单位这是有相应的一些要求是吧，但你跟这个居住的这个小区不一样啊。
1: 我刚才说
0: 小区是自己家房子呀，
1: 我刚才说的不是说你在这居民呢，你要说居民的话，你说人家是有买这个停车位的，
0: 那对呀，
1: 或者
0: 我家住这儿啊。
1: 对，你买停车位的话，你就正常的，你是小区该怎么收费是怎么收费的，人家买完车位了，人家正常的是吧，人家什么物业费啥都不欠的，人正常回家没有问题。我所说的一直都是比如说临时我上这个小区去办事儿了，我要停在这儿几个小时，或者是说呢，就是说像是说外来的在这儿要停几个小时的这种情况，你这个我觉得是收费是可以的。
0: 哦，
1: 我一直说的是这个。作为说业主的话，那你业主那你是没必要了。
0: 嗯，
1: 你业主的话，我回家一趟，我今天晚上在家住了啊，出门扣我20块钱，那不对呀，这个是咱们接受不了。
0: 那肯定啊，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小区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民法典，就是说你物业没有权利就是阻挡 业主开车进自己小区，
1: 对，
0: 你没有这个权利的，
1: 这个是没有的，
0: 哪怕说他欠物业费啊，
1: 是的，
0: 这也没有的啊。
1: 对，所以就是说呢，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地方弄得不清不楚的，就是说呢，反而业主呢回家进不去，外边车随便进。
0: 哎，你看看，
1: 哎，
0: 这就是问题，这就是矛盾啊。
1: 对呀，你说的，你正儿八经的，你人家业主啊，你说欠费用你不让人进，然后你让人告了，然后但是，然后就又起一个反作用了。那我不管了，谁爱进谁进吧。哎，好嘞，所有的车什么的，小区现在都成这个菜市场了，什么车都能进。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这个物业的话，你不就是面临着被投诉或者是被撵走吗？
0: 对，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啊。
1: 对，就是说可以去想一些实际的解决小区业主和咱们物业之间矛盾的方法。对于说咱们业主是什么样的一种方法，还有说呢，对于说呢外来的，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些制度，你得把这些东西分清楚啊。你分不清楚的话，那什么都不清楚，那你放在谁也不能接受。
0: 对，其实我们一贯的这个说法就是啥呢，你物业收费包括说物业费高，这都可以，
1: 对，你必须要清楚透明。
0: 哎，对，清楚透明是一个，再一个你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我愿意花这个钱买你这个服务，是吧，我虽然说花了钱多，但是服务也好啊，这大家都同意那就可以。
1: 对，
0: 但是你一声不响，自己就哎私自定了一个什么收费标准什么的，这肯定不行啊。
1: 而且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啊你其实是一个封闭小区，你现在的话吧，就是说地上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控制停车位的话，其实你可以跟业主来去研究，咱能不能用它，哎，比如说外边有一些车它没地方停，它停咱们这儿来的话，咱收费收完这个钱给咱们业主来去分，我相信会业主会同意。但是呢，你要是说你不说，我就私自放进来，钱你拿着，那不行。因为这个来讲，还是我最开始说的那个话啊，小区不是你的，你拿我们地方你挣钱了，然后呢，然后
0: 你这不整完了之后了，这个家里亲戚啥谁还来这个小区了
1: 啊？
0: 这个门我还得花钱。
1: 不是，关键是进门花钱，我们没看着啊。你要是说是我这个我不在这小区住，我亲戚上这去了啊，就本着说外来小区的人到这个小区待几个小时都花钱情况下也行，花完钱了你公示出来哪这个月收了多少外来车辆的钱，然后所有小区业主都分了，那作为我家人我也分到了，其实我能接受。但是说你分不着的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你这钱你就拿走了，就像说咱说这个小区里边电梯的广告收益似的。
0: 嗯，对对对，
1: 那
0: 不
1: 能，那指定是不允许了。
0: 对，但是往往是啥呢，你可以外来车辆不让进，是不是进去之后了你这边你收钱。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啊。
1: 哎，这个东西嘛，就在于说呢，怎么去跟业主来去协商，
0: 哎，
1: 业主是否同意啊。所以就是说呢，你们要去想一些更好的服务方式和服务方向来去满足业主的需求，以及说呢可以想一些创收的这个方法，但是不能是说让业主啥都不知道。
0: 哎，
1: 行吧啊，就是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俩也唠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有一些人也会想啊，就是说哎呀，至于说这么难吗？其实有，你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无所谓，但是真面对有的小区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是让业主挺闹心的事儿。
0: 对，这有的业主就属于啥呢，破罐破摔了，反正你这个收费嘛我就不交，你能把我咋地啊，
1: 对，
0: 我就这样了，
1: 你敢不让我进我就告你。
0: 哎，对。最后可能就到法庭上这个阐述自己观点吧，看法官怎么判啊。
1: 是的啊，那我这样啊，就是说呢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过去了，跟大家呢说个案例，这个案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它这里边呢包含了什么这个代位继承，还包括什么呢，这个为什么他这个明明可以代位继承他就哎，没让他继承。这个是案例是这样的啊，孙家呢是原有三个兄弟，早年呢父母相继去世，老大呢也于2017年去世了，老大留有一个女儿就是小敏，老二呢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的时候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然后老三孙某仍然健在，就哥仨就剩一个了。然后呢老二呢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子女，他们因为他们父母都去世了，所以就是说关于说老二去世之后，第一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说房屋赠与啥也没有，他这个上海这套房子他这个产权，老三孙某和侄女小敏就产生了争议。
0: 哎，
1: 然后呢，这个双方呢，最后呢，也都是向这个上海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案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咱们就是往下看，挺有意思啊，这个案例。
0: 嗯嗯嗯，
1: 孙某认为他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同时也没有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请求判令房屋全部产权份额归其所有。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这个继承份额的时候也说过，这个啊，兄弟姐妹呢确实属于第二的这个顺序继承人的。那侄女小敏就变成民法典新增了直升代位继承制度，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扩大至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自己作为侄女有权继承叔叔的遗产，请求判令房屋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归自己所有
0: 啊。他俩一人一半，他想这么分、
1: 哎、对、
0: 啊、
1: 这个侄女是这么想的。
0: 嗯嗯，
1: 然后呢，法院呢也是就是说开庭审理之后了啊，认为是就是说这个案件就是说它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被继承人去世时间如何确定新旧法的应用上面了。
0: 嗯，
1: 哎，你要是按照现在所有的法律的话，确实它也是有理的，但是呢在它去世时间的那个时候，咱们的这个民法典呢还有继承法啊，它这个新规定什么的开没开始实行，所以就是说认定呢涉案房屋登记在孙家老二的名下，其2020年7月去世以后，房屋全部产权份额都作为其遗产，由于老二没有留有遗嘱，应依法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应当适用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代位继承的新规定。
0: 嗯，
1: 哎，两个法典，
0: 哎，这就得看这案件发生的时间了。
1: 对，所以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被继承人在民法典实施前死亡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实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只有继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时，才能溯及适用民法典包括直升代位继承制度在内的例外的情形。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被继承人仍有第二顺序继承人及其兄弟孙某，因此呢，该例外情形并不适用于本案，小敏的主张就难以被支持。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咱们法院呢是认定这个案件应当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某呢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此说法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呢判决了这个房屋归兄弟孙某所有。
0: 嗯，然后呢这个有没有后续啊，就是说这个
1: 啊，你说上诉的问题，上诉了也驳回了
0: 啊，
1: 因为他这个是咱们那个我刚才说了嘛，最高人民法院呢有这样的一个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他有这样一个规定，你在这个人员去世的时候啊，它恰恰咱们的民法典还没有开始实行，所以说呢你拿民法典当中的代位继承的话呢，这个是不予成立的。
0: 嗯
1: 嗯，
0: 就是法院判完之后这个有没有就私下里边还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我再分你点怎么怎么样，有没有提到啊？
1: 没有，那要是、
0: 啊、
1: 我觉得要是说能私下能分的话，那俩人可能就不至于对簿公堂了、哎、是吧。
0: 对，其实你刚才一再提到就是民法典生效之后啊、
1: 嗯、
0: 原先的一些继承法也进行废止了哈，那相应的有一些纠纷的问题，
1: 哎，
0: 你就得适用民法典了，民法典已经生效了嘛，如果民法典没生效的时候，那肯定用原先的继承法。
1: 对、
0: 啊、
1: 虽然是他们现在来进行起诉的、
0: 嗯、但
1: 是呢你得看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嗯、所以这个来讲吧也是这种情况，因为继承制度呢是关于自然人死亡以后财富传承的制度，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在新旧法律适用衔接的时候呢，被继承人死亡时间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法定继承领域，死亡时间决定了依据新法还是旧法来判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实行之后死亡，直接适用民法典，这个那就不用说了。 哎，那这个有新法典了是吧？就是来确定法定的继承法律关系。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死亡，一般应当根据继承法来确定法定继承的法律关系。
0: 嗯，
1: 那过去呢，咱们继承法规定的代位继承人范围呢特别窄，它只考虑到家庭结构和社会发展变化啊。那咱们民法典呢也扩大了代位继承的范围，新增了侄子女啊，还有这个外甥的子女代替继承的制度，让遗产有更多机会在家。

0: 族的内部传承，也更好的去实现了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民法典的实践效力规定呢，对此做出例外规定，对这个直升代位继承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溯及适用，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实施前去世，也可以适用这一规定。是什么呢？他没有第二顺位继承人了。
1: 哎
0: 哎，那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没有了，第二顺位继承人也没有了，虽然他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那这个也可以来适用民法典这样的一个代位继承。
1: 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民法典关于说直升代位继承的规定呢，改变了原继承法的规定，也可能会影响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和合理的预期，因此呢民法典的实践效力规定也对此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只有在遗产无人继承也无人受遗赠的情况下，才能例外适用民法典的侄子女啊，还有这个外甥子女的这个代位继承制度。就我刚才所说的，什么都没有了，
1: 哎
0: 才能适用这种情况啊。
1: 对，其实民法典实施现在已经是5年多，
0: 对、
1: 啊、至于我们也讲了好几年了，是吧，相应的一些案例，但是有一些案件它真就是打官司要打好几年，哎，可能说这事件发生的时候民法典生效之前啊，那你现在还在打官司，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
0: 确实啊、嗯、因为呢包括说呢之前的适用的一些法典、
1: 嗯、
0: 到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民法典又重新进行了一些增加或者说是一些改变，但这里边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啊，法律呢它也是在不断的去增加调整当中的，不能说我们现在这个法律法就是法条啊，它囊括了所有能够去想象得到或者是说能够触及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它还有一些确确实实有的，它就有一些问题，你翻任何法律条款好像跟这个也靠点，跟那也靠点，或者说跟哪个都不靠，
1: 这为啥有律师有法官？
0: 对，
1: 自己整不明白，你问专业人士。
0: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比如说这件事情，这个法官或者说这个律师、嗯、他们来去说，比如说一审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来去裁决的，可能说呢再去二审的时候就有，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二审还有终审、嗯、他会去就是说另外一个法官会根据另外的法典或者条款的话，另外的角度，他就有可能推翻一审的这样的判决。
1: 哎，这案件就比较复杂了啊。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事情一涉及到说我上法庭了，哎呀我就一定能败，前提是第一你有没有合理合法的证据，还有的是不是根据咱们现行法律条款当中啊都能拿得出条款约定的，就是特别有争议的往往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好像是这件事儿，这个法律条款当中所说的一些对这个也能对得上，那个也能对得上，从这个角度也能说得通，从那个角度也能说得通，往往是这样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争议了。
1: 对啊，但是给大家说的这个民法典，其实大家也能感受得到，更加的人性化啊。就像你今天说的这个案例，按以前的继承法，那可能说这个侄女她就啥也得不着。
0: 对
1: 啊，按照民法典来说，她确实我看这个案例啊，就这个情况，她应该得到点啊。如果按民法典来说更加的人性化，那你看，那你这个财产，就是现在能够代位继承的那就代位继承呗、啊这是大家平分呗，
0: 但是你还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就说，我觉得从法官判定的来讲，我觉得还是体现了一个咱们法律的严肃性啊，就说包括说追溯到他之前他适用的这个继承法来讲，那就是说该是你的他该有你的他就有你的，不该有你的，因为咱们这个条款当中也说了嘛，除非说是没有任何继承人也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然后呢才能够像他这种情况，他才能够去有代位继承的
1: 权利。对
0: 呀、
1: 啊，这就是以前的继承法所说的。那民法典当中就明确规定了，是不是？
0: 我刚才说的就是民法典。
1: 民法典当中就规定了，你如果说这个有第二顺位继承人已经死亡的，但是有孩子的，孩子是可以代位继承的。
0: 对，
1: 是这个情况啊。
0: 但是呢，就是说像他的这种情况，因为他的这个时间。是在民法典发布之前死亡的呀、
1: 哎、所以说我刚才就说嘛，你说的那是继承法，如果民法典当中现在来进行审理这案件现在发生的话，那就是按民法典来进行审判的话，他应该是都会得到的。
0: 我跟你说的就是现在审理完的，不是20年，
1: 我知道，我说假设这个案件发生在现在的话
0: 啊，对，你要说这个事发生在现在的话，他要说是这个咱民法典实施之后的，那你就不用说了，用民法典来去进行裁决就行了。
1: 嗯、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0: 对，但是
1: 所以说我一直说
0: 在一直咱俩强调的时间点不一
1: 样。民法典就是更加的人性化啊，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会选很多的一些案例，你像我讲了好几年，白杨又讲了好几年，
0: 嗯，
1: 这一直给大家说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说法官在。

0: 在判决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主观的一些想法，但是法条是在那儿的哈，
1: 这个很正常。就像有的听众说，哎，你俩可能一个案件的时候，你俩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就是说正常，别说我们俩，就是说如果你看过一些庭审现场的话，是律师也好啊，或者是说呢法官也好啊，他也会针对这样的情况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这个因为毕竟说是都是人，可能说呢你基于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角度，我基于这样的一个法律角度来讲的话，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碰撞，但是呢前提是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0: 对啊，这是为啥说这个一审可能说判，哎，比如说这个原告赢了，到二审的时候可能是原告就输了，又有新的其他的一些情况了啊，等等等，这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说我们经常给大家说的一些案例都是已经判决生效的啊，经过审理之后已经判决生效的一些案例。
1: 对，而且呢是已经在咱们的相关的这个，就像是说法制节目啊，或者说法制的专栏当中啊，都已经是属于记录在案的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啊。
0: 像我找资料的时候都是在啥呢，在裁判文书网上去找这些这个案例哈，都是已经判决生效的。
1: 对，
0: 哎，也这样的。其实，在找资料的时候挺有意思的，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的案例。
1: 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案例是在咱们今日说法当中啊，已经是说过的，并且呢也是跟大家来去讲过。相信可能愿意看电视的人，可能也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案例。为什么说这样的案例它现在比较有代表性呢？就是因为啊，可能是说你像是家庭孩子比较多的那一辈儿，现在都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很多的这种像我们的父辈他们呢，就是本身来讲家庭子女就比较多，那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说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呢就是哎是顺位继承人还都在，那就有顺位继承人都不在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跟大家来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也是一定要清楚。还有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可能说子女都不在了，父母还在，父母在的话呢，就想说把这个就是说给他的孙子，就是给他跟这个孩子没有跟自己的儿子什么没有关系的这个孙子，就是说你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去继承，或者怎么能够去得到这样的财产，其实也挺有意思。那就是说看到时候呢，
0: 继承和这个赠与这得整明白了啊。
1: 对啊，那你像是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儿子不在了，然后呢他自己，你现在还是拿这家三口来举例子啊，比如说这个老大不在了，老大他本身要是没有子女的这个情况下，老二有子女，老二也不在了，包括夫妻也都不在了，但是他上面有一个母亲，有个老母亲在，这个老母亲呢现在就想把老大的这个财产给老二的孩子。那第一顺位继承人在呀，因为母亲在呀，那母亲的话就可以来去继承，继承了之后了，那你想要赠与给你的孙子或者孙女，那你可以是来去进行赠与，或者说你立遗嘱。但是呢你说你在你的这个财产当中，我要正常来讲啊，从继承了来去分，那他的话他得不到，
0: 对，
1: 他还达不到代位继承的那种程度。所以就是每一个家庭当中都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在跟大家来去讲的时候说这个啊就是凭空想象的，其实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恰恰就是说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虽然没上法庭啊，是一个律师他去这个接触到这个案例，因为呢当时这个老太太就强烈要求，就是要必须要判，要把这个东西这个要给他的这个孙子，因为他家
0: 自己的愿意给呗，不是自己的你也主宰不了。
1: 因为他家也不是光他这个老太太，也不是只是说两个孩子，他也是三个孩子，那你老三人家不干呢。所以最后呢就是到最后来讲就是进行了一个你要是真的就想要你把你的这个你全都继承完了之后，因为你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你只能分配你自己的那份儿，你别的你管不着，
1: 你的这个份额你再去赠与给你的孙子，你喜欢哪个孩子你
0: 给
1: 哪个孩子，那是你的问题了
0: 对
1: 你就不要再去掺和别人的事儿了。
0: 这挺有意思的，
1: 是不是可有意思了？
0: 要不总说这隔辈亲呢是吧。
1: 而且呢还有你说隔辈亲，还有一点啊，可能说家里边要是孩子比较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作为老人来讲，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0: 哎
1: 每家都是一样的，他不会说所有的孩子我全都是说一视同仁，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0: 那很正常，就是说这

0: 孩子很多，那你也有这个亲近
1: 啊，就像
0: 有的可能说就是这孩子也都挺好，
1: 嗯，
0: 就是老不招老人喜欢，
1: 但就有那个招人烦的。
0: 哎，对，你看那孩子怎么都不好，天天也不好好学习、啊，
1: 哎呀，那
0: 就调皮捣蛋，但老人就喜欢，
1: 看得跟眼珠似的，是吧？那个叫啥？那句老话叫什么？老儿子大孙子，是老太太的命根子，
0: 啊、
1: 是吗、
0: 哎？真是啊。
1: 你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人的话吧，别说人老人的情感，就我们自己来讲，
0: 嗯、
1: 可能都是那样。咱就不说说对于孩子或者是说人来讲，咱就说对宠物的话。
0: 嗯、
1: 那可能是说，那我哎我看这
0: 扯到宠物了，
1: 我这样的话比较对人没啥伤害嘛，就是说的、哦、那我可能我就喜欢这个，就是一堆看着这个就是猫和狗，我可能就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这也很正常，这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嘛。
0: 嗯，对对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属于这种莫名其妙的喜欢、
1: 哎、
0: 莫名其妙的亲近，哎，难以言清啊。
1: 那没有办法，你扭转不了了。因为啊，那说关于说代位继承，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不少的事例了，而且呢也还是再去找一些啊特别典型的这样的一些事例一些案例来去跟大家说。重点呢就是说，不是让大家把法律条款都背下来，也不是让大家呢每一个人都学会说，我上法庭之后直上之后，我可以告诉你民法典多少多少多少款，哎，我全都知道。其实这个吧，我觉得呢也大可不必，但是你要学的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0: 哎、大概了解一下就行、
1: 啊、更多的是什么啊、
0: 嗯、
1: 更多的是你知道有这样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代位继承是指的是哪种，还有说呢我们的顺序继承的话，第一第二顺序继承都包括哪些、
0: 哎、
1: 然后呢、
0: 哦、
1: 什么样的这个财产呢它叫做遗产，
0: 嗯，
1: 哎、
0: 嗯、
1: 不是说人活着的人还在的他那个东西就是我遗产，那你这个这话特别不好听啊。
0: 对、
1: 嗯、
0: 而且你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在2021年1月1日咱们民法典开始实施了，
1: 对，
0: 那之后的发生的一些涉及到咱们法律的情况，那就适用咱们的民法典，
1: 民法典、嗯、
0: 啊，这是这一点挺重要的，
1: 对、
0: 啊、
1: 包括说像我们的婚姻法呀、
0: 嗯、
1: 还有继承法呀、
0: 哎、
1: 还有说的一些像咱们现在说的物权法呀、
0: 嗯、
1: 这些都在我们的民法典范围当中了。
0: 对，包括说之前给大家讲过什么婚姻法，今天讲了继承法，是吧、
1: 嗯、
0: 那民法典生效之后其他的那些法典都同时的废止了，
1: 对
0: 啊，这个不要再讲我非婚姻法怎么样了，现在都说的是民法典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就是说呢也有一些，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对于说民法典实施之后了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款当中有一些有质疑的、
0: 嗯、
1: 说这个条款呢、
0: 哦、
1: 感觉不是说那么公平公正，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的这个继承，
0: 嗯 嗯
1: 继承当中呢它就有了像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以及私生子，还有说继子女，只要是说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来去进行继承的这样的这个条款、
0: 哎、权利是同等的。
1: 对、
0: 啊、
1: 我当我现在看到就是就针对这一条来讲啊，就是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看法，
0: 哎，
1: 但是呢、
0: 这个、
1: 你看法归看法，如果
0: 确实允许发生，咱们是言论自由嘛，
1: 对
0: 是吧、啊、
1: 对，你如果是说呢你的这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看法这个想法都能够形成一个事实的一个有理有据的说法，或者说能够推论的话啊，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来去和相关部门来进行法。民法典它并不是说我现在定完之后了不能改，因为我们这两年也看到了它也会有就是个修改，或者说有
0: 逐步完善、
1: 有这个像完善的这样的这种程度的、
0: 嗯、
1: 确确实实这些的可能是说触及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话呢，它也会考虑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改善的。
0: 对，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执行的是现行的法律、
1: 哎、
0: 啊，
1: 对，
0: 你这个你不管说你感觉哪块不合理，这不合理那不合理，但是你一定要在他没改之前按照现行的法律来进行执行。
1: 对呀、啊、那就是说呢现在的话，那你说哎，那我现在的话我就对这个事儿不服，现在咱们还是这样的呀。
0: 不服能咋的。
1: 你说啊，就是说比如说咱就把私生子这个事儿放下，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都、
0: 哦、
1: 咱就说继子女、
0: 嗯、
1: 就说啊，那他也不是我亲生的，那就是说那个那就是为什么说他就是还得继承我的这个财产什么的。如果是说你们形成了事实的就是这个继父继母继子女的这种关系，法律上也认可的有相关的这种这个啊就收养手续的话，并且呢人家孩子对你也是进行了赡养的义务，那你就有人家一部分财产呢。
0: 嗯
1: 啊， 你不用说这光说我相信我亲生的，那就是说人别人家的呢，那我不给。那你这个的话，你拿到法律条款当中就不适用的，法律也不会支持你的啊。好吧，那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那个有一天小李说哈，说女朋友和我分手，说我穷，真有意思。我这一天奔驰宝马换着开，你说我穷？只是这个时候呢，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哈，在喊着小李呀，过来把我这车你停一下来。行了，我不跟你唠了啊。小李说不跟你唠了啊，我要开奥迪去了。真有钱。车都换着开，这事儿咱都不行。这你说你跟他分什么手呢？是不是？

有一次了哈，我老公出差，得出差多长时间？得出差半个月，时间挺长哈。哎，我乐完了，我那可开心了一天哈。完了嘛哈，就我就发现，就是这老公走了之后，那隔壁的于大哥呢，就天天来敲门。啊，前天跟我说家里没盐了，借点盐。啊，昨天敲门又说酱油全洒了，完了他又倒了半瓶酱油去。今天更离谱，说家里没电了，找我借蜡烛来。现在呢，谁还有蜡烛呢？是不是？完了我就觉得吧，没完没了，我有点忍受不住了。我就问他，我说于哥你啥意思？我老公没搁家，你是看上我了是咋的？当场他就笑喷了，我就寻思啥意思呢？你怎么笑成这样式的呢？怎么没有魅力是咋的？他说老妹儿你想多了。啊，我说怎么想多了呢？他说你老公让我来看着你点儿，就别让你乱跑。啊，感情人来看着我呢，我乱跑啊，往哪跑啊，乱跑啊，我呀，你等回来的。

那个坐飞机的时候哈，旁边一个女生哈就开老大声音看电视剧了，老大声了。然后呢，空姐就过来提醒她哈，说的那个女士啊，那个请把你这个手机音量小一点，可以吗？然后那个女孩就惊恐地看着空姐，之后把耳机从耳朵里边掏出来了，问空姐说：“你听到了？”完了，那个空姐说：“我听到了。”然后那女孩说：“哎妈呀，难怪我听着，你听连你耳机上了，你那耳机没都听着了。”

所以那个老公看孩子哈，看孩子看啥样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爸爸看孩子啥样啊？几分钟没盯着他，你说这倒霉孩子哈，就把他媳妇儿非常昂贵的护肤水挤出来一大半瓶，就大半瓶啊！他这一瞅，这咋整啊？为了保全他爷俩的小命呢，就把这个矿泉水啊倒进去了。哎呀，这聪明的爷俩哈！然后晚上洗过澡之后哈，就在被窝里边啊，就是这心都扑通扑通的跳啊。哎呀，吓得就看着他媳妇儿，就是拿护肤水拍脸哈。他媳妇儿就说：“说你看，你这东西就是好，你看这吸收啊，只是越来越快了。你瞅瞅，这好化妆品就是不一样，你看看，那可不。”

所以那个看新闻上说哈，说如果说喜欢熊猫的话，虽然领养难以实现，但是呢可以认养。就是啥意思呢？你可以按时的给那个动物园打钱呐、啊，送食物啊啊，然后呢，然后吧，就这些钱呢会花到你认养的这个熊猫的身上，啊，这食物呢也会喂给他。他就是你呢就是他名义上的主人啊，也可以定期去看望他，就是那个新闻上这样说的哈。我真心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啊，哎呀，还特别有温情，又环保又有爱心。嗯，然后吧，当我把这些事儿讲给我的闺蜜的时候，我闺蜜说的咋的，你也想认养一只啊，你现在你自己咋回事你不知道吗？你自己你都快养不活了，你想认养一只熊猫啊？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我说如果大家要愿意的话呢，我也愿意接受认养啊，我可以接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我不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一次哈，就是姑娘小的时候哈，带她去打针生病了，然后吧，医生呢就为了缓解这个孩子的紧张，这种感觉哈，这种气氛，他就指着姑娘的小嘴巴说：“说你宝啊，这是眼睛吗？”完了，我姑娘听完他说这话之后，就盯着我，然后就悄悄对我说：“说妈呀，咱换个医生吧。”这个医生好像他也有病。

是那个好哥们儿啊，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情人节这一天的傍晚呢，他就把女孩约出来，想吃顿情侣套餐。然后呢，就喝了几杯红酒之后呢，他就借着酒劲儿大胆地问：“是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女孩想都没想，坚决地摇了摇头。哥们儿挺伤心的。哎呀，就拿起外套对女孩说了一声拜拜，完了他就走了。谁知道没走几步啊，这个女孩就在后面大声地喊说：“哎，你！”他这一听，哎呀，非常的激动啊，哎呀，狂奔了几步，赶紧就跑回到了这个餐桌旁边，微笑的看着女孩，等着女孩接下来往下说。这女孩就对他说：“是，哎，你吃饭那个钱没付呢。”

就是吧，我就感觉是啥呢哈，就是就总觉得没有钱花呢，是咋的，我就是说财不行还是库不行，就没有装钱的东西咋的呢哈，我就寻思我找个大师摸骨算算命吧哈。这摸了半天，那这大师表情越来越严肃了，我就小心心地问，我说咋的大师啊，你是算出什么来了吗？大师回答，罕见呐，太罕见了。我说这是咋的了，他说老夫闯荡江湖数十年，第一次遇到你这样式的。哎呀妈呀，我寻思我咋的，我这命格跟你不一样了。我说到底咋的了，大师我求求你告诉我吧。大师摇了摇头啊，说我根本摸不着骨头啊，那全是肉呢。

我就能那样式的，就摸不着骨头了，都那样式的了。减肥啊，我就是昭告天下了，从今天开始我减肥。所有能听见我这个声音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你监督星童啊，减肥。但是你看着我的时候，你别问星童你瘦了没，你瘦了多少，你别问这话啊，不乐意听，你用眼睛看。再说了，我说我减肥，我说我要瘦了吗？我不就说我要减肥，我说我要瘦了吗？你别问我啊，我告诉你们，看见我的时候。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就是那个推销产品的，大家可能都遇到过哈，就走在马路上，就给你推销，跟我说，说美女啊，买个扩音器吧，秒杀价就9.9。我说吧，那玩意儿我用不着，我不买。他说，哎，你看你买一个呗，你买一个啊。完了，我说你看你别拉着我，你拉着我干啥呀？我不买，我用不上。咱说，你说那扩音器那玩意儿咱用不上，你说你我用它干啥？我说你别拉着我啊。他说你看美女，你买一个扩音器啊，你说这可便宜了，现在就9.9。我说你看，我说我不买，你听明白没？你别拉着我啊！我跟你说，你再不放手，我喊警察了啊！然后营业员说的是，你看你的警察那么远，他听不着，你买个扩音器，买个扩音器喊他啊。

去那个驾校练车，教练指着池塘说前几年有个女的呀，报了驾校，分不清油门和刹车，直接带着一车人呢就窜进了这个池塘。哎呀，下面就有一群人开始笑了。就在这时，教练非常惊恐地指到外边那个人说没想到啊，哎呀妈呀，你们瞅瞅，今年他咋又来了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来听我发音准确不啊？歌曲的名称叫做 Waiting for you。 哎呀，你这真好听，来吧。Waiting for you 送给大家，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0: 以乐传情，以句关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宋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他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也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章。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 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我亲外甥子，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是晚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吞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还萌啊，你成了，答应去，你都要好好学唱戏。
2: 我是丑，是丑啊！
1: 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2: 万家灯火，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3: 卖你扎了个胡子。

0: 秦腔唱进北征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还家当户，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当戏台。

0: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1: 梦里的草和花映出了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珠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十一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她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她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她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敲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她，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岭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梦醒

0: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1: 梦醒了，迈回走，不知道下葬在哪头。
2: 这首歌词，我想回家。你为啥不想唱戏？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练下去。
1: 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给你捧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梦醒了，慢回走，不知道下山在哪头。
0: 唱戏这晚上一直都是女方唱到我登场，反正她像是
4: 不行，
0: 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她一辈子。
5: 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0: 偷猎情仇，
1: 只要你俩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入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

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今天哪是真热呀，
1: 对呀，30多度好像啊。
0: 嗯，我看这个咱们的天气预报上报今天最高温呢31度。
1: 嗯，
0: 但我感觉就是实际咱们体感温度怎么不得比31度高啊，
1: 肯定，特别是中午这时间段你出来啊你就不用说什么也不干，你就走一圈你试试吧。嗯，
0: 哎呀，
1: 太热了，
0: 尤其是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呢在阳光下暴晒之后，
1: 嗯，
0: 再上车，哎呀，
1: 那就是蒸炉了。
0: 那真是啊，就是真是蒸笼，哎，特别特别热。但是好在呢，我今天呢这个没开车，因为昨天呢就是有点事情，车就停在单位楼下了。嗯，今天是打车来的。
1: 嗯，感觉怎么样？
0: 真凉快啊！
1: 是不是还坐人家车，空调随时开着凉快？
0: 对，那肯定是啊。那咱们上车的时候，人家空调都指不定点多长时间了， 对不对？一进去，哎呀，这车里面的这个温度非常舒适。
1: 哎，今天你是打车来的哈？你打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路边有不开空调的车呢，就是营运车辆。
0: 嗯，
1: 你大概看了没看？
0: 我今天至少前面遇到的两辆车都是开空调的，然后紧接着第三辆就是空车，我就上车了。
1: 嗯，
0: 没在外面站时间太长，但是呢应该会有，就是会有是不开，对，有这种不开空调的车的。他但是有的吧，他纯是就是和司机身体有关，
1: 对，有的人就是开不了。嗯，
0: 对，有的人就是像有那种就是吹时间久了就职业的那种，像空调病那种。
1: 因为什么我也理解啊，前两天时候那个我妈坐车，然后就说，哎，我这年龄啊，我车里开空调开的温度很低。
0: 嗯嗯，
1: 然后她说我这年龄还能享受空调就已经不错了，我身边所有人都开不了。嗯，我说这么热天不开空调怎么办？她说那得挺着，一开空调骨缝疼。
0: 哎，对，就难受。你像之前呢，我打车跟一个司机聊天啊，然后司机就说，他说他之前呢拉过一个乘客。
1: 嗯，
0: 这个乘客呢他也是每天就是这个需要就是像那种柜台那种哎办公。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这个脑袋顶上就是
1: 有空调，
0: 就是出风口。
1: 嗯，完了，
0: 就是他们就是这一层，就是反正就是也是主出风口吧。嗯，然后就一直坐在这儿，一直被吹，一直被吹。你想啊，就是如果我们说你点的这个空调温度比较低，但是你离这个空调出风口很远，我们只是感受着这整个就是环境下温度下降，你会很舒服。
1: 嗯嗯，对。
0: 但你一直
1: 没有那个风吹我们。
0: 对，但你一直坐在这个出风口这儿，一直常年的，你想你工位就在这儿，对不对？
1: 嗯，
0: 一直被吹。然后他说他拉的那个乘客呢，他就属于说有这种空调病
1: 啊，
0: 就是吹的给吹伤了。
1: 其实你说这个也是哈。
0: 嗯，
1: 你说咱们家里现在都开空调，基本不开不行。我发现了最近这几天，我们家空调就反反复复，开了关，关了开。
0: 啊，
1: 为什么？我空调已经调到27度了，都已经
0: 啊，27度是凉快的，是凉快的，
1: 是凉的，制冷是凉的。然后在卧室里嘛，然后开的哈，就是我会发现你开了一个小时，
0: 屋里有点凉。
1: 一个小时是刚刚好，这个空就是温度我们很适宜。
0: 嗯，
1: 只要开过超过2个小时就不行了，就
0: 有点凉了，
1: 得盖个毯子
0: 啊。
1: 然后要不然的话你就得开窗
0: 啊，就27度都不行。
1: 因为我的可能是这个卧室里嘛，它不是在这个客厅里嘛。
0: 嗯，
1: 然后开了2个小时、3个小时基本就得关上通会风，然后呢再打开，通风就热，关上就冷。
0: 那你空调就是开27度的话，你的这个风速开的是大是小？
1: 我之前是没调，是自动调。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不行。
0: 嗯，
1: 我就研究了一下。
0: 嗯，
1: 我就调到最小的风档。但你会发现时间长了，就是一个小时之内还行，
0: 2个小时
1: 就会发现它就温度已经，哎，差不多少了。虽然说它自动会停一下，
0: 嗯，
1: 但是它也

0: 会工作，
1: 嗯，
0: 他一工作的时候呢还会很冷
1: 啊，那可能是这个跟空调有关，
0: 可能和空调有关，怎么样，反正就是最近这两天吧，真的是啊，你开上了呢的确是刚开始很适宜，然后呢过后你要想在屋里待着的时候呢， 嗯要不然就是开窗通风，
1: 嗯，
0: 然后再开空调，可能就是咱们体感还好一点。
1: 哦，这个也可能跟就是人体感有关。你看我现在啊，我这个空调呢，就是我在卧室的话，
0: 嗯，
1: 我的空调是一宿就是一直在点着的。
0: 你不冷吗？
1: 因为我会调到25度，
0: 嗯，
1: 但是我的风速呢是属于那种静音模式。
0: 对，我后来我也调到静音模式了，
1: 嗯，然后它不直吹人，我调的那个角度是不直吹人的，
0: 嗯，
1: 然后就不冷，我窗户也
0: 是
1: 关上的。
0: 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现，因为我们那空调咱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哈，就是反正调完之后啊，每天只能打开，比如说上午打开4个小时，然后再关上，关了之后呢，
1: 嗯，
0: 完了再打开，这样呢能缓解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的感冒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是不是？
0: 对啊。
1: 但是我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下，就是我如果到后半夜的情况下呢，我也会盖被，
0: 那还是有点冷，
1: 对，还是会凉的，
0: 嗯，
1: 我也会把被盖上，
0: 嗯，
1: 但是呢盖一会儿之后呢又会感觉有点热，又得把脚伸出来。
0: 对就是你说你盖上吧，你开着空调盖一会儿也会，反正咱们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就是让咱们很难熬。你说咱们东北现在天气都有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说是南方啊，一想到更艰难。
1: 嗯，对，就是但这个东西啊，就是还是像我们说嘛，就分人的这个体感温度。你像，对，你像我朋友的话呢，
0: 嗯，
1: 来我家的话，他就会感觉我开的这个空调温度有点低了，他就会冷。
0: 哦，你看，
1: 嗯，他就会
0: 时间长了会冷。
1: 对，就在沙发上也好，
0: 嗯，
1: 他就会开始盖被了。
0: 嗯 嗯
1: 哎，他就会觉得有点冷。但是呢我自己我的体感温度我就感觉还好，就咱穿睡衣嘛，
0: 嗯，
1: 穿完睡衣之后我就感觉嗯没有冷也没有热。
0: 你看
1: 这个也分人，也跟人有关，对不对？但是其实呢，就是如果这个空调温度我们能接受的情况下，在省电这一块哈，就是其实一直开着是不怎么费电的。
0: 对，其实
1: 就最忌讳就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0: 就是我的这种，
1: 是不是这样？其实最费电，好像。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压缩机在那一瞬间在工作的时候就会耗费很大的电。
0: 其实这就说到车油的问题了，
1: 对，
0: 可能说我现在等个火车我把火关了，
1: 嗯，
0: 说为了省油，其实是省油吗？是，你关火了它不这个不用在这个发动机在运转，
1: 运作
0: 它会省油。但是你想一想，你在启动的时候它还是有油要进来，和咱们这个用空调的效果是一样的。
1: 对，
0: 只有一直点着，你可能说一天10块钱够用了，
1: 嗯，
0: 你可能反反复复一天可能就15块钱。
1: 对，所以吧，这个东西看咱们个人体质。那像有些人就吹不了空调，像我坐车那个司机他就说，
0: 嗯，
1: 他说那个乘客就跟司机
0: 就关了是吗？
1: 哎，就跟司机就讲，他说你就是不开空调啊，然后而且车窗都不摇下来，就没有风吹我，
0: 嗯，
1: 我一直在车里这种密闭环境闷着的时候，
0: 多闷呢？
1: 他说就是给我都闷出汗那种，
0: 嗯，
1: 他说我就感觉很舒服。因为就是常年的可能被空调冷风吹的，
0: 嗯，
1: 就像你说骨头缝疼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嗯，
1: 就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就说，就是哎，你看像有些人他就是这种特殊的体质，所以一样。那作为说咱们很多的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啊，常年你想他不只说他从事营运司机，他不可能说我就今年一年从事，他常年都要从事这个职业。然后呢一到这个职业的时候，一到咱们这种就是比较热的天气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人都想让自己舒适一点，他就会开空调。但是时间久了，年年这么吹，年年这么吹，就有可能身体也会受不了。
0: 那肯定啊，时间长了肯定是不行。
1: 对，
0: 嗯，别说是长时间坐在空调屋内了，可能我们要是天天这么坐的也不行，
1: 嗯，
0: 像咱俩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有的人就体感不行就不适。其实司机这种呢，我建议大家可能真的是啊，你开了2-3个小时3-4个小时就关一会儿，
1: 嗯，
0: 自然风吹一吹，然后缓缓，或者是开的风小一点。但是你会没发现吗，
1: 嗯，
0: 有的人一上来之后就必须要这个车里面空间是刷的一下就很冷，
1: 嗯，很凉快的，
0: 因为咱们凉快嘛，然后咱们上车感觉很舒适嘛，
1: 嗯，
0: 因为咱们在外面晒。但是长时间坐到这么冷的空气里也受不了。
1: 对，长时间一直在这种环境下的时候，尤其是和外面的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也真的人是容易生病的。
0: 对对对，
1: 哎，你习惯了这个温度之后，当你再出去，你一下你瞬间就是说啊，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呢你毛孔都张开了，是不是出汗了？ 因为你本身是接受你之前那个温度的、
0: 嗯、
1: 然后回过头来你一下去到这个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你身体受不了，然后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说是上车也好是什么回家也好或者去哪儿也好，如果一旦在感受到特别特别凉的这个温度的时候，那当下有可能就毛孔瞬间闭合或者是激着了这种情况。
0: 就像咱们一下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全身可能下车不用走多远哈，就上个卫生间那功夫可能就全身都是汗。
1: 对，
0: 你在一上车是出汗了嘛，因为我就是愿意出汗的人。
1: 嗯嗯，
0: 我是觉得我感冒就和空调有关系然后呢一下车这功夫出汗了，出汗了之后赶快上车、
1: 嗯、
0: 空调一点开瞬间就凉快了。那你说这个风我是直吹，
1: 对，
0: 因为想要快速的降温，快速的让自己的汗没有的时候就是直吹。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说了，毛孔一下闭上了，然后呢、
1: 嗯、
0: 又有汗，然后又热，然后呢又冷风又吹，
1: 嗯，
0: 肯定是人受不了。
1: 对，你像这个之前我们也说怎么样能够在夏天快速的给车里降温，是不是、
0: 嗯、
1: 快速的让我们的这个空调吹出来的风呢就是遍布在车里面任何一个角落，
0: 嗯，
1: 哎，各种方法，对吧？有什么这个风朝上吹，
0: 嗯、
1: 然后又怎么样？先开会儿窗。其实当真正吧，就是我们的人，就是当你自己热的不行的时候，你上车，你不会考虑这些什么空调风向上吹，什么开窗户，你第一反应就是可空调调到最大，完了把风口对向自己。
0: 因为什么啊？因为我前阵也是这个跑长途嘛，然后真的是、
1: 嗯、
0: 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上车的时候那个风口真的是我就，因为咱们也在聊，我也试过这个风口是朝上吹，然后整个车不就是凉快了吗、
1: 嗯、
0: 我会发现我刚上车的时候风口肯定是不是朝上吹，我太热了我就直吹，然后跑到高速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车内的温度已经调到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吧，你会这个就适宜了，但是呢你要直吹在身上很难受。
1: 嗯，
0: 因为咱们已经在空调室内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
1: 对，习惯了。
0: 你朝上吹的时候感觉啊很舒服很适宜，
1: 对。
0: 但是一上车的那一瞬间，那个风感觉吹不到就不行，
1: 对，
0: 必须要直吹我们。
1: 对，然后跑一会儿以后，我们还得调试一下它的这个角度以及风的这个出风量。
0: 嗯，
1: 哎，太大的风还是吹着是难受的。
0: 对，
1: 哎，就毕竟说空调这个风，它源源不断出来的都是那种带凉意的风，
0: 是
1: 它不像是说咱们这种电风扇吹的是那种自然风，
0: 嗯，
1: 对吧？所以大家呢，真的啊，就是，最近这个天儿，这两天这个天儿呢，都非常非常热，
0: 太热了啊。
1: 嗯，我看了一下，明天和后天的温度呢会更高，因为咱们明后天的温度能达到。天气预报上报是最高温达到33度、
0: 嗯、你看，
1: 嗯，所以呢我感觉啊体表温度的话有可能还
0: 不得达到40度、啊、
1: 哎，对，嗯，所以大家呢就是无论你是在调试咱们的这个空调也好，还是说呢调试自己家里的空调也好，我们尽量呢就是还是让自己就你别一下整太凉。
0: 对，
1: 反正我家那空调吧，你温度调特别低的情况下它还会我可以语音喊它让它调、
0: 嗯、
1: 然后呢它就会提示我，它说温度有点低，不要着凉哦，就请注意着凉这种。所以咱尽量呢，就是你如果要是不是那么着急，想让自己快速降温的话，可以慢慢来。
0: 嗯，
1: 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现在身上还有汗，还很难受，但吹着吹着待一会儿，10分、20分、15分钟，是不是？
0: 就是不要那么着急，心静自然凉的感觉。
1: 哎、对，慢慢这个温度下来了，慢慢你也接受了，然后呢，也不至于说一下就是突然间那么凉，再激着自己，然后温差比较大再来病了，是不是？哎，这一点。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的，看看时间吧，咱们这一时段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个咱们这个辽源市公安局啊关于启用辖区道路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通告。这个、
1: 又上设备了，
0: 哎，又上设备了，是吧？哎，这新增设备又是抓什么这个违反临时停放了这种行为的、
1: 停车了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家要了解，咱们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啊，以及说呢，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等，我们辽源市公安局呢决定在2026年8月5号开始啊，就是
1: 八月份。
0: 对，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前告知大家。
1: 对，
0: 这期间就是让大家能了解，尽量
1: 就是
0: 之后咱们就别往这停了，
1: 心里有数。然后走到哪儿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可能多了摄像头了。
0: 对。对我市的部分路段呢启用咱们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实就是电子眼。
1: 对，
0: 哎，上电子眼了，对咱们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呢进行取证拍照，并且依法予以处罚。新增和取消咱们的这个监控设备，就是电子眼的位置呢告知给大家，以及抓拍类型通告也是告知给大家，咱们好好听一听啊。尤其是住在这附近的呀，或者是经常往这附近来的朋友的话呢，你习惯性的把车临时停在路边这种，咱们就一定要好好来听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新增违法停车监控点为4处。
1: 四个地方，
0: 哎，四个地方啊，抓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不能在道边停车。咱们辽源市的临时停车时间是3分钟之内啊，超过3分钟就要进行拍照了。首先，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位置呢是在兴华街翠湖园路口南侧。
1: 翠湖园南侧，
0: 哎，翠湖园路口南侧，在哪个位置呢？就是翠湖园，大家都知道吧？
1: 对，翠湖园。
0: 哎，然后呢，咱们南侧那一撇儿
1: 是天城那边吗？
0: 嗯，
1: 南侧是学校这边属于南，还是
0: 南
1: 校这边呢？
0: 南是往咱县阳这头是属于南。往咱县阳这头的话，
1: 完了，我这一说更不知道是哪儿了。
0: 东南西北大家自己分一分。然后第二个位置啊，是在咱们东极大路辽源实验中学东区门前这个位置。第三个地方呢，是在人民大街这个大石街南路口至联茂大厦。这个大家知道吧？
1: 就是
0: 整
1: 个
0: 这一趟，
1: 联茂大厦这一趟你就不能停车了。
0: 联茂大厦这一趟到大石街这个路口这儿，这一趟都是不能临时停车的。然后呢，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易发大厦，
1: 那就是两边都不行，
0: 两侧双侧，对，
1: 双侧都不行了。
0: 这道路两边吧，经常就是会有咱们营运车辆在这趴活，
1: 那他们也不能停了。
0: 对，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说过这个话题，其实说过很久了，就是作为营运车辆呢，你可以趴活，但是尽量你去选择能趴活的地方。
1: 对，
0: 有的呢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要趴活，你在这一待吧，待这么长时间你也拉不着活，你尽可能的说这个你看就大概这个时间段说不定跑一跑还能捡着俩活，
1: 这个真是。但是有的时候啊，有偶尔去那逛街的时候，特别联茂那个这个地方啊，你看，哎呀，那一条长龙全是出租车。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私家车可能随时停一下就马上走，就捡个人儿，或者是下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就得停到道中间。
0: 对，
1: 然后也会影响交通。
0: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去了解。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之前呢，在咱们这个联茂那个位置啥的，咱们不是有这个夜市的停车时间吗？
1: 对，
0: 就是16点到24点，是不是？
1: 对，差不多就是晚
0: 上18点，
1: 应该18点，晚上6点可能。
0: 对，晚上
1: 6点到24点。
0: 但是现在呢，这个临时停车这个也取消了。
1: 啊，现在还没有临时停车了。
0: 哎，现在把这取消了，因为现在整个它这一段呢，它都变成了公交车的进站岗。就是像进站港口
1: 那就是现在已经不能临时停车，就干脆就停不了车了。
0: 对，你去如果说停的话，一定要看道边有没有石化停车泊位。如果有时间限制的停车泊位啊，它会在停车泊位上面会写时间。 路边也会有这个标牌会告诉你，对，你像咱们这个辽河大路，我们市委广场以及月亮广场半岛这个广场，它两侧它就你能看到路边有杆上有牌，牌上写的就是几点几点之后是可以临时停放的，
1: 嗯，对，也就是晚间六点以后嘛，
0: 对，我记得也是六点以后是七点以后，反正有点记不清了，反正那个两侧呢就是可以临时停车的，但你如果要是不能临时停车的，它整个路段它都有一个牌画叉的。
1: 其实就提醒大家，我会发现啊，有的地方特别是在街里临时停车位下面写了那个时间，我看到了说几点到几点可以停，但是有一些人呢白天他也会停，
0: 对，
1: 但是我反正我没停过，他有没有能被摄像头给拍到或者是会不会贴条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建议大家，我觉得别冒那个险，
0: 嗯，
1: 万一说有的巡逻车过来给你贴条了或者是给你拍到了，嗯，咱们你说交那200块钱是不是不合适呢，嗯，
0: 之前吧我觉得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交警部门也非常人性化，就知道说停车泊位难，
1: 嗯，
0: 一位难求，然后再加上像咱们这种说商圈周边的停车泊位可能更紧张，有的车呢我也看到了白天的时候呢他也往这儿停，
1: 嗯，对，
0: 但是呢咱们交警也并没有去给贴条，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咱们有的路段上的这种就是港湾式的这种临时停车泊位呢它被取消了，我看到了就是已经给重新的划成咱们公交车进站
1: 了、
0: 嗯，因为吧就是这个位置呢我们之前它上面要求是说晚上六点以后你才能停，
1: 嗯，几点几点，
0: 而且六点以后大多数的咱们那些公交班线也都停运了，
1: 对，
0: 所以它并不影响公交车进站，
1: 嗯，对，
0: 但是呢像现在咱们这个联贸下面以及说原来老华泰下面的这个港湾的这个临时停车泊位，
1: 嗯，
0: 很多人就是整个白天我都停在这儿，
1: 嗯，对，
0: 停的全是车，然后呢再加上后面还有营运车辆趴活，就导致公交车进不了站
1: 啊，也是像我说的在大道边停，
0: 对，进不了站，
1: 嗯，
0: 那他还要上下乘客，而且这儿坐车的乘客还真的非常多，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就是
1: 取消吧，
0: 一堆车完了我靠道边停呗，然后他这种情况呢就还不安全不说，还非常影响就是可能前后车辆的一些出行，
1: 嗯，对，
0: 所以最后呢还是为了咱们第一呢就是安全，就是方便乘客上下车，
1: 嗯，
0: 第二呢也是为了说美观，其次呢也是考虑到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这个车你不能在这停，你一直在这停你就给你贴不贴条，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呢最后就是取消了这一块，我们大家呢就了解就是现在啊咱们这个就它不是个挖兜吗，
1: 嗯，
0: 这个挖兜里面不能停车了啊，就是晚上也不能停车了，所以
1: 就是24小时不能停，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咱们就怎么说呢，你找别的地方停吧，是不是，哎，咱克服困难啊，那这一时刻呢咱们看一下时间，先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东方广场与咱们兴康街交汇的路段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兴康街的胡同，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

0: 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刚才没有说完，我们只说了说咱们新增的这个违法停车监控的点位有四处，是不是？它同时呢还有取消的，就是取消了咱们这个违法停车监控点位。
1: 哦，还有取消的，哪儿取消了呢？
0: 你这么一说完，大家觉得我是不是
1: 还行哈？
0: 我是不是这地方能临时停一停了呢？是不是？取消的是哪两位呢？第一个呢是矿电西街辽源市人民医院门前。
1: 在就是
0: 矿院那儿。
1: 矿院，
0: 老
1: 师
0: 的。
1: 以前矿院叫哈，现在人民医院了叫。
0: 对对。然后呢，他门前这个地方，因为考虑到可能是毕竟有这个患者呀，经常需要说从这儿上下车。
1: 对。
0: 然后呢，有的比如说身体行动不便的，稍微可能就会磨蹭了一点，
1: 下车慢
0: 一
1: 点，可能有五六分钟，超过了三分钟。
0: 对，因为有的可能说这个。不便，身体不适，是不是？一超过三分钟这种情况，你说你拍照了的话，还是感觉确实挺委屈、挺冤的，对吧？所以这一块取消了。然后还有呢，是泰安大路体育宾馆路口，它这儿的这个咱们的临时监控这个拍摄点位也取消了。
1: 这可能就是住在这儿的方便一些啊。
0: 这个咱就不到了。反正我平时也不往那头去，我也不往这头走。反正大家呢，就是了解就行了。就是告知给大家，从8月5号开始啊，就是这一点大家要去清楚。不能停车的地方呢，咱们就都不要去停。
1: 对，
0: 其实呢，有的人之前问过我，他说：“哎，为什么就是不都说咱们违法停车是三分钟吗？”
1: 对啊，
0: 有的人说我停了4分钟。也5分钟了，也没有给我这个拍照，
1: 对，就是没有电子眼抓拍你罚款。
0: 哎，就是说给我发微信，给我发短信了，然后呢也通知我了，但是呢
1: 我没开走。
0: 哎，就是不是说没开走，就是我开走了，可是我自己卡时间了，我确实在这停了5分钟，可是为什么我的这个违法没形成？
1: 那为什么呢？
0: 哎，为什么呢？其实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咱们这个摄像头呢，它是这个180度这么转圈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短信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录呢？比如说你停到这路口，刚好赶上这摄像头就在这个方位，就冲向你的这个方位，那啪它拍到了你的这个车，哎，后台赶紧给你发消息告诉你现在你是违停了啊，你赶紧你想一想，寻思寻思，是不是
1: 赶紧走，
0: 赶紧走。然后它这摄像头不就转走了吗？
1: 对，
0: 转走之后它转这一圈回来不是3分钟吗？再拍到你，它不就违法形成了，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你刚停在这的时候，是这摄像头刚转走
1: 啊，是在那面，
0: 哎，
1: 没朝你这一方向，
0: 或者是他刚转歪，就是根本没拍到你的时候，那他转一圈回来是3分钟，对吧？那3分钟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在这停3分钟了，但这个时候他这摄像头才拍到你，拍到你的时候，那这算是人家开始计时的这个3分钟，所以他再转走，那这个时候呢，你也收到短信了，然后大概率可能你停了5分钟、4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发现说，哎呀，我这个事儿也办完了，或者是短信来了，我赶紧走吧。你确实你停车超过3分钟了，可是在摄像头的这个计算来讲，其实就类似相当于你卡了个 bug。
1: 其实这个其实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大家可能也会品过啊，刚在这儿，因为我总收到这样的信息嘛，
0: 对，
1: 有的会发现，哎，我已经停了好几分钟，他才给我来信息，
0: 哎，对， 对， 对，
1: 有的时候我刚刚停着1分钟不到，咔就来一条信息，
0: 对，
1: 我说刚停就来信息，赶快开走吧。
0: 哎，
1: 有的时候你
0: 反应这么快哈，
1: 有的时候说会觉得，好多人可能刚开始的想法和我一样，他就是这个摄像头一直对着我们，对吧？可能说你这个超过3分钟没拍，他是这个误区啊，还是怎么样，咱就不知道了。有的可能会知道是他是一直在旋转，但有的人觉得是不是就直冲着我们呢？其实他看来还不是哈，
0: 对，他一定是要转圈的。因为一般来讲呢，咱们违法停车这一块，他用什么来去计算这个3分钟，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有的就是180度转圈，而且有的是整个这一趟路段，
1: 你说
0: 这一个摄像头他不可能两就是脑袋前面脑袋后面它都有摄像头，它就是一个口嘛，
1: 一个，
0: 所以它必须得转圈儿。
1: 你说是不是会这样呢？它第一张照片提醒你，第二张照片就实施了这个罚款呢？
0: 对， 他就
1: 是这样是吗？你刚才一说我就在想，可能第一张照片记录你已经停，不能超过三分钟，
0: 就是，
1: 提醒你一下，
0: 对，
1: 不能超过三分，已经超过三分，第二张再来 一张照片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形成罚款了。
0: 他这个就像咱们闯红绿灯的这个违章，
1: 嗯嗯，
0: 第一张照片呢是你的车完全出了这张停止线，
1: 嗯，
0: 然后呢照片上面会有，比如说你直行，那么直行的红灯是红灯，
1: 嗯嗯嗯，
0: 它会取证。第二张，因为咱们这种就是闯红灯的话，它一共需要四张照片，对吧，
1: 嗯，
0: 第二张照片是你行驶到路中间了，
1: 嗯，
0: 然后呢依旧是红灯，
1: 你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0: 哎，
1: 嗯，
0: 第三张照片呢是你到已经行驶到对面了，
1: 嗯嗯，
0: 但是呢还没有越过它的那个停止线，
1: 嗯，
0: 然后依旧是红灯，
1: 嗯，
0: 第四张照片是你已经开过了对面的停止线，已经
1: 已经完全过去了，
0: 完全过去了，驶入的往前继续走了，
1: 嗯，
0: 然后呢依旧是红灯，它用四张照片来进行一个证据，
1: 啊，是四张照片，我一直以为是三张照片，
0: 四张照片，它是从你开始就类似像什么呢，就是咱们警察抓犯人他也是需要证据的，从你这个犯罪开始到犯罪结束，
1: 嗯，
0: 是不是，也就是说从你违法开始到违法结束他都给你拍的清清晰晰的，哎，你就没有任何的辩驳，你不可能，
1: 其实这个就怎么样啊，就是说，
0: 嗯，
1: 可能你第一张照片出来了，
0: 嗯，
1: 你不一定是故意的，
0: 对，
1: 可能你就溜号了，你发现红灯的时候你一脚刹车踩在这儿了，
0: 对，
1: 完全没问题，
0: 对，
1: 第二张照片也给你机会，
0: 对，
1: 可能第三张还在给你机会，
0: 对，
1: 第四张完全不用机会了，
0: 不用机会，你走了，是不是，
1: 你已经确认了你就是想闯红灯，
0: 哎，所以其实这个拍违停也一样，拍违停不需要那么多照片，
1: 嗯，
0: 两张就够了，第一张照片是你在比如说打个比方13:42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车停在这儿了，
1: 对，
0: 我的摄像头拍下来你了，
1: 嗯，
0: 然后呢三分钟之后在13:45的时候或者是46的时候你依旧在这儿，
1: 嗯，
0: 这就证明三分钟已经完全到了，你并没有开走，那么第二张照片它正好转一圈三分钟嘛，
1: 嗯，
0: 回过来再给你拍一张，好，三分钟你没走，那么你的违法形成了，
1: 嗯，
0: 违停形成了，我就可以扣你这个罚你钱了，
1: 罚钱，这就说明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咱们可能收到第一条信息的时候可能让开走，很多人就是我不能给你降，
0: 嗯，
1: 我就直接开走就完事儿了，
0: 嗯，
1: 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可能会罚款了，就是因为他没开走，
0: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大家尽量去了解，你看我们跟大家说了哪个地方现在新增了这个又是临时停车了，
1: 嗯，
0: 然后呢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有的人说我停在这儿挺长时间了他才给我发短信，为什么有的人是我刚站在这儿我都没等下车呢，比如说我想取个快递我都没等下车呢，哎，12123提醒了，
1: 嗯，
0: 是不是，他这个就跟摄像头转的这个时间有关，也跟你停在这的时间有关，你说今天我这就是点好是不是，
1: 嗯，
0: 哎，我就刚好
1: 停六分钟还没
0: 停，是的，我就停在这的时候，
1: 嗯，
0: 刚好赶着摄像头正转，
1: 对，在那边呢，
0: 哎，所以我停了五分钟我啥事没有，哎，回头我赶紧我就走了，有的你说今天我刚停在这正好赶着摄像头冲向这头那一张照片就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就是尽量去了解啊，咱们也尽量去就是克服吧，能不停在这个位置就不停在这个位置，它设置违停它一定有原因的，
1: 对，
0: 你停在这个道边临时停放的话可能对咱们行车安全这个道路通行有一定的影响，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大家谁都是我想在哪儿办事情我想取什么东西我都随意停放，那不乱套了吗，
1: 其实这真是啊，也其实方便了别人也方便了我们自己啊，
0: 对啊，好的，看看时间吧，我们马上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我们警官在线的时段。此时刻呢，咱们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啊。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咱们辽源市公安局啊，关于启用咱们辖区道路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通告，也就是咱们新增设了4项啊，咱们停车监控点位的一个抓拍，包括我们取消了违法停车监控点位的2处啊，第一个增加咱们违法停车监控点位的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兴华街翠湖园路口的南侧啊，包括我们天成超市门前的主路都是不允许停车的。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东极大路辽源实验中学东区的门前的路段啊，也是不允许的。还有呢，就是咱们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联茂大厦。第四个呢，就是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易发大厦啊。以前我们门前呢是有是画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停车泊位，但是现在呢，也许是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停车泊位，导致停了许多私家车之后呢，我们可能有一些公交车呀，包括出租车呀，上下车的时候呢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联茂大厦和易发大厦门前的这个停车泊位已经不允许再停车了。希望咱们驾驶员师傅了解一下啊。有2处是取消违法停车的监控点位，一个是咱们矿店西街辽源市人民医院门前，这个是取消了。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泰安大

前呢，一定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杜绝这个熬夜行车啊，长途疲劳驾驶呢，不要带病或者是带困上路。而且我们现在有规定，就是这个行车超过几个小时以上呢，一定要在这个服务区呢休息一段时间，不能够这个连续的驾驶，就是不能超过这个4个小时，而且我们停车的时长呢，也不能少于这个20分钟。如果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出现这种视线模糊啊，包括这个眼皮已经这个打架了，或者是反应变慢了，眼皮发沉，那么咱们就应该立即的就近停车休息，切勿硬撑的这种行驶。还有呢，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要适度的开窗通风，避免长期开启车内循环的模式呢，缓解车内闷热的一个氛围，减少这种犯困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紧盯这个车辆的风险，就是防范这个爆胎以及自燃。那么我们知道夏季路面经过持续的暴晒呢，温度极容易升高啊，车辆长期行驶或者是停放，易出现胎压异常，轮胎老化加速等问题，爆胎事故呢也容易频发。同时呢，密闭车内呢高温积聚，易燃易爆的这个物品呢极容易诱发车辆自燃，严重威胁行车安全。那么我们在这个出行前呢，一定要全面检查好轮胎，仔细查看胎压、胎纹磨损，包括鼓包裂纹的情况，杜绝车辆带病上路。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高速重载行驶，途经高温暴晒的路段呢，及时减速降温，保护轮胎以及车辆的零部件。第三呢，就是严禁车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啊，包括像这种打火机呀、充电宝、香水、喷雾、碳酸饮料等，高温暴晒易引发爆炸自燃。再一个呢，就是车内放置的这个矿泉水，如果长时间放置了之后，即使没有开封呢，咱们也不要再这个饮用了啊，也是不太好的。第四呢，就是定期的检查车辆的油路、电路，避免线路老化漏油引发起火的隐患。那么在这个夏季呢，天气多变，短时呢强降雨或者是雷阵雨呢突发频繁，路面湿滑，能见度骤降，易引发这种追尾以及侧滑，包括这个积水被困等事故。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切勿开启这种远光灯。再一个呢，就是途经积水的路段呢，提前观察水深，低速、匀速通过，切勿急加速、急刹车。水深不明呢，果断绕行，你千万不要再试探啊！有的这个车主认为自己开的是这种这个大型车辆，在这个不了解这个水深的情况下，极容易发生这种涉水的事件。天气呢，尽量避免超车变道，远离大型货车，防止水花遮挡视线。在高速的时候呢，更要远离这个大车啊，一定保持好车距。第四呢，就是车辆涉水熄火后呢，严禁二次点火，第一时间撤离车内人员至安全的区域，并且呢，及时报警求助。那么下就是再一点呢，就是强光刺眼，防昼夜间行车的一个隐患。夏季正午阳光非常的强烈，逆光行驶时候呢，阳光直射眼睛，产生视觉盲区，驾驶人呢短暂视物不清，即引发这种碰撞的事故。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这个安全的提醒啊，咱们正午行车呢，可佩戴遮阳镜，放下遮阳板，减缓这种强光的一个刺激。第二呢，就是遇强光炫目时呢，提前减速，保持车距，切勿贸然的变道超车。第三点呢，就是避开早晚逆光的高峰时段啊，谨慎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一个动态。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坚决杜绝酒驾、醉驾，摒弃这种侥幸的一个心理，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第二个呢，是驾乘车辆的时候呢，要全程系好安全带，骑乘电动车呢和摩托车务必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私家车呢不要超员，不要超速，面包车呢严禁非法载客，客货混装，严守交通法规。

0: 那么在这个停车呢，一定要规范，不占用车道、消防通道、人行横道，文明有序的停放。再一个呢，就是严禁将老人和孩童啊独自的滞留车内。夏季密闭车内，升温的速度极快，短时间内呢温度可飙升至50度以上，极易造成人员中暑、窒息，危及生命安全。那么道路千万条呢，安全第一条啊。我们在夏季行车风险叠加，希望所有的驾驶人呢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啊，谨慎的驾驶，严守交规，自觉规范出行行为，做到文明行车，平安归家。也希望所有的驾驶员啊，无论是在高速上行驶，还是在我们市区上内通行，都应该做到这个文明的驾驶。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景观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科学的头脑风暴。
1: 科学头脑风暴，哎，这一块我不是特别擅长。
0: 不擅长啊？
1: 我对于美食的头脑风暴非常的擅长。
0: 哟，你别说，这个跟吃的也有关系。
1: 有关系吗？
0: 哎，有关系。
1: 不科学的吗？
0: 也是有关于科学
1: 的。吃的也要很科学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行行行，
0: 各方面都很科学。
1: 好嘞，哎，
0: 你知道那个茧蛹子不？

0: 这影子知道
1: 好吃不
0: 香
1: 爱吃吧
0: 爱吃
1: 哎你知道这个蚕蛹啊如果要是给它就是剖腹
2: 剖腹然后呢爆浆了吗那
1: 连成串
2: 烧烤串
1: 连成串了之后你说是会发育出一串的蝴蝶呢还是烂成一堆泥呢
2: 哟
1: 怎么了
2: 又起鸡皮疙瘩了
1: 在我还没有就是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大家还不知道什么结果的这个情况下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2: 你说到中间的时候我都已经想着撒辣椒面和孜然了
1: 就是我们将10个蚕蛹给它切开并且混合全部的液体还能发育出蝴蝶吗
2: 不可能那不数掉了吗
1: 好这是你的观点
2: 对呀、
1: 你的看法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这个最后这10个蚕蛹能不能变成蝴蝶
2: 看科学的看法是吗
1: 所以说这是科学的头脑风暴吗
2: 真的有这么科学吗
1: 有啊
2: 听起来好香啊
1: 实际上你说蝴蝶这个东西哈咱之前也说过在这些个文人故事里边是爱情的象征哈
2: 对
1: 然而在科学家的眼中嘛却是一种神奇的物种啊因为幼虫化蝶的过程不仅神秘还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蝴蝶和毛毛虫的猎奇故事
2: 哎呀
1: 行吧
2: 行
1: 从这个幼虫到蝴蝶的过程是分为4个阶段啊首先第一个阶段是卵然后是幼虫然后成为茧蛹子然后成虫是吧
2: 可以加个子吗
1: 茧蛹子
2: 不是
1: 蛹啊
2: 蛹
1: 蛹行吧
2: 行
1: 哎蛹啊
2: 蛹
1: 哎这个蝴蝶呢是毛毛虫变的哈这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急到哈
2: 急掉
1: 哎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将这个蛹切开研究过它的经历呢切开过没
2: 切开过呀然后直接下锅就炒了吗
1: 你下锅炒过它呀
2: 对呀、就是但是家里边基本上我没炒啊但是都是家里在炒但是吃反正是我吃的
1: 你吃
2: 味道那是相当的哇塞了香酥脆辣
1: 反正就是好吃是吧
2: 好吃特别特别的香
1: 把这个煎蛹呢从中间给它
2: 抛开切开
1: 哎对给它切开然后你会看到什么
2: 白白的然后就是有点硬
1: 就是反正指定
2: 软软的
1: 反正就是你最爱吃的是不是
2: 我就是它这个刚切开的那一阵儿反正不是我最爱吃的
1: 那什么时候你是最爱吃的炸完之后的吗
2: 哎放点椒盐啦这个再放点什么这个韭菜花韭菜花不行
1: 韭菜花往韭菜花往茧蛹子里边放
2: 放点椒盐这个味道还是相当的哇塞的
1: 就是
2: 特别的酥脆
1: 其实切开茧蛹的这件事很多人都干过
2: 对
1: 但是只能看到里边一些粘稠的一些液体和少许的白色的物质以及一些消化器官哈但是要说这个思维更加猎奇的还属这个下边我要说的这位教授因为在1942年啊哈佛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卡罗尔威廉姆斯教授曾经针对于蛹做了一系列的相关实验就是他将4只同年的蛹分别在做了不同条件的改变通过这种改变来观察蛹发育到成虫的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实现你看第一只蛹作为对照样本不做任何的改变它就是一只蛹茧蛹了
2: 对啊
1: 第二只蛹它直接拦腰切断横着切的
2: 横着切的
1: 然后用玻璃片呢合上伤口让其愈合继续发育第3只蛹呢它依旧是拦刀切断的拦腰给它用刀切断了然后呢它用玻璃片呢粘合了这个伤口之后但是在玻璃片当中还有一段距离它给它连接在了一起用一个透明的管子
2: 哎呀他这个实验很复杂呀
1: 用一个透明管子给连接到了一起就是保证头和尾虽然分离但是蛹的内部的营养液体还可以自由的流通第4个蛹呢就是在第3个的基础之上在这个透明的管子里边放了一颗球这个球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是拦截营养的作用
2: 就不让它就是有营养了
1: 然后经过后续的观察呢教授就发现了第二只啊就是被拦腰切断的这个蛹不是中间不是啥也没放就是给拦腰切断了然后呢上下各都用了一个玻璃片让这个伤口愈合哈然后这只蛹呢在

0: 发生这样的劫难之后，上半身依旧可以正常发育，
1: 哦，
0: 但是他的下半身却停止了发育。
1: 那肯定的呀。
0: 哎，这是第二只蛹啊。第三只蛹就神奇了。
1: 怎么的呢？
0: 出现了让人十分震惊的变化啊。这一只呢被透明管子连接的蛹竟然依旧在发育，而且在这个透明管子当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它体内发育出了纤维状的地结组织。
1: 哦，
0: 哎，并且这只蛹最后成功发育成成虫了。
1: 哦，
0: 成蝴蝶了，还飞起来了，还飞了好长一段距离，给你快快看照片。
1: 哎，蛮漂亮的。
0: 哎，你看这，
1: 哎，挺好看的。
0: 这中间是一个玻璃管子。
1: 哦，
0: 哎，飞了好长一段距离呢，真起飞了。啊，
1: 就是，但是它发育过后，它最后它这个后边还是有那么一段，还是带着那一段玻璃管。
0: 那是尾子尾巴呀，它这个上半身的身体和玻璃管和尾巴连接在一起，成为三部分嘛。
1: 对
0: 啊，但是呢，因为它起飞了之后，因为这个玻璃片和透明管子的重量和连接的地方不是特别牢固，
1: 嗯，
0: 然后摔落下来，最后死了。
1: 哎呀呀呀呀！
0: 摔下来了，
1: 这埋汰502
0: 啊！
1: 粘的不好，
0: 粘对，
1: 主要出在粘的上面的。
0: 对，粘的不是特别牢吧？
1: 啊，
0: 那你想一下，第四只蛹会出现什么情况？第四只蛹就是在这第三只的基础上，在这个中间这个透明的玻璃管里边加了一个球，
1: 觉得好像够呛吧？
0: 哎，
1: 因为它有东西堵塞嘛。
0: 哎，对。就是这个一个球并不能将所有的营养液都隔离，但是呢可偏偏就是这个球直接阻止了这个蛹的发育。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第四只呢按理说是可以发育的，但是呢哎不对劲儿了。
1: 嗯
0: 啊，至少呢它应该就是我们想它就算不算不能像第三只一样就真正变成蝴蝶，它应该起码像第二只一样就前半部分可以就是继续发育，对吧？
1: 对啊。
0: 哎，但是呢这是正常的发育差别得出了一个结论啊，就是这个蛹最后它并没有发育成功，就第四只并没有发育成功，
1: 就是，呜呼了呗。
0: 哎，就是呜呼了。
1: 嗯，
0: 蛹的生长激素是位于上半身的，想要完全发育起来，这个蛹的伤口必须要完全愈合才能够继续发育，而这个实验的第四个就影响了蛹的伤口愈合，因为里边这个滚动的小球会在轻微的运动当中影响这个它的这个组织的形成，同时呢也影响了蛹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伤口愈合。
1: 嗯，
0: 哎，最后呢就没有成功啊。事实上呢，此前啊，这个卡罗尔为了解蛹的大脑和前胸腺的这个位置做过了非常多的实验。你比如说，将蛹的中间用这种结扎线阻断，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幼虫的上半部是可以正常发育的，但下半部呢就会停止发育啊。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研究昆虫的这个可以说是研究之路开始越走越偏了。
1: 嗯，
0: 哎。就导致了上面的这个实验。
1: 明白了啊。
0: 在他的这个学术报告当中曾经有一个让人大为震惊的实验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实验是将八只蛹相互串联，保持体内的液体可以互相流通，然后去掉头部，然后给予它适当的这个发育环境进行观察。从实验当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没有了头的蛹是无法正常发育的。
1: 嗯，
0: 然而当他将冷冻过后的蛹的头部移植到了第一只蛹的身体上的时候，这一连串的蛹竟然开始同时发育。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神奇吧？
1: 好神奇啊，
0: 并且最后发育出了八只成虫。
1: 嗯，
0: 哎，不过呢这八只成虫都发育成了这个单独的个体啊。
1: 哦哦，
0: 但是这个实验结果确实也让人
1: 震惊
0: 啊，你看他把这个连在一起，看这样，
1: 哎呀，摆成个心形
0: 啊，连完了之后，有的就是最开始没有头的时候，全都停止发育了，然后把这个头移植过来了之后，结果都就变成这样一个一个虫子了。
1: 哦，
0: 哎，但是有人认为这样的实验太过残忍，
1: 确实是，确实是
0: 残忍吗？
1: 还不如扔锅里呢。
0: 你们把它下锅的时候考虑过它的感受吗？
1: 就是，我说还不如扔锅里呢，它这个一点都不香。
0: 哎，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实验应该到此就为止了。
1: 对
0: 啊，但是这位教授呢还更加大胆并且离谱的实验在仍然进行着啊，
1: 又搞出了更离奇的一个实验方式，是吗？
0: 就他将一只蛹的上半身的大脑和前胸腺移植到了下半身，
1: 嗯，
0: 并且用玻璃钙片呢就是盖住他的伤口使其愈合。
1: 嗯，
0: 因为蛹的大脑和这个前胸腺当中包含了蛹的生长

0: 激素，可以说呢这才是他能够继续发育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很离谱？
1: 嗯，
0: 这样的实验，这个蛹能成功发育成了成虫，是不是活见鬼了？
1: 我的天、啊！
0: 可是偏偏就这样一个离谱的实验，却让蛹的下半身成功发育成功了，
1: 啊！
0: 哎，长成了蝴蝶的下半身。
1: 哎呦我的天！
0: 成虫的下半身一般是用来交配和繁殖的，也因此呢，便没有了就是上半身的成虫，依旧是可以正常维持这个雌性的体征，并且分泌雌雄激素，哎，引来这个雄性成虫与之这个交配啊，最后产下卵啊。
1: 咱就是说，那蚕蛹现在30多块钱一斤，别老浪费那蚕蛹了，行不行？
0: 觉得挺贵的哈，
1: 就是呢，
0: 哎，
1: 烧烤都跟最舍不得买几串。
0: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就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产卵、啊，
1: 产卵了，
0: 就是把上半身的你的脑和这个身体的这个发育激素给移到下半身来，结果发育成成虫，还成功的产卵、啊。
1: 这个真的只能说明什么，
0: 而且
1: 只能说明蚕蛹的这个生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0: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产的卵，孵化出来的幼虫又发育到了成虫，还带翅膀，
1: 哎呦，
0: 并且它们不会完全失忆，
1: 不会完全失忆
0: 啊，它们会记得，你知道吗？
1: 啊，
0: 而且呢，还发育成为了只有下半部分的这种就是蝴蝶。下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下半身包含了前胸腺的这种新物种居然问世了。
1: 我的天哪，它没白折腾了、折腾出来一个新物种，
0: 神奇吗？
1: 神奇，
0: 挺神奇的哈。
1: 对，
0: 哎，那么针对于这种就是这个成虫哈，就是比如说给它改变了它的这个体态了，或者改变了它一些身体构造了之后，那么它们还有没有记忆啊、就曾经有学者针对于记忆给幼虫做了一个应激试验啊、也就是在幼虫期的时候给它闻叫乙酸乙酯的这个气味啊、然后用以呢就是弱小的比如说像电击啊啥的去刺激这个幼虫，让它对于这个气味还有电击有了危险的记忆。
1: 嗯，
0: 等到它成虫破茧的时候再度让它接触这个气味的时候以及用电击方式来刺激它，实验结果表明成虫表现出了与幼虫时期反应应激反应一样的状态。
1: 哦，
0: 他们会远离这个气味，然后面对电击带来的危险他们选择逃离，
1: 逃跑了。
0: 对，
1: 嗯，
0: 通过这些猎奇又离谱的实验呢，哎，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讨论话题。
1: 嗯，
0: 啊，一个完美的实验结果，创造了一个新物种。
1: 确实是，
0: 哎，
1: 折腾了1613招，最终终于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物种啊！
0: 哎，在包含了大脑和前胸腺等一些遗传物质的这个前提下，10只蛹的液体给它联合到一起，融合到一起，是完全可以继续孵出蝴蝶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实验结果。
1: 好神奇啊，
0: 但是倘若缺少了大脑和前胸腺的话，那再多的蛹的液体融合到一起也无法做到继续孵化。
1: 没错、
0: 这是有条件的。
1: 嗯，
0: 所以科学的世界神秘莫测，
1: 是
0: 蝴蝶的美是经历了融化自身吐丝成茧而得来了，正如就像咱们人一样哈、经历过风雨艰苦奋斗之后才能迈向美好的生活。
1: 没错。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

0: 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你知不知道？
5: 啥？还有这事儿？
4: 你知不知道？
5: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咱看一些这个电视广告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非常诱人的一些产品，比如说鲜嫩多汁的汉堡
1: 啊，
0: 那一掐那个汉堡都叭，
1: 就往外崩汁水，
0: 对，就感觉那个汁儿好像要崩你脸上的那种感觉啊，是这种吗？或者是这个某一个这个饮料啊，说是拿这个，比如说橙汁儿。啊，是不是、啊、就感觉哎呀，在广告当中那个橙汁儿，恨不得你切一刀啊！哎呀，那个汁水就像矿泉水一样，夸夸，
1: 有点夸张哈。
0: 哎，就是这种效果啊，你别管说它夸不夸张，但是效果非常的不错。哎，令你呢就不由得就是想这个马上买回来，然后看一看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样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广告这个东西给人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1: 嗯、
0: 那么，广告下边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海报下边总会有那么一行小字儿，
1: 怎么说？
0: 你们有没有注意？叫做“仅供参考”，广告仅供参考，哎，图片仅供参考，
1: 这还行呢。以前还都写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
0: 归某某所有。
1: 哎，对，
0: 哎，
1: 是吧？
0: 所以说，咱今天呢，就给大家揭露一下 啊，就是这个美食广告，它在拍各种各样宣传片，或者是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啊，它究竟用了怎么样的一个作弊小手段啊？
1: 哦，
0: 还让它看起来是如此的
1: 诱人，
0: 诱人，哎，让你不由得垂涎欲滴啊！但其实买回到手了以后，
1: 一言难尽呐、
0: 啊！哎，咱们先从肉类开始啊，像就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牛排啊，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汉堡里边的这个肉排，看起来真的是鲜嫩多汁啊，就感觉好像这个、嗯、插上那么一口或者咬上那么一口的话，就感觉好像咬水龙头上了似的。
1: 是，
0: 哎，瓷瓷的往出冒，
1: 整块肉都在爆浆，
0: 没毛病啊！你看那牛排啊，多汁爆浆，其实根本就不是肉本身的汁水，而是在拍广告的时候
1: 往里注水了，是吗？
0: 往里边喷了一些甘油和糖水混合液，
1: 为的是什么呢？
0: 因为它会反光啊。
1: 哦、
0: 啊，反光看起来这个肉哇。
1: 哦，
0: 哎，而且就是他们在，
1: 我听到你无情的咽了一口口水。
0: 主要是哎呀，一提到吃的就有点欲罢不能啊、
1: oh.
0: 啊！而且在做这个就是模板的时候，在做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样品的时候，它煎一般呢是只煎那个表面去进行定型，里边还是生的，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久放然后变色去进行收缩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到的牛排未必是真正的牛排，它是有点就是可能会缩水，或者说它是假的啊，那个东西是根本不能吃的，但只是看起来很好看啊。或者是比如说像那个炸鸡广告，对不对？一拿出来你就感觉，特别是他们还会配上那种音效，咔哧，
1: 哎，对，特别的脆
0: 啊，咔哧咔哧的啊，就让你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金黄酥脆。其实它是在拍摄广告的时候呢，是往这个炸鸡的外皮上刷上了一层稀释的蜂蜜或者是透明的发胶
1: 啊。啊，
0: 哎，让它、
1: 啊、
0: 哎，让它的表面呢、
1: 啊、
0: 就是油亮而且不掉色。
1: 不是，我想知道那个哪个明星咬的那口。
0: 明星咬的未必是啊、哎、
1: 然后就是咬了一口发胶是吗？
0: 哎，但是你看到的肯定是这样的啊。
1: 哎呀，
0: 哎，就是这个表面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啊，而且很多的、这个、
1: 就比如说还有那种啊，就是、为了感觉它的表面非常脆，然后会用刀啊、或者其他工具唰一刮就唰一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啊，原来上面有发胶啊，
0: 啊，或者是后期配音，总之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1: 做不到，
0: 哎，或者是如果要是想显得这个鸡腿啊里边非常的饱满的，一般会往里边塞一些纸巾撑着，不让它进行，
1: 哎、
0: 不让它就是塌了或者是瘪了啊，所以说
1: 我的
0: 你所见到的就是一切以实物为准。真的是这个样，
1: 这个有点太过分，塞纸巾给塞的饱满，就不能找一个粗壮一点的鸡腿吗？
0: 很少很少能见到那种粗壮的鸡腿啊，所以说就是主要是为了一个广告效果吧，啊，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来到了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甜品环节了啊，像很多网上这个甜品广告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啊，比如说冰淇淋，
1: 啊，
0: 对不对？也是咔呲咔呲的，
1: 咔呲，
0: 啊。爽脆吗？
1: 啊，对，外边有一层，比如说巧克力
0: 脆皮
1: 儿、脆皮儿啥的哈，
0: 那种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吃，嗯，
1: 啊。
0: 其实广告当中的冰淇淋啊，它永远不化的秘密，是因为它的主体大多数都是土豆泥。啊，土豆泥加上糖粉去给它进行塑形的，就是你所见到的冰淇淋，其实并非是真的冰淇淋。
1: 啥？
0: 啊，就是里边大多数都是土豆泥还有糖粉，然后只有表面可能抹上一点点真的冰淇淋做样子的，
1: 我的天哪，
0: 啊，或者是用特殊的那种泡沫膏啊、起酥奶油啊，啊，是这样的，然后
1: 我想知道是哪个明星咬的第一口。
0: 不愧是演员，不愧是明星哈，他咬的时候表情一点都不带变的，还得配上那种嗯，哇哦，真的是啊。那么像这种奶油蛋糕啊，那种比较硬挺的奶油蛋糕，在广告当中也是非常的诱人啊。其实它不是所谓的食用淡奶油，而是装饰用的植物定型奶油，甚至是石膏奶油啊，不会塌，
1: 石膏
0: 不会溶
1: 奶油，
0: 哎，不会塌，不会溶啊，而且水果呢也都是用胶水粘住的啊，来保证它不掉啊。怪不得它这么精美呢，怪不得咱们收到的蛋糕可能没放多长时间它就塌掉了，
1: 就奇形怪状的。
0: 对呀，啊，就是这个跟广告当中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松饼啊、华夫饼啊等等，在广告当中看起来也是相当的蓬松啊，其实里面呢是垫了一些硬纸板去进行支撑啊。
1: 哇哦，
0: 哎，那么呢这个真糖浆也不会直接倒上去，不会像咱们买到的那种啊，它是用针管一点一点的啊挂在这个纹路里边，然后表面呢去刷一些糖浆去进行提亮啊。
1: 哎呀，
0: 哎，所以说在广告上看起来才是如此之诱人啊。不过这个
1: 这不是明晃晃的骗我吗？这不是啊，
0: 人说了嘛，一切以实物为准嘛。
1: 这也太气人了，我这照你这样买的，完你那个实物和你这个样，这也太，这是天差地别啊，这欺骗了我幼小的心灵啊！
0: 我的天，
1: 我可以维护我自己的权利吗？我告他。
0: 哎，你说炸鸡，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网上刷到一则这个比较猎奇的新闻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说有一个这个老奶奶把这个，你知道就是有那种全家桶，你知道吗？
1: 啊，对啊，
0: 炸鸡全家桶，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老奶奶就是给这个公司，就是给他告上了法庭
1: 啊，
0: 就说你这个全家桶里边根本就不是鸡的全家。
1: 老奶奶是怎么辨别不是鸡的全家呢？
0: 就是肯定应他觉得应该不是鸡的全家，这个全家桶。那如果要是你不是鸡的全家的话，为什么叫全家桶呢？
1: 这是因为名字上的，就是
0: 你名字引发的一场官司，
1: 啊，是因为名字产生了矛盾，然后之后就引发了这场官司。
0: 是啊，
1: 这有点太神奇了，
0: 这个真的是很猎奇啊。这个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给大家搜索一下，看看这场官司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啊。
1: 嗯，
0: 不过这个就是很多年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后来可能后来也不叫全家桶了，还是说改名了，还是怎么着啊？但是这个新闻确实挺猎奇的，因为我刚才一想到炸鸡，我就想到了这则新闻啊，
1: 哦，
0: 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饮品当中啊，一些饮品广告啊，比如说那种啤酒广告，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一倒出来，你就感觉那个泡沫都要飙出屏幕外了，
1: 嗯，
0: 啊，泡沫横飞啊，就是这样的啊。但如果要是说这在广告当中，你要是想维持啊，啤酒就是这种绵密泡沫的这种效果，其实你只需要滴上几滴洗洁精，这个泡沫
1: 啥？哪个明星喝的第一口？
0: 这个泡沫就能维持好几个小时不散啊！那些冰块呢，基本上也都是人造的这个亚克力啊，那些假冰啊，基本上是不会融化去稀释这些啊所谓的广告。

0: 号当中的饮品的、啊、
1: 哎呀
0: 哎，所以说这个只是看着好看而已、啊、
1: 当然了我们说的也不是不都是全部啊，
0: 对对对，
1: 不是所有广告都这么拍，但是呢
0: 是
1: 会有一定的可能性有一些广告是这样拍出来的，
0: 对，主要是咱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主要是想给你大家呈现出一种非常好看的效果，对不对、
1: 嗯、
0: 去促进你的消费嘛，
1: 去骗博得你的眼球，不是不是不是骗啊、是博取你的眼球，
0: 博取你的眼球、
1: 嗯、
0: 让你多看他一眼，
1: 是
0: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你看了他一眼，
1: 是
0: 哎，然后家人们就下单吧哎，像比如说买的一些好看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网上卖的一些奶茶啥的啊，基本上如果要是为了拍的好看的话，就是内壁啊它会刷上一层炼乳或者是色素膏，然后再倒这个奶茶，
1: 哦，
0: 为了让给大家营造出一种挂壁的效果啊，上面奶盖呢也是混合了一些定型膏啊、
1: 嗯、
0: 然后不会让它很快的就塌掉啊，
1: 哎，这个定型膏在这里边出现了很多次啊，
0: 对呀、啊、就是主要它就是为了让这个效果呈现的会更好更漂亮啊，
1: 嗯，
0: 鲜榨果汁呢就是真正的这个鲜榨果汁很容易出现这种浑浊分层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像广告里面呢它可能为了拍广告拍的好看嘛，它会加上一些这个增稠剂啦，然后这个澄清剂啦，甚至说直接用色素兑糖水啊，让里面表现出来没有果肉沉淀，但是真正的就是那种 NFC 的那种果汁的话基本上里面都会存在着一些沉淀的啊，
1: 嗯，
0: 哎，那个才是好果汁是不是哎哎，所以说这个不要被广告里面的内容所欺骗啊，大家啊，可能说广告里边的内容并不是真的，但是你买到手里边如果哎你尝试了你真的很喜欢喝，你觉得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非常的不错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买来吃的啊，但是广告真的就是那句话，仅供参考吧，
1: 嗯，
0: 哎，仅供参考啊，其实它可能不是真的啊。

0: 刚才这个我跟咱们的这个 AI 小助手稍微沟通了一下啊，哎，他给大家讲，他给我讲解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
1: 就是你说那个拳击桶的那个事儿，
0: 对，全家桶的这个
1: 案件，全家桶、嗯、
0: 啊，怎么说呢，这个案件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离奇
1: 啊，更复杂一些、
0: 哎、更复杂一点啊、
1: 嗯、
0: 告状的呢他是一个64岁的老奶奶
1: 啊，
0: 64岁老奶奶还吃炸鸡呢，太潮了啊，
1: 主要他是想吃鸡的全家、嗯、
0: 不，他刚开始是这么说的、
1: 啊、他
0: 是花了20美元买了一个全家桶啊，全家桶里边是8块装的啊、
1: 哦、
0: 然后呢他回家拆开他就特别生气，
1: 嗯，
0: 因为广告海报里的这个炸鸡堆的是满满当当，几乎要溢出来了，可是到手呢这个鸡块只占了桶一半的高度，块头呢还有点偏小，一家几口根本吃不饱，
1: 没吃饱，
0: 嗯，他觉得是啥呢、
1: 嗯、
0: 他觉得广告写够全家吃，而且画面呢
1: 没寻思你家15口人呢，
0: 对，画面呢又是满桶的炸鸡，然后他就觉得明显是这个虚假宣传、
1: 嗯、
0: 然后这个安娜呢就给这个全家桶的这个总部去打电话维权、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广告商就说了，说这个
1: 最终解释权归我们，
0: 对，它纯粹是拍照展示用的，它是方便顾客你能看清到里边的产品，实际上这个套餐本身就是8块鸡肉，数量不会少的，于是当时这个公司就想花这个70美元代金券，还不是现金，
1: 就是给他个代金券，这事儿拉倒得了，
0: 对，想要息事宁人，然后这个、
1: 嗯、安娜说包使，
0: 老太太不干，
1: 嗯
0: 啊，老太太不干，于是老太太就马上就给他告到法庭了
1: 啊，哎呀
0: 啊，马上就给他告到法庭了，
1: 这指定是国外的，
0: 对，就是国外，就是国外的，
1: 要不然告上法庭这件事儿不是这么简单的、
0: 对对对，国外的
1: 不是说告就告的呀，
0: 而且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啊，哎，然后这个老太太就找到这个律师就告状了，他的意思就是说、
1: 嗯、
0: 说你这个第一，你这个没有给我广告上满桶的这个全家桶，
1: 对，你的广告上那么多溢出来
0: 啊，第二呢就是我想要点赔偿，
1: 嗯
0: 啊，我想要2000万美元的赔偿。

0: 多少钱？
1: 2000万。
0: 我也要。
1: 突然给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吗？
0: 我也要，你们要不要？
1: 我也想要啊，
0: 咱一起呗。
1: 哎，于是呢，这个当时这个商家就是当庭驳回了。哎，这个商家是这么说的：说你实打实的，你拿到了8块鸡肉，对不对？你和菜单上标注的数量是一样的，像这个桶啊，什么大小啊，东西少，它只是包装上的设计，它不算是。这个欺骗消费者，
0: 是我没骗你，
1: 就我没有，
0: 哎，反正各说各的理儿
1: 啊、嗯。然后呢，最终判决就是老太太败诉了。
0: 你可能也是要太多
1: 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
0: 你200美元，你试一下。
1: 对，这2000万美金有点，
0: 是吧？
1: 啊，然后这个像同，比如说
0: 2000美元，他都有可能跟你俩就是
1: 掰扯掰扯，
0: 掰扯掰扯、嗯，都没准儿老太太你可能哎。还有赢的希望，
1: 对，
0: 2000万我想都不敢想、嗯、你也是真敢呢。
1: 而且法官他的观点也很直白，他就是说正常消费者其实能够分清广告美化这个展示和这个实物，
0: 谁说的呀？谁说你不得分多大年龄吗？我觉得这个法官说的也太片面了。
1: 对，而且还说就是套餐明确标注是8块鸡，然后这个商家也没有缺斤少两，桶内空间有富余，这种事情不算欺诈，你只能说就是桶大了呗。
0: 但是我觉得
1: 下次换个小桶，
0: 这个有一点过度宣传的嫌疑在里边，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你明明你这个桶都装不满，你从你广告上图片呢啥的拍的，那都恨不得要爆炸了，都喷棚上了，对不？你这个你是现在大家伙儿都有这个认知了，说的啊，这指定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也是靠一次一次的上当受骗了才买到的经验，知道不那么多了。
1: 是
0: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咱们吃这个的时候，我也是看广告，我说哎呀，那一桶59、69、79、89的哈，
1: 价格确实
0: 109的
1: 话不太便宜
0: 啊。然后我说的，哎呀，那这一桶，你要知道它那个桶本身就不是很大，对吧？
1: 对。
0: 那你这好几十块钱，咱说的，咱都买只小鸡儿了。
1: 对。
0: 啊，然后之后你这咔，是不是能挺多？
1: 是啊。
0: 咱说2、3个人啥的，是不是吃起来应该差不多？因为
1: 也够全家吃，全家桶哈。
0: 咱说的，你花80-90块钱、100来块钱买只鸡，你回家你做不完了，是不是一家也够吃了？
1: 对
0: 不？
1: 嗯，
0: 那最开始小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有这种心理？
1: 是，
0: 所以就攒了很久的钱，决定去，就是请这个
1: 全家吃啊，
0: 不是全家，就同事、
1: 啊、
0: 同学嘛，
1: 啊，
0: 就一起去吃。我寻思，指定够吃4个小女孩、
1: 啊，
0: 对不？
1: 嗯，
0: 哎，这一人整个汉堡啥的，指定就够吃了，
1: 差不多吧。
0: 哎呀，那桶拿来，我差点没哭了。哎呀，我这点钱我攒的呀，我
1: 抱着桶哭是吗？
0: 就是我都觉得这，哎，我都心酸。你说让人吃不饱吧，你还请客；你说让人吃饱吧，还真黑。
1: 让人吃饱了，你钱包就饿了。
0: 对呀、啊，那个时候你说的那都是花家里边的钱，哪像现在这么豪横，我一天挣好几十万，对吧？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钱，然后都是花家里边的钱，那一口一口的，那都是家人给省出来的，是不？
1: 是是。
0: 咱得懂点事儿，人我可节约了，上学那功夫
1: 啊、
0: 嗯，完了回过头来，你说的这事儿整的，
1: 最后请还是没请啊？
0: 那得请，硬着头皮也得请啊。
1: 啊，然后钱包就饿了一个月呗。
0: 对呀、啊，回去啃一个月方便面。
1: 哎呦我天哪！
0: 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是现在你要让我来说，我确实知道了，所以那桶我也不买。嗯、
1: 是、啊，
0: 哎，但是我你比如说要买，咱买2桶，买3桶，确实是知道。但就像你那个法官说的啊，应该能够区分广告与那。那都是我通过花钱上当，就是也不算是上当吧，就是我通过
1: 买来的
0: 教训，我买来的知道，还应该着，哪那么多应该呀？
1: 但是网上也流传各种各样的段子啊，给这个老太太就是平反了。像网上，
0: 但是老太太，你这2000万，我想都不敢想，你太敢要了，真是的。
1: 这个，
0: 哎呀，
1: 网上很多短视频给编了两个虚假的情节，就像我听说的那个情节
0: 啊，
1: 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商家狡辩说。全家桶是鸡的全家，不是人的全家。啊，然后
0: 鸡的全家也不行，里边没脑袋。
1: 然后后来居然还有谣言给他出来了一个衍生版本，说老太太拿着鸡肉去做 DNA 去了。哎，说证明这个鸡块啊不是同一只鸡，最后这个老太太胜诉了，并且拿到了赔偿
0: 2000万。
1: 当然这都是谣言了、真实的这个事件当中肯定没有后边这一些比较这个诡异的画面。
0: 对，
1: 拿着鸡去验 DNA。
0: 我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事儿之所以能够引起热度，或者说大家能够比较关注，还是说大家心里有一个声音，渴望我看到的与买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哎，就是我们想看到最真实的宣传，我们也想根据最真实的宣传去购买一些商品。
1: 没错，
0: 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我相信这是所有消费者的心声。
1: 当然了，我也想拿到这个明星手里边的那个咔嚓咔嚓的。
0: 对呀，但是作为商家而言，就那我如果要是真实的把这个摆在你面前，你该不买了。
1: 对，没毛病啊。
0: 所以说呢，就站在不同的角度，这件事呢，一定会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
1: 是。
0: 嗯，但是我觉得这老太太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这老太太相当哇塞，就
0: 主要是这2000万要的特别有意思。
1: 是我寻思，顶多就是你赔我一个如图所示的这样的一个桶，是不是？
0: 对，那也行啊，
1: 对吧？你就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满满的一桶。
0: 或者是这件事情，我既然已经做了，咱们已经打官司了，我要求你以后出售的全家桶就如图一样。
1: 对，
0: 也行，要2000万，你这台。
1: 我跟你讲，这老太太如果要是真是这个告到法庭，而且告赢了，她简直就是一给她取个名字做炸鸡桶侠。
0: 所以说，这样的官司也不好轻易让她赢。
1: 是、啊，
0: 后续的这个全家桶没法卖了，
1: 麻烦。商家一听不行，我把全家桶下架了吧，太麻烦了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吧，来听这个海龟汤的汤面啊！
0: 哎，
1: 说房间只有一盏灯，
0: 只有一盏灯，
1: 我原地转圈圈。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的影子一直跟着我。
0: 嗯，
1: 看到这一幕我彻底绝望了。
0: 哦，
1: 完事儿
0: 了。中间那歌也是这个汤面的一部分吗？
1: 可以啊。可以是啊。
0: 那就不是。
1: 可以是啊。
0: 房间只有一盏灯。
1: 嗯，
0: 我站在地上转圈圈
1: 啊，原地转圈圈，
0: 我原地转圈圈，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0: 影子一直在跟着我。
1: 哎
0: 啊，然后我觉得我完蛋了，
1: 看到这一幕我彻底绝望了，
0: 绝望了啊、嗯！我是被囚禁了吗？
1: 不是，
0: 头上有一盏灯，有一盏灯，影子很正常，这影子是我的影子吗？
1: 房间有一盏灯，谁告诉你在头上了
0: 啊？房间有一盏灯，这个影子是我的影子吗？
1: 不是，
0: 这屋子里有两个人是吧？
1: 是，
0: 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谁呢？我的朋友吗？

0: 被我发现呢？这不可能，我是人吗？
1: 对呀、啊、
0: 他也是人。
1: 对呀、啊、
0: 嗯，我是要遭受到什么危险了吗？
1: 无所谓啊，后期指定是有危险啊。
0: 我遭受危险的那个来源就是跟我同处一个空间的人是吗？
1: 嗯，
0: 我俩不是亲人，不是那啥。有，这里面有没有就是科技类的东西？
1: 嗯，没有。
0: 或者是超自然现象？
1: 没有。
0: 那我俩为啥会在一个房间里？就很，
1: 他就在一个房间里能咋的，他就在一个房间里了。你是怎么发现这一幕的呢？
0: 有镜子呗。
1: 没有。
0: 怎么发现到他跟着我的是吗？
1: 对呀、啊。你
0: 是
1: 怎么发现它的存在的？你是问了我说这个影子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
0: 啊、
1: 你知道有另外一个人存在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是不是通过影子才知道的呀？
0: 两个影子，有两个影子呀。
1: 一个呀。
0: 脚步声音不同。
1: 不是。
0: 嗯，
1: 我的影子一直跟着我。
0: 跟着我就跟着我呗，他，我背着他呀。
1: 你背着他，那感情你通过影子你才知道。
0: 那我是咋知道的呢？没有镜子的情况下我是怎么知道他一直在跟着我？
1: 就你之前误打误撞说的一件事是对的。
0: 他掉在上边。
1: 哎，是的。
0: 啊啊
1: 啊！啥呀？
0: 它掉在上边。
1: 这个海龟汤的名字叫做“跟随的影子”。
0: 跟随的影子。
1: 嗯，就你之前误打误撞说的这个头顶的灯光是对的。
0: 灯光在头顶上。
1: 对，灯光是在头顶上。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啊、
0: 嗯、
1: 就正常灯光在头顶上的时候，人在原地转圈的时候，你的影子始终是在固定在自己脚下的，是不会随便移动的。
0: 嗯，
1: 这个是原因。
0: 是。
1: 哎，然后呢他看到的是啥呢？影子在跟他转圈儿。
0: 啊、
1: 啊，所以说这个影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影子，
0: 嗯，
1: 是一个趴在头顶天花板上的人。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全程紧贴着房顶，跟随着他的动作转体转身啥的，伪装成他的黑影。哎，
0: 这是蜘蛛侠吧？
1: 蜘蛛侠，对。这个呢，这个人是潜伏在他房间天花板上很久，偷窥他很久的人了。
0: 我的天哪，这个人的体能也是相当的厉害，
1: 相当厉害了，非常不错。哎、最主要手套上戴胶。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Hello， 各位，正午的12:02，欢迎守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正午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单，来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故事。那么我们来感受一下此刻的这首歌呢，是银河乐队带来的一首《绽放》。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希望表达一种非常美好的祝福吧，祝福每一位朋友，此刻的你像花一样绽放。

0: 一首歌来自银河乐队《绽放》送给你。
1: 也许时间的
0: 也在歌曲当中感受今日的温暖，正午时刻和你一起分享。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今天我们要开启音乐密码，也在歌当中

有人说银河乐队是冲浪手，他们是浪漫与青春的碰撞。在北京的音乐圈里呢，出现了一支新兴独立的乐队银河冲浪手，他们成立于2021年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分担有主唱、吉他手、贝斯手和鼓手。而银河冲浪手以80年代复古迷幻的音色为基调，完美融合了电子流行与合成器流行，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独立摇滚风格。乐队的创作灵感源自青春、激情与浪漫，三者交织成了他们音乐核心。银河冲浪手已创作了超过30首的原创作品，歌颂着无畏青春、浪漫爱情以及生命的意义。而这些作品在独立音乐和合成器的丰富渲染下呢，形成了他们独特的音乐标签，一种与众不同的北京之声。自成立以来，银河乐队冲浪手自豪地举办了3次全国巡演，演出场次高达58次。他们积极参与各类的拼盘演出，累计接近100场，逐渐在独立音乐圈内呢积攒了人气。2024年初的时候，他们将首次新专辑《行星为陨落》推出市场，这一作品注定会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期待。不久之后，他们和预想的一样，银河冲浪手在2024年的时候完成新专辑的全国12站巡演，也因此获得了乐迷的热烈反馈。在全国各地乐迷亲密互动当中，乐队的魅力愈加耀眼，同时也让他们在音乐之路上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对那些热爱音乐、追求独立与个性的听众而言，银河冲浪手无疑是值得我们感受到的一种力量。

或许在某个夏天，总会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也或者是一首歌，让你难忘。某一年的夏天，奥运健儿的身姿是否印在了你的脑海里呢？当他们拼尽全力获得荣誉时，你有没有热泪盈眶？我们的爱是拼搏的体育健儿，我们自豪的是未来越强大的祖国。时光的背面是他们汗水与泪水。希望这首歌

可以让你再次回到不久前的那个夏天。这首歌叫做《时光背面的我》。歌曲是由陆柯、燕十八作曲，发行于2021年7月6日的《时光背面的我》。无论是这首歌的前段部分啊，在各大平台上，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很让人热血盈眶的时候吧，或者说这首歌本身就具备这样的能量。这首歌特别特别的感受到的是，我觉得每一个我们自己都会在时光背面有另一个你，或许是那个更加坚强的你，也或者是那个大家不曾看出你是那么努力的你。总会有一个时光会照亮你所有的努力和汗水，总会有人看到你不一样的闪光。好吧，时光背面的我，在奥运会期间，它可以让很多人破防，朗朗上口的旋律也点燃了多少国人的心中之火。就像歌词唱的那样，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但你一定知道那个你自己。

这首歌叫做《你的答案》。有人说，在至暗时刻，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追光者的生命战歌。雨夜的街角，路灯在积水里碎成无数光斑。凌晨两点加班完，上班族耳机上会塞上耳机吗？或许地铁末班车的白领在紧握吊环，也或者图书馆走廊里考研学子默背单词的侧脸。或许画面我们感受到外卖骑手在暴风雨中护住餐品的剪影。在这些无数个瞬间，总有一段旋律能像一束光，精准地击中内心最柔软也最坚强的地方。你的答案，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根用音符编织的，在迷雾当中为每一个负重前行的灵魂打开一扇透气的天窗。或许这首歌能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战歌，是因为它没有停留在困境的苗木上。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无论是面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挫败，或者还是生活的琐碎，我们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这首歌告诉我们，不是黑暗终将过去的必然，而是在黑暗当中不要停止寻找的姿态。正如歌词最后所揭示的，真正的救赎源自你自我认知的重建，那答案其实就是你自己。当城市天际吞没最后一颗星辰，那些戴着耳机匆匆行走的身影仍在续写未完成的乐章，而你的答案没有给出标准解，却教会我们在迷茫时刻保持提问的姿势。在至暗时刻，我们都是自己的光，而那些被歌声嘹亮的时刻也终将在记忆里，在褶皱当中长成照亮彼此的星群。仅以此歌献给所有赶路的你，却依然相信你。

我是依慈，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有人在夜市烟火当中唱歌，有人在城市喧嚣中忙碌，也有人眼波流转，迎面撞进夏日晚风。新的故事即将在夏天的溪水当中碰杯中开始。这首歌《小城夏天》送给你，

关于爱情，你有怎样的解答？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种答案。也许你的爱情是那种轰轰烈烈，也许是那种默默无闻，也或者你是一种感受中，可能爱这个字很难让我们用确切的词或很多语言来形容，而这样的一首歌，它表达的又是怎样的爱？2021年，一首《阿依莫》在很多平台爆火。这首歌曲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恰到好处的少数民族风情。这首歌在全网掀起翻唱的热潮。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这首歌真的是有种。

种震撼的感觉吧。而这首歌呢，来自阿吉泰组合，这个组合是蒙古族的塞奇拉组建，成员包括彝族的吉子古切和迪莫。

用民族音乐元素来打动听众，这是不为常见的。或许这样的一首歌总会在某个时刻你听到后会觉得很舒服吧，因为他唱出了虽然爱情的滋味，但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爱另一种定义。2012年，他们成立了阿吉泰组合，阿吉泰蒙语意喻万事吉祥、幸运、和谐。或许他们是希望这样一个团队能像太阳一样正气、有能量。其中成员当中呢，吉子古吉是彝族人，他曾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民族风情部落里的驻唱歌手，后来正式加入了阿吉泰。民族组合，他们作品以流行音乐为主线，融合呼麦、山歌等民族音乐元素，这也成为了阿吉泰最具标志性的风格。在他们看来呢，可能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特色，用民族语言创作，加入民族音乐元素，也许是一种他们各自的本领。民族音乐经历了多年沉淀，有着真实的情感，很容易打动人。阿依莫这首歌鼓励女孩要追求自由，追求自己，

别让岁月划过你的皱纹。阿依莫这首歌在2017年年底发行，2021年突然掀起全网翻唱的热潮。对于这首歌的爆火，吉子古切认为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阿依莫发行后，他说彝族老乡们对这首歌的评价很高，他们回去参加火把节，那当地小孩都会唱。当时隐约觉得这首歌可能早晚会打火，到了2021年左右，很多人开始翻唱这首歌，渐渐有更多的人来私信他们说这首歌曲怎样合作。这首歌曲真的是出圈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感觉像中彩票一样，挺有趣的。也或许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一首歌，如果你用心，或者一个作品，你真正用了心，它一定会被发现，就像你的努力永远会发光。

相聚有时时光能缓，故人不散，抹不去的记忆，忘不掉的音符，让我们细细聆听这些歌里的时光。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

北京时段的12: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开启音乐密码，走进今天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音乐人是许嵩。

走进音乐人许嵩。在华语音乐宏大舞台上，有那么一位艺人，以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赢得无数听众的心。他不仅是华语乐坛重要人物，更是许多歌迷心中不可或缺的灵魂歌手，他就是许嵩。或许对很多歌手来说，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早期面对音乐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之间的差距，许嵩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但正是因为这些才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也逐渐练出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很喜欢这首歌，在唱到最后的部分。或许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如果当时这首歌是许嵩演唱的国语流行歌，发行于2009年的1月10日，对于这首歌有强烈的叙事感与自嘲意味。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只有那么多的当时吧。

这首歌是许嵩带来的《城府》，或许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音乐才华和低调的人生态度赢得众多粉丝的支持，同时在情感世界当中，他也表现出很多年轻人的那种榜样精神。在这个浮躁时代，许嵩用自己的实际来证明自我追求与梦想的重要性。或许每个人都应该问一句，你的城府有多深？许嵩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初心，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才子，用音符和生活向世人展示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也在未来相信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作品，期待着这份与生活的美好相创。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首歌千百度送给你，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此刻我要打开一首许嵩的《山水之间》，明天不见不散。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夏日，《红楼梦》里消暑饮品的名字都很好听，像唐嫣的玫瑰卤子、和露、木樨清露、玫瑰清露等等。宝玉挨打之后，袭人不敢给他喝酸梅汤，怕酸梅汤是个收敛的东西，喝完容易把热毒热血都淤到心里发散不出来。唐嫣玫瑰卤子又喝腻了，王夫人就拿出两瓶木樨清露和玫瑰清露，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只有3寸大小，螺丝银盖，鹅黄签子，小巧的包装足见金贵。王夫人特意嘱咐袭人，一碗水里只用一茶勺就香得不得了呢。此外还有大名鼎鼎的香如饮解暑汤。第29回里，中了暑的黛玉喝的就是它，结果因为跟宝玉拌嘴怄气，宝玉砸玉，黛玉见状心里一急，将刚喝下去的香如饮都吐了出来，脸红头胀，一会儿哭，一会儿气，一会儿泪，一会儿汗，不胜怯弱。宝玉见了这般，又开始后悔不该和黛玉较真儿，不自觉也滴下泪来。《红楼梦》里，宝钗对于热似乎比别人敏感。第32回，袭人正站在园子里发愣，宝钗走过来说：“大毒日头底下，出什么神呢？”听说宝玉被老爷叫出去了，他忙说：“哦，这么皇天暑热的，叫他做什么？听说是出去会客。”他又抱怨道：“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的天儿，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而著名的宝钗大怒，也是因为怕热引起来的。第30回。宝钗的哥哥薛蟠过生日，薛家自然是大摆宴席，喝酒唱戏。宝玉因为跟黛玉吵架了，也没有心思去庆寿，刚好碰见宝钗。宝玉问：“姐姐怎么不去看戏？”宝钗答：“我怕热，看了2出，热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亏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搭讪笑着说：“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体热风烁怯热。”不料一句话惹翻了宝钗，书里的原话是不由得大怒，但要怎样又不好怎样。现代人夏天吃水果前，总喜欢先放进冰箱冷藏一下，要的就是那清凉沁脾的口感。红楼梦时代没有冰箱，但也有冰镇、水败等降温方法。比如第31回，晴雯对宝玉说：“刚才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败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发你吃。”败就是用冰镇或者水浸的方法给瓜果散热降温，这样吃的时候凉凉润润的，又解暑又好吃。第29回，凤姐约宝钗、宝玉、黛玉等看戏。宝钗笑道：“爸爸，怪热的，什么没看过的戏我就不去了。”凤姐道：“他们那里凉快，你们不去我去，这些日子也闷得不得了。”这一建议立即引起了贾母的兴致，在她看来，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不如出城逛逛散散心。王夫人见老人家这么高兴，便打发人到园里传话给各丫头，有要逛的只管跟了老太太逛去。于是贾府的女眷连同各房的丫鬟们几乎倾巢出动，乌压压地占了一街的车，可谓声势浩大的出门场面。
贾府的人夏天一般都有午休的习惯，别人都在夏日就寝，偏偏宝玉这位无事忙还在到处跑。第三十回写道，谁知今夏盛暑，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人多半都因日常神倦之时，宝玉背着手到一处，一处鸦雀无闻，想找凤姐玩，只见人家院门掩着，每到天热午间要歇一个时辰，这是凤姐的规矩，那就去母亲王夫人那里聊聊吧。到了后又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打着盹儿。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写绝了夏日里的晴雯。在第三十一回中，晴雯失手跌折了扇子，被宝玉教训，直斥他蠢材，以后你自己当家立业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吗？晴雯虽然出身低微，但她口角锋利，有话直说，不怕得罪人，当即反怼宝玉，我看你是近日心情不畅快，拿我们出气，平时摔坏了的东西也没见你发这么大火，现在摔了扇子就这么不自在了，怕是嫌弃我们了。这话说的宝玉无力解释，为哄晴雯开心，索性让他任性撕开去。书中这样描写，宝玉笑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它出气。晴雯听了也没客气，接应过来，既这么说，你就拿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撕了扇子，也撕开了彼此坦率以待的真心，成为打动所有读者的经典文学画面。《红楼梦》里的夏天往往是真情流露的，那毫无由来的大雨和暴晒，那动辄一点就炸的真性情，似乎在炎夏更容易被激发出来，而那隐藏的心事也因了夏日温度的催发而显露氤氲。大雨中，菱官专注地在蔷薇花架下一遍遍地写着爱人的名字，一边写一边垂泪，众人饮酒行令，肆意嬉闹，史湘云却图清静自在，一个人醉眠芍药里。暑热上头，平时还能维持假正经的贾政，会气得面如金纸，把宝玉用锁子捆上，自己夺过板子，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黛玉沉寂在潇湘馆的幽静里，几杆竹子绕出的青翠色，患得患失的情思在疯长。宝玉在树下向林黛玉倾诉肺腑，憋了好久的一句你放心，让黛玉觉得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恳切。夏季会过去，但《红楼梦》里的人物故事却在时光中驻留，总有一个时刻，当你翻开书页，会明白深奥的背后不过是经历了就会懂得的朴实人生。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八月苏州人的饭桌上，鸡头米风头很大。风头大主要是好看，白润圆，似盘上珠玉，有颜值的正义。中国人品评菜的标准，色香味，色排行第一，找谁去说理呢？鸡头米可以做出汤羹，小圆子鸡头米是大猪配小猪，团团圆圆，寓意也好。糖水桂花鸡头米清香扑鼻，集合了秋味儿。虾仁鸡头米是时令当红菜，狐仙的荤素搭配也可以和莲藕、菱角等来个荷塘小炒。以上都只是最寻常的吃法，吃货们总能耍出花样。传言曹雪芹曾将鸡头米塞在鲫鱼肚子里清炖，名曰棒寒针，于是这成了苏州一道名菜，大棒炖珍珠。煮熟后，鱼鲜与鸡头米的香味儿互相渗透，真的是妙不可言。建筑大师贝聿铭也不同意。贝先生晚年时很少旅行，他的侄子贝念奇在代表他出席苏州美术馆举行的文献展时，特别提到贝老最遗憾的是吃不到正宗的苏帮菜，尤其是鸡头米。曹雪芹也不同意呀，他不光自己吃，还在《红楼梦》中让袭人拿着一盒鸡头米去送给史湘云吃，就说是宝玉送的。据说最好的鸡头米在封门外的南荡，南荡是老的说法，好像是如今黄天荡这一片。据说那里出的鸡头米曾获得过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从而使得鸡头米成为了苏州水产品中的一张名片。鸡头米挑水，水土稍有不合适就不能好好生长，勉强种植也难以长出好的果实。但现在黄天荡已经被城市扩张所吞没，地铁五号线在那里有一站就叫黄天荡。不过苏州的鸡头米的种植还在继续发展，新的优良产地则是阳澄湖、同里、太湖、东西山等。鸡头米好吃，但也费工费力，采摘鸡头米很是辛苦的。种植户们凌晨三四点就拎起自制的竹刀，提着跨篮下水开工了。采鸡头米的时候，用竹刀在果实基部切几刀，一点儿都不能伤到果柄，因为果柄受伤，水从伤口进入植株会造成死亡。剥鸡头米更是麻烦，据说最初是用牙刻，技术好的人能把壳一刻两半，丝毫不伤及米仁儿。为了保护这个绝技，有个规矩叫做传媳妇儿不传女儿，因为媳妇儿是嫁到村里来，而女儿是嫁到村外去的。所幸这个绝技已经失传，我们现在吃到的鸡头米都是用铜指甲剥的，甚是宽慰。这个时节，在封门横街或菜场小巷，常能见到阿婆们坐在小板凳上，戴着铜指甲剥着鸡头米，聊着家长里短。由于鲜鸡头米极容易破汁，所以再熟练的人一天也就剥出四五斤。所有的这些都反映在了价格上，鸡头米一年比一年贵，即便如此还是挡不住苏州人的热情。苏州人讲究不食不食，投身云云，但凡对人生尚且有些构想，就难以逃脱迷茫。世情冷暖，人心向背，顺遂时只当理固怡然，懒作他想。然而浪有高有低，风有顺有逆，总有些时候
会发觉脚下之路扑朔迷离。那些心绪难平的时刻，线下是先求助于答案之书，任意翻开一页，仿佛坎坷千缠，都有了断绝。中国人自己的答案之书是《东坡集》。苏东坡声名太盛，婴儿初遇时，我们还都世事未经，但你总会在某一种境遇里完成和他的重逢。或许是郁郁难酬的光景，你读到“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那是时年48岁的苏轼，在谪居黄州的某个夜晚，醒了又醉，醉了复醒，三更回家。

家，家童早已鼾声如雷，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黄州安置，寓所在临高亭，紧邻长江，流连风尘月夕，你作临江仙。逼迫记忆将前尘深藏，此时万籁无声，猛然与自己不期而遇，四下无人，唯余江声滔滔。宦海浮沉至今，从少年英才、至科三等、名满京华，到黯然自外请任、主事为民，直至乌台诗案命悬一线，戴罪被贬黄州，躬耕东坡，从烈火繁花到步履维艰，实难强求荣辱不惊，鲜有人将腾达辉煌归结于命运。逆势谋生，方觉天意悍强，浪成于微澜，世居若飘萍，始信人生如寄。夜阑风静，将闻不起，内心却隐约雷鸣，身陷尘网，胜彼时闲，忠君爱民，家国报复，个人荣辱，己身竟不为己所有。你和苏东坡都在想，何时能免于蝇营狗苟？仙坡最终回答：休论旷达与孤清，江湖任浮生而已。并非没有纵横的锦绣年华，东坡集里收录着一切的缘起，苏轼年少得志的因由，此文太过热切地披露着一个22岁年轻人的治君尧舜的明君贤臣事理想，甚至闪烁着中国法治史的光亮。早在千余年前，苏轼所推崇的罪疑怀清慎刑的刑罚思想，不仅近乎于疑罪从无的现代刑事诉讼原则，也已然初具现代刑法牵养性的雏形。因为这篇传奇的策论，它成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青云之路从此铺展。我们的苏学士并不是全职诗词写手，主业还是处理政务，其极高的地方行政能力不容忽视，治下总是清明，治理黄河水患、蝗灾，收养弃婴，疏浚西湖，再任徐州、密州、杭州，任任建树卓然。想来当他回顾一生的政绩，总体还是欣然的。畅快年岁的影子被他的诗词携带，因此他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有30年前我是风流帅，更有会免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浩荡一生，不可谓不豪迈。一场变法，两样人生，这样的起落往复，不由洗练出哲思真味，无法尽数的求索与思考，锻造出苏轼的答案。苏轼虽终未能拜相，然而却直接抵达权力中枢，也始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凝结人生智慧的，从来不仅是年龄，更有阅历和站位。成就东坡诗词、珠玉生涯的，不仅才文天赋，更是不凡况味。如此的人生高度，使他的文句对于我们而言，在文学价值外，同时赋予一针见血的人生参考意义。他有时凄然，世如春梦了无痕，十年生死两茫茫，又得浮生一日凉，故人惊怪憔悴老青山。他安然豁达，诗酒趁年华，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他常常惊惶于时光与事物的无常流逝，感叹浮生若梦，功名虚妄，却又在其中看得空，说得明。他珍重着人生有味是清欢，寻觅生活趣致，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还是个美食家，雪沫乳花服舞盏，除了东坡肉和荔枝，他还变着法子采着圆盒喝酒，做碧桶饮，碧桶实作象鼻弯，白酒微带和辛苦。兄弟情深的著名，弟弟苏辙被贬，他劝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至君饶顺，此事何难？今生兄弟没当够，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他还很清高呢，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谁知深山子，甘于迷路友，莫要以这事眼下无尘，自命清高。经历过权势或财富洗练，这份清高是真正的高洁。他不爱评判他人，格局宽大的人不热衷于做道德审判，若与他相处一定很舒适。事实上，他很有容人的雅量，与今年政敌最终都能和解，头号政敌王安石甚至邀请他在南京安居。他和我们一样，怀有对江南深切的眷恋。苏东坡在苏州、镇江、杭州等江南多地都留下了作品。杭州之外，他深喜苏州，一年三度过苏台，纵叹江南好，描绘江南的诗句隽永清雅。不过苏东坡是豪放派，写到江南也有慷慨气概，疏狂阔达，意味深长莫过于满庭芳。窝角虚名，蝇头为利，算来甚是忙，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仿，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台阴展，云木高长，江南好，千种美酒，一曲满庭。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养好鹿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只致富鹿跑得更远？辽源给出的答案是，不仅要守住种源芯片，更要让产业链条延伸开来，突出工业引领，充分发挥华润东阿阿胶研发加工和渠道优势，实施梅花鹿全产业链振兴工程。辽源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
2: 从鹿场到车间，科技的力量正刷新着传统技艺。在皇家围场1619的加工车间，传承百年的马技炸熔技艺正与现代制药标准相结合，让东风梅花鹿这块金字招牌走向全国。
1: 马技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炸熔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将其加工成鹿系列中药饮片，销往全国各地。传统技艺与现代工艺的深度融合，为鹿产品领跑市场增添了十足底气。马技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新奇。
3: 马技鹿茸制作技艺是由马兴泰大师创立，至今有百年传承，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一副鹿茸需经历30天，经过煮炸、回水、晾干等20余道手工工艺才能制作完成。用马技鹿茸制作技艺做出的成品鹿茸，细毛红地儿，绒形饱满匀称，绒毛鲜亮柔软，外观与内在品质俱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华润东阿阿胶先后完成对东风马技药业和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与辽源合力推动皇家围场1619鹿茸深加工项目落地投产，年可加工鹿茸20吨，中药饮片30吨。东阿阿胶马技药业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焦龙辉。
4: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东阿阿胶马技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东阿阿胶吉林药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投资建设和布局，涵盖了药品、中药饮片等数十种产品。未来东阿阿胶在品牌方面将以皇家围场1619品牌为核心，完善产品溯源体系，强化品牌保护与市场监督。在科研方面，我们与吉林农业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围绕梅花鹿药品的功效验证方面开展合作研究。在产业方面，我们将深度参与东风梅花鹿种源保护工程，依托基因库建设与纯种培育技术，守住东风梅花鹿的到底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1: 企业将依托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的科研孵化、质量检测、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功能，实现资源高效整合，推动梅花鹿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预计到2030年，实现华润东阿阿胶20余款鹿系列产品全部投放市场，支撑皇家围场1619突破30亿工业产值，带动形成500亿的上下游产业链。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清鹤。
5: 全力抓好总投资10亿元的中药全剂型、食品加工、鹿酒生产等14个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构建以皇家围场1619为核心的药健食装4字号产品体系。我们不只是卖原料，是要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1: 老百姓常说鹿茸大补，但到底补什么、怎么补，过去谁也说不清。如今辽源正在联合张伯礼院士团队、澳门大学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把鹿茸的药理功效1510讲清楚，目的就是让鹿茸不再只是炖汤的药材，而是变成胶囊、口服液，甚至功能食品，老百姓一看就懂，一用就会。市科技局4级调研员王小辉。
6: 我们持续深化产材融合与产学研合作， 落地。

0: 吉林农业大学孙应时、赵立峰两个省级科学家工作时，引进两位域外专家入驻企业担任科技副总，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六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瑞康生物等五户本地涉入企业东阿阿胶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1: 从传统作坊到现代工厂，东风梅花鹿完成了从养鹿卖绒到精深加工的关键一跃，但产业链的延伸远不止于此。辽源通过打造文旅地标，让鹿经济内涵不断丰富。本台记者报道，借力省运会全面筹备契机，我市持续丰富群众文体供给，全域全民健身热潮涌动，校园青训蓄力冲刺，社区群众乐享运动，城乡处处涌动健身活力，全城上下营造起全民迎省运、健身强体魄的浓厚氛围。在西安区乒乓球学校训练馆，入选过国家少年乒乓球集训队的9岁队员张晨瑞，此时正在主管教练的指导下进行正手半台、正手拉球的练习。眼下，他每天的训练时间都在3个小时以上，围绕正手反手的速度与旋转、不同技术的进攻与防守等进行1对1加强训练。9月份的省运会比赛中，他将向女子丁组单打金牌发起冲击。今年的省运会，学校将有125名队员参与比赛，向团体、单打、双打、混双等项目发起奖牌冲击。少年乒乓健儿刻苦操练，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羽毛球场馆内，市民挥拍运动的身影亦是一道亮丽风景。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参与各种球类运动，大家在一来一回的对打中舒展筋骨，切磋球技，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用积极健身的姿态营造全民喜迎省运、共享运动乐趣的浓厚氛围。伴随着省运各项筹备工作稳步开展，我市各类新式运动场馆持续向群众开放，匹克球这项新潮休闲运动也逐渐走进大众生活。匹克球场地内，大家两两分组挥拍格挡，一步接球，节奏轻快的击球声不绝于耳。从专业运动员刻苦备战到普通市民日常健身，从校园青训基地到城乡健身广场，运动热潮覆盖全年龄段，遍及城乡各个角落。一场盛会点燃一座城市的运动热情，如今的辽源运动之风浸润街巷，健身活力充盈全城，群众主动参与，进而全力备战，全域同心预热，全民健身的蓬勃图景，既是城市健康活力的生动写照，更是辽源全力以赴高质量办好省运会的坚实底气。
2: 本台记者报道，白日懒山水风光，夜色品烟火人间。7月22号，东辽县安石镇精心打造的东道村东道水库日间游玩会场，加朝阳中心村夜市大集夜间休闲会场双线游玩路线全线对外开放。一昼一夜、一静一动的特色游玩新模式，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近郊休闲解锁全新打卡地，激活了乡村文旅新活力。活动首日，双会场开展了热闹喜庆的开放活动。东道水库日间会场古乐齐鸣，文艺节目轮番登场。这里依山傍水，生态禀赋得天独厚，澄澈的湖面与清幽田园相映成趣，铺展一幅诗意盎然的乡村画卷。游客徜徉其间，游湖赏景，拥抱自然，在山野清风中感受悠然闲适的乡村慢生活，尽情领略原生态山水风光。现场还设置非遗互动体验环节，泥塑、剪纸等传统技艺走出展馆，走进群众，游客可以亲身参与体验制作，各色农家美食琳琅满目，农家煎饼的特色风味轮番登场，让大家饱览美景之余，尽享舌尖上的乡村滋味。村民何贵平。
3: 往年吧，俺们划有个朝阳村，有夜市可逛。今年呢，新增加个东道村，俺们白天也可以来，领着孩子、领着朋友来可以逛，又有水库、有游船，有娱乐项目，晚上回去可以逛夜市，可以卖，非常好，可高兴了。
2: 夜幕降临，夜市大集夜间会场精彩接续，人气高涨，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浓郁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游客既能漫不及事挑选原生态农副产品，感受非遗文化，也可打卡稻田景观，参观蓝龙虾养殖，泛舟湖面，感受晚风惬意。夜色渐浓，绚烂烟火腾空绽放，点亮乡村夜空。日间山水寻幽，夜间烟火狂欢，昼夜两场活动各有韵味，相得益彰，持续点燃文旅消费活力，营造热烈浓厚的乡村文旅氛围。游客王丹。
4: 啊，我是山东的，放假了嘛，听到说咱们辽源这边安石有一个朝阳村，说这边有一个夜市开业了，想过来看看凑凑热闹，还挺好的，孩子也挺满意，大人也挺满意的。这边民风淳朴，感觉东西很便宜，还有农家的一些特产呐、还有这边朝鲜族的一些特色呀，比如说一些辣白菜呀、还有米肠啊，这些都挺有特色的，都很满意，很好，下次还会让家里的人多多过来。
2: 近年来，安石镇锚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坚持一河引领发展思路，以片区化发展模式统筹推进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深入落实朝阳中心村示范引领、强村带弱村抱团发展的特色模式，立足东道村生态禀赋与区位优势，精准布局房车休闲、乡村民宿、红色研学、乡村大食堂等多元特色业态，成功打造集民俗文化浸润、非遗技艺传承、农耕实践教育、红色精神淬炼于一体的乡村发展完整闭环，实现产业联兴、设施共享、治理连抓抱团发展，彻底打破各村单打独斗的发展壁垒，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党委副书记吕春玲。
5: 本次呢，我们东道村和朝阳村这个双会场的一个大集呢，也是我们落实联农带农富农的一个实践载体。然后用我们朝阳村的一个成熟运营那个经验呢，包括这个客源呢、农产品的一个品牌呀、我们东道村呢是依托这个东道这个水库，包括山林呢发展我们这个山地养殖。我们两个村呢属于是双向互补，然后客流呢是互通，既能让我们的群众呢，能体验到这个乡村旅游的快乐，然后呢也能稳定拓展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渠道。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持续完善我们这个乡村农文旅的一个配套，深化强弱联建的一个模式，然后带动呢我们更多的群众共同致富。
2: 乡村有景致，朝夕皆美景。下一步，安石镇将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丰富红黄双线研学、乡村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化业态内容，全面提升文旅服务质量与接待水平，同时持续优化乡村产业布局，盘活乡村优质资源，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区域性红色研学示范基地、特色乡村休闲旅游网红打卡地，不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绘就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1: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同志执政四十余年的大致成就，具体说来呀，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先斗倒张居正，再斗争国本，妖书锤击言官大臣首辅，轮番上阵，一天到晚忙活这些事儿，几十年不上朝，国家呀是不怎么管了。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文书送上去理都不理。而更滑稽的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在万历年间，如果你考上进士也别高兴，因为考上了未必有官做。一般说来啊，朝代晚期总会出现大量的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摊派剥削。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讲，万历年间这个问题很不严重，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官儿。老子曾说过呀，最好的国家是老百姓不知道统治者是谁。从某个角度讲，万历同志做到了。按照以往制度，六部给事中的名额应该是50余人，而督察院的名额应该是100余人。可到了万历35年，六部给事中只有4个人，而且其中5个部都没有给事中，连个管事儿的都没有。督察院的13道御史竟然只剩下了5个人，干几十个人的活累得要死啊。更要命的是，督察院呢是监察机构，经常要到全国各地视察，5个人要巡全国13个省，一年巡到头啊，连家都回不去。其中最惨的一位，足足在外巡了6年，才找到了替死鬼，回了京城。基层御史只有5个，高层御史却是1个没有。左都御史、右都御史经常空缺，督察院考勤都没人管，来不来、干不干，全都靠自觉。最惨的还是中央六部啊，当时的六部呢，部长、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4个，礼部没有部长，户部只有1个副部长，工部连副部长、部长都没有，只有几个郎中司令。其实呢，候补进士有很多，想当官的人也多，可是万历同志呢，就是不批，你能咋办呢？最搞笑的是啊，即使万历批了，发了委任状，你也当不了官儿。比如说万历37年，朝廷啊实在顶不住了，死磨硬泡才让万历先生批了几百名官员的上任凭证。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竟然无人上任，再一查才知道凭证压根儿就没发。因为根据规定，发放凭证的是吏部都给事中，可这个职位呀，压根儿没有人，鬼来发证啊。官员倒霉不说，还连累了犯人。到万历38年，刑部大牢里已经关了上千名犯人，一直没人管呢。有些小偷小摸的，审下来呢，也就是个治安处罚，却被关了好几年。原因也很简单，刑部长官退了，又没人接，这事儿呢，自然是没有人管理了。不过呢，犯人还是应该感到幸运的，毕竟啊，管牢房伙食的人还在。当官的很难呢，辞官也难。你今天上完班，说明天我不干。

案了，谁都不拦你，但要等你的辞职报告批下来，估计也得等个几年。如果你等不及，就这么走也行，没人追究你。

总而言之啊，万历的这个政府基本上属于无政府，如此看来呢，他应该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是如此的超前，着实不易呀。一般来说呀，史料写到这一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失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在我们看来呀，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呢，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啊，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哎，要村里开个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那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了啊，连户口，就是说那个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儿就没有官，也没有人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这帮人呢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啊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呢也有一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久而久之啊，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按照现在的说法呀，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是限制传播的，哎，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啊。但当时连政府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呢？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呢，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啊是没人管了啊，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说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当然不是太监啊，公然的招摇过市还大受欢迎。穿女装还好，而更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的裸奔。刚奔的时候呢还有人喊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至于思想那更没法说了啊，由于说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封建礼教呢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派的说法呀，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呐，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的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个时候的产物。说到这个份上那也是无话可说了，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啊。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终究被毁灭了。毁灭的原因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李成梁。李成梁是一个猛人，还不是一般的猛啊。他生于嘉靖五年，仕其铁岭卫指挥佥事，算是高级军官，可是呢到他这一辈儿混的是相当差劲儿的，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非常穷啊，穷的连进京继承官职的路费都没有。本人呢也混得很差，直到40岁还是个穷秀才，后来找人借钱好歹凑了个数啊，这继承官职啊是要行贿的，那这才捞到了官位，还真不是一般的惨啊。但是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辽东很乱，虽然说俺达部落改行做了生意不抢了，但其他部落看俺达发了财，自己又没份儿，更不消停，一窝蜂的来抢，什么察罕部、泰宁部、朵颜部、王镐部，乱的是一塌糊涂啊！乱到十年之内，竟然有三位明朝大将战死。然后啊，李成梁来了，然后一切都解决了。打仗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排兵布阵，这叫洗牌掷骰子，就是开打，战况多变，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而想要赢牌，一靠技术，二靠运气，靠死运气，怎么打怎么赢，哎，这就是所谓的福将；靠死里打，怎么打怎么赢，这是所谓的悍将。李成梁应该是福将加悍将。隆庆四年，李成梁到辽东接任总兵，却没有人办理交接手续，因为前任总兵王守道是被蒙古人干掉的。当时辽东的形势很乱呢，闹事的部落很多，要全列出来估计得上百字啊。大致说来，闹得最凶的有如下几个：蒙古方面，察罕部首领土蛮，泰宁部首领速八海，朵颜部首领董狐狸；女真方面呢，建州女真、王镐部、海西女真、叶赫部、哈达部首领清加奴、孟格部落。这些名字啊很难记，当然也全都不用记，因为他们是很快就会被李成梁干掉的。这些人当中最不消停的就是土蛮，他的部落最大啊，人最多，有十几万人，比较团结。具体表现为啊，抢劫的时候大家一起来，每次抢的时候都是漫天烟尘，铺天盖地，明军是看到就跑，压根儿无法抵挡。所以呢，李成梁来了之后，第一个要打的就是这只出头鸟。自从李大人出马后，土蛮就从没舒坦过。从万历元年起，李成梁大战五次，小战二十余次，基本上算是年年打，月月打。总打仗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呢，李成梁每次都打赢。其实啊，他的兵力很少，也就一两万人，之所以每战必胜，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技术问题。他属下的辽东铁骑每人配发三眼火铳，对方用刀，他用火枪，明明白白就是欺负你啊。其次是战术问题。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还喜欢玩阴招。对手来袭时，准备大堆财物摆在外面，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他就发动攻击。哎，此外呢，他还不守合同，经常偷袭对手。靠这两大优势，十年之内，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把土蛮折腾是奄奄一息呀。看到这段史料啊，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不禁感叹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啊。土蛮歇了，泰宁也很惨，被打得到处跑步说，万历十年连首领速八海都中了埋伏，被砍了脑袋。蒙古休息了，女真精神了。女真呢，世代居住于明朝辽东一带，到万历年间呢，主要分为四个部落：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黑龙江女真、东海女真。黑龙江和东海的这两拨人呢，一直是比较穷，吃饭都成问题，连抢劫的工具都没有，基本上可以忽略了。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建州女真。当时的建州女真头领叫做王镐，这人呢，用今天的话说是个给脸不要脸的人。他原本呢在这儿当地主，后来势力大了，明朝呢封他当建州卫指挥使，官位不低。这个人呢不满意，自封当了都督。王镐的这个地盘呢靠近抚顺，明朝允许他和抚顺做生意，收入很高。这人也不满意，又杀了抚顺的守将，非要去抢一把。因为他经常不满意啊，所以李成梁对他也不满意。万历元年找了个机会打了一仗，开始的时候呢明军人少，王镐是占了便宜，于是他又不满意了，拼命的追，追到后来进了李成梁的口袋，又拼命跑，
从建州跑到了海西。李将军呢是个执着的人，从建州追到海西，王杲束手无策，只能投降。投降之后呢，属下大部被杀，他本人被送到京城就剐了。但在乱军之中有一个人跑了，这个人叫阿台，是王杲的儿子。十年后祸患即由此而起。建州女真完了，下一个要解决的是海西女真啊。海西女真当中第一个被解决的是叶赫部。应该承认一点呢，李成梁除掉叶赫部的方法那是相当无耻的。万历十一年，叶赫部首领贝勒清加努率2000余人来到开原，准备进行马市贸易。在这儿呢，他们将用自己的牲畜换取自己所需的各种物资。高兴而来，满载而归，过去无数次他们都是这样做的。然而这次不同，当他们准备进入开原城的时候，明军守城的就拦住了他们，说：哎，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加努想了一下，回答：好，我只带300人进城。但当他入城之后，才惊奇地发现呢，这儿没有商人，没有小贩，没有拥挤的人流，只是一片空地。然后他听到了炮声。

0: 炮声响起的同时，城外的李成梁下达了攻击令，数千名明军是蜂拥而起。短短几分钟之内，清家弩和300随从全部被杀。城外的明军也很效率，叶赫部只跑掉了440人。然后呢，就是哈达部。相对而言，哈达部呢人数少，也不怎么惹事儿。李成梁啊，本来也没打算收拾他们，但不幸的是，哈达部有个孟格部落，孟格部落又有个想法和叶赫部联合，哎，这就有点问题了啊！因为李成梁先生的目标并不是蒙古，甚至也不是女真，他选择敌人的唯一目标就是强大，强大。强大到足以威胁帝国的程度，就必须消灭。本着这一指导原则，李成梁偷袭了哈达部，将部落主力歼灭，解决了这个问题。自隆庆四年至万历十九年，在22年的时间里，李成梁把辽东变成了净土，并不干净，却很安静。如果呀，各部落团结，他就挑事儿。挑出矛盾之后就开始分类，听话的就给胡萝卜吃，不听话的就用大棒。多年来他作战上百次，大捷十余次，歼敌十多万，年年立功受奖，年年升官发财，连戚继光都要靠边站，功绩彪炳，无懈可击呀。除了万历十一年的那场战役，万历十一年，李成梁得到了一个消息，阿台出现了。从战火中逃离的阿台，对着对明朝的刻骨仇恨，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经过十年不懈的杀人抢劫，他成功的由小土匪变成了大强盗，并建立了自己的营寨，继续与明朝对抗。对付这种人呢，李成梁的办法有，且只有一个。万历十一年二月，他自抚顺出兵攻击阿台的营寨，攻击没有想象中顺利，阿台十分的顽强，李成梁竭尽全力放火强攻，全用上，竟然未能攻克。无奈之下，他找来了两个帮手，这两个帮手啊，实际上是帮他带路的向导，一个叫尼堪外兰，另一个叫觉昌安。这两位呢都是当地部落的首领，所以呢李成梁啊希望他们出面去找阿台谈判，签个合同把事情结了。当然遵不遵守合同那就另说了啊，先把人弄出来。两个人就这么去了，但是李成梁疏漏了一个重要细节，动机。同为建州女真，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身份。尼堪外兰呢是附近的城主，之所以帮助李成梁，是因为除掉阿台他就能够获得利益，而觉昌安跑过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孙女，阿台是他的孙女婿。当两个人来到城寨下时，不同的动机终将导致不同的行为。觉昌安呢对尼堪外兰说，我进去劝降，你在外面等着，先不要动手。尼堪外兰也同意。觉昌安呢这就进入城内，见到了阿台开始游说。很可惜他的口才实在不怎么样，说的口干舌燥，阿台压根就没反应。时间不断逝去，等在城外的尼堪外兰开始不耐烦了。但他很明白啊，觉昌安还在里面，无论如何不能动手。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李成梁的使者来了，只传达了一句话，为何还未解决。对李成梁而言呢，这只是个普通的催促，但这句话呀在尼堪外兰的脑海中就变成了命令。他之所以跑来，不是为了觉昌安，更不是为了阿台，只是为了利益和地盘，为了李成梁的支持。于是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他走到了城寨边，用高亢的声音开始了自己的谈判。天朝大军已经到了，你们已经没有出路了。太师李成梁有令，若杀掉阿台者，就是此地之主。啊，当然这是一个谎言呢。所谓封官许愿是尼堪外兰的创造，因为李成梁啊虽然不守信用， 但一个小小的营寨打了就打了，还犯不着许愿开支票。但事实证明，人穷志短，空头支票也是很有号召力的。应该说呀，游牧民族是比较实诚的，喊完话后没有思想斗争，没有激烈讨论，就有人操家伙奔阿台去了。谁先砍的第一刀无人知晓，反正砍他的人是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最后被乱刀砍死，连绝长安也未能幸免呢。虽然城外的李成梁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该干什么，趁乱带兵杀了进去。因为他不知道倪堪外兰的那个合同啊，当然估计知道了也没用，所以呢也就没有什么顾忌，办事也绝了点，城内共计2300人无一生还呢。和觉昌安一起进城的还有他的儿子塔克士，同样死在了城里。不过对于李成梁而言，这实在是无关紧要，多死个把人无所谓，在他的战斗生涯当中，这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战斗，打扫战场，捡完人头报功，回家睡觉。倪堪外兰倒是高兴啊，虽然觉昌安是惨了点儿，毕竟讨好了李成梁，也算大功告成。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已经燃起了火种，燎原冲天的烈焰终将由此而起。他是觉昌安的孙子，他是塔克士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